0: 找个面对面的这个时候，可能我们的像素已经是夸夸夸夸夸夸过去了很多帧了，
1: 嗯，
0: 然后可能印象当中挑出了最好的那一帧，哎，留在了记忆当中，
1: 啊，对对对，
0: 我就觉得哇，西哥太帅了，
1: 可能
0: 世界上最帅的搭档，
1: 连拍了。嗯，连拍了几万张照片，对，
0: 选了一张，
1: 选了一张，我觉得最好，你觉得我最好
0: 的，对
1: 的，然后就造成了对我的帅的印象，是吧？
0: 对，偏执的印象，
1: 主要你觉得我
0: 刻板的印象，
1: 你觉得我帅，主要是因为你起早了，然后脑子有点懵了，
0: 是这样解释的吗？你对自己那么不自信吗？
1: 哎呀，好了，不管怎么样，今天我们希望大家啊来夸夸自己，
0: 夸自己，嗯，
1: 你看像英玲说的自己的体重啊 ，CC 说的
0: 自己的性
1: 格，就对
0: 自己的身材管理，
1: 哎 ，YC 说自己的胃口，
0: 胃口，
1: 夸自己的胃口，
0: 还有小斧头喜欢自己的眉毛和耳朵，还有他的热心肠，就性格外貌都夸，挺好的，
1: 挺好的，每个人都有闪光点，其实我们看别人也是，多看别人的闪光点，伴侣也是这样。你就会觉得生活好像
0: 爱情大抵如此，
1: 对，这么一看看来看去就觉得生活啊，阳光的地方还是多，美好的地方还是多，对吧？你堵着车，有的时候堵着车我在想，我昨天下班啊就是3点多，然后回去的时候正好赶上堵车，我在心里在想说，啊，怎么又堵车了，我5点钟还得去愉园看日落呢，
0: 喂，这么浪漫呢，
1: 哎呀，但是我转念一想，人呢需要转念，我转念一想说啊，我这么一去愉园一看这个日落，我不得买点吃什么，吃点什么吗？我不得消费吗？哎呀，抠抠搜搜的我一下子
0: 又舍不得了，
1: 哎，一下子说，哎，堵点车
0: 也不去也罢，
1: 不去也罢，哎呀，去不了就算了，
0: 没关系，
1: 钱省下来了，
0: 路上又买了好多小零食，买的还是便宜的，一吃不小心又拉肚子了，
1: 哎呀，看出去更多的病啊，那怎么办？你看转念一想，人一下子豁然开朗
0: 啊。当然呢，西哥为了
1: 闪光点就是这样，
0: 西哥为了牺牲自己是为了带出下一条，进入夏季，不要乱吃东西啊。
1: 好了，正式的来，我就有发言权，我来说说这一条吧。进入夏天，关于护肠胃治腹泻的民间偏方啊特别多，因为很多人吃凉的就拉肚子，吃完凉西瓜冰过的或者吃完冰棍立刻就拉肚子，但是
0: 专家指出，很多时候啊，是我们的认知存在一个明显的误区，不仅起不到防护作用，反而可能会加重肠胃的损伤。
2: 误区一，拉肚子吃抗生素好得快。
3: 咱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消化科门诊几乎1/2以上的病人多是功能性胃肠病，可能表现为不同程度的腹痛，或者是大便次数增多、大便习惯改变这样的症状。那么这样的话，也容易让咱们在日常生活中误以为是肠道有炎症了、发炎了，在没有确诊有急性感染的情况下去服用抗生素的话，可能会加重肠道功能紊乱，导致黏膜屏障进一步的破坏，加重症状。
2: 误区二，剩菜剩饭只要蒸透热透就可以放心吃。
4: 因为有的时候我们所谓的蒸熟蒸透啊，指的就是指这个食材里面的核心的温度啊达到一定程度啊，持续时间比较长。这个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我们不能否认啊，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将这个食材当中的病原体杀灭啊。但是有一些病原体，金黄色葡萄球菌，它可能会通过它产的毒素去治病。所以即使这个食物被蒸熟蒸透，那么它的这个耐热的一些毒素，要是被摄入到体内的话，依然还是可以治病的。
2: 误区三，喝酸奶、益生菌饮料能缓解急性腹泻。
3: 如果出现了腹痛、腹泻，可能疑似急性胃肠感染的情况下，还是不建议去喝一些酸奶或者其他的乳制品去改善肠道症状，或者是去治疗急性胃肠道感染。有的病人可能会症状加重，加重肠道功能紊乱，还是需要到医院去。
0: 所以啊，拉肚子这事儿啊，大家还是要看看你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另外呢，很多人哈就觉得，哎，我平时吃点这种水果菜来代替菜和水果，这可以吗？说到这个，哎，比如现在农贸市场卖的水果甜椒、水果黄瓜、水果玉米、水果胡萝卜、
1: 水果番茄，
0: 哎，对，说白了就是育种专家培育的可生食的蔬菜品种，它本身的安全没有问题，但是糖分的差距大得吓人。
1: 哎呦，提示大家，同样是玉米啊，一根水果玉米的含糖量，你听它的名字，水果玉米，那必须得甜呢，它的含糖量相当于2-3根普通的糯玉米。控糖的人群吃这个玉米啊就要注意了，水果菜并不能够替代传统的蔬菜，更不能够替代水果。
0: 传统蔬菜热量低，膳食纤维丰富，对于调控血糖血脂更友好。水果菜的膳食纤维呢偏少，维 C 保留完整，但是什么番茄红素呀、胡萝卜素这些营养。

0: 物质呢需要加热以后才能更好的吸收、
1: 哎、有些菜是生吃好，有的菜啊是熟吃好，对吧？它的吸收啊代谢啊是不一样的，所以不要迷信说越贵的越有营养。
0: 一定要记住了，传统蔬菜作为正餐的主力，水果菜作为加餐零食，二者搭配使用更合适、千万不要让水果菜占据你餐桌的主要成分。
1: 好，那在这里我就问问大家了，请问一下，马铃薯、土豆、洋芋，它是水果还是蔬菜还是主食？
0: 你就问自己能生吃吗？
1: 能啊，你看那个凉拌的、凉拌的土豆啊，
0: 那过水的，
1: 过一道水然后立刻去凉拌。
0: 那你要过水的。
1: 有时候我在想说，土豆啊它到底算是蔬菜还是主食还是水果？
0: 你这个问题问到番茄，可能番茄还可以站出来和你们 battle， 这个你问到土豆了，土豆说你太不了解我了。
1: 你别说，减肥的时候啊吃点这个番茄当主食，既有营养又有水，
0: 减肥吃土豆也特别的好，
1: 又扛饿，
0: 相当掉秤。
1: 很多人说、哎、土豆炸过的不行啊，
0: 啊不行，煮的
1: 煮
0: 的，只能吃煮的，
1: 煮的面冬冬的，
0: 而且冷了以后吃。
1: 对，我老来养育嘛，那可减肥了，大家可以试试看喽。
2: 老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肚子憋，肚胀，
1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2: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
14: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2: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3: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5: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16: 交通91.8，平安贝贝。
17: 天热了，孩子爱玩水，一定要告诉孩子不私自下水，不结伴野泳，看到有人溺水喊大人，打110，别自己下水救。家长带孩子游泳，眼睛不能离开孩子。
18: 最近的天气啊，忽干忽低的，温度呢也忽高忽低，气温一天啊最高能够差出近10度。在这种天气之下，很多朋友的肌肤是又干又燥，想保护好脸部的肌肤，除了保持好水分，还需要进一步更好面霜，把水分和营养牢牢锁住。毕竟面霜当中的油分多于水分，在锁水功能上比乳液更加的突出。说到面霜呢，今天大山西软商城就给大家带来一款全新的50%玻色因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全新黑绷带面霜在包装质地和配方上面都进行了升级，玻色因浓度从30%升级到50%。不仅如此，新版的赫莲娜黑绷带采用到了超微的绷带科技，能在夜间形成隐性的肌肤保护膜，在夜间啊给脸敷上一层，能够牢牢锁水，隔绝外界刺激，泛红敏感肌、受损肌一晚上就能够锁住。这款新版的50%玻色因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属于旅行装，5毫升一瓶。大象新软商城呢，夏日特惠4瓶到手，4瓶哦，仅需198元。有苏油玛克茶、顺丰止发。除了今天的黑绷带面霜，还带来了 TNL 的宣纸速干亲子T恤。孩子们的暑假来了，带孩子出门玩的时候，汗水就像是开了闸门一般，全闷在身上。这时候。

0: 一件正经的速干 T 恤就成为了出游的刚需，出汗不粘身，风吹就干，洗完啊甩两下挂半个小时就能够接着穿了。这款 T 恤呢可以说满足了上面所有的要求，三件到手69.9元，可以和孩子呢搭配成为亲子款，尺码从110到成人的三个加，从60斤的孩子再到200斤的成人都能够穿。两种款式，多种颜色，不挑性别，不挑肤色，想怎么搭就怎么搭，而且啊是零甲醛零荧光剂，宝宝贴身穿超安全。儿童款无骨缝制，不磨娇嫩的肌肤，还能够自带防菌和抗蚊的效果，洗完不掉色，日常打理超省心。别忘了69元到手三件套，性价比直接封神了。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呢，可以在微信小程序里面搜索大象星选，或者在918官微里面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即可下单购买了。大象星选，放心之选。
1: 大象之选，大象选，放心之选。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回复918哟。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2: 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看电影的事儿。目前呢，据猫眼版的专业数据统计，电影《八仙》它国内的票房已经超过2亿元了。猫眼开分9.7，淘票票开分9.6，豆瓣开分8.3，拿下了2026暑期档的最新的一个高分了。全平台的口碑啊还在一路的走高，过硬的内容实力也是让影片走向海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 据说这次的八仙呢，灵感创作源于家喻户晓的八仙过海的民间传说，主创的团队呢将故事聚焦在八位尚未成仙的市井凡人，融合了奇幻的冒险、高燃动作、生活化喜剧等多重的元素，令影片的观感呢更加的丰富。那八仙大家能说出几仙呢？
2: 吕洞宾，
1: 好，铁拐李，
2: 蓝采和
1: 啊，韩湘子，
2: 还有
1: 何仙姑
2: 啊
1: 啊，还有呢？
2: 哎，各位叔叔还有谁？
1: 王宝钗，
2: 贾宝玉都加进去了是吧？
1: 贾宝玉，
2: 哎，我小的时候数八仙可厉害了。
1: 黑旋风，
2: 我们小朋友在一起经常就开始比谁能数出八仙来。哎呀，长大了就全忘了，跟英语单词一样都忘了。
1: 小时候我最喜欢看的是八仙了，
2: 我也喜欢
1: 那个开头曲，一串琵琶，噔噔噔噔，然后
2: 你当时最想成为谁？因为他们八仙很多是凡人成仙嘛，
1: 啊对，
2: 就给了我们更多的一些想象的空间。
1: 哎呀，最想成为的就是韩湘子了，文采非凡，和我个人十分贴合。
2: 自信到你这个程度也是可以的。
1: 我一看说，哎，这个和我长得好像啊，好帅啊。哎，还有一个曹国，
2: 夸自己不能笑。
1: 但是里面，曹国舅是那集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阴影，因为他一开始他是那时候鬼附身，我的天，太可怕了。
2: 小时候我看八仙，我看的是漫画，就小时候那种漫画书。你看的是电视是吧？
1: 啊，对，
2: 我看的是小人书。
1: 小人书、啊，
2: 可能我们那个年代的人知道小人书。
1: 那个时候是亚洲电视啊，他的那个出品方叫亚洲电视出来，然后呢，吕洞宾、
2: 好高级的电视剧呀、
1: 啊。然后倒骑毛驴那个。
2: 倒骑毛驴的是铁拐那个
1: 铁拐李、
2: 啊、不是什么老什么老
1: 他都有拐了，他还倒骑毛驴啊？
2: 什么老？
1: 张国老、
2: 啊、张国老
1: 果果子的果
2: 张
1: 国老，
2: 张国老。
1: 好的，哎，你看还有呢，葫芦娃是吧？
2: 你葫芦娃是换了一个话题，还是把他们加入八仙了呢？我要核对一下你的信息。
1: 哎呀，不管怎么样吧，就是我们也希望大家呢多从传统文化当中啊，因为我们
2: 获得一些生活的感悟。
1: 对啊，但是传统文化当中，以前我们的小蝌蚪找妈妈多好看啊，你说九色鹿多好看啊，邋遢大王多好看，
2: 对，上美的。每天我记得是中午的12:01会放一集，所以每天放学我就狂奔到家、就是为了看那15分钟动画片。
1: 就是所以现在的孩子，我觉得他们的审美
2: 还有人生娃娃
1: 相对端单一。人生娃娃，还有一个那个雪孩子，你看过
2: 雪
1: 孩子吗？
2: 看过，看一次哭一次，看一次哭一次
1: 啊、那个，
2: 太难受了。
1: 大家还现在还知道雪孩子这事儿吗？雪孩子，
2: 云南的孩子对雪孩子这事儿确实没什么概念。
1: 雪孩子讲述一个雪人。他有灵魂的雪人，有一天啊，小兔子的房子着火了，他为了灭火把自己给烧了。我在想说，
2: 他自己融化了，
1: 把自己融化了。雪孩子有时候在想说，你可以去叫醒他们，让他们跑路就行了，他们不必融化自己。
2: 当然你也是反映了那个年代的一种价值观、
1: 所以现在我在想说，如果小朋友容易被这种价值观误导的话，就是万一发生了事儿，然后自己去，对吧？哎，我们那句话怎么说来着？就是有的时候，
2: 确实是我们的话吗？
1: 啊，对，现在、啊、
2: 这时候扯上我
1: 了。很多警察叔叔都要提示大家，就是我们见义勇为的时候要智为， 不是勇为，要见义智为。
2: 其实这是价值观的改变。小的时候我们那个赖宁救火一直是贴在学校走廊里。

0: 倡导大家要学习赖宁的精神，但现在告诉大家了，不要去
1: 要
0: 小孩子，你要勇为，去叫大人，去打119，
1: 见义勇为或者见义
0: 智为，不要去盲目的救火。
1: 对啊，就包括啊，有的时候我看那个人摔了，比如说骑车呀、骑摩托呀，人摔了，很多人上去啊就把人扶起来，有可能啊立刻他的颈椎啊或者腰椎，
0: 当你不具备一些救援知识的时候呢，不要随随便便的去动手，特别遇到摔的人，对的，这个是对的，
1: 对吧？
0: 一定要问他哪里疼，哪里不舒服了，千万不要轻易动他，可能会二次伤害。
1: 那二次伤害，好了啊，与我说，哎，刚才听到你们这么说呀，
0: 西哥，申请加入八仙，
1: 那你
0: 还有西仙。
1: 那你是哪个仙呢？
0: 西哥可仙了，西哥真的是大仙，不，西哥是大神，九一八的大神，仙味儿已经很浓郁了。
1: 你别闹了，
0: 可以上神位了。
1: 不过呢，就是也是希望啊，就是多回顾这些传统作品里面那些优质的部分，让我们呢不再那么单一，就是喜欢打游戏，打游戏太单一了。我们呢带孩子多看一些传统作品是蛮好的。
0: 然后下一句话就争取把八仙也把它做成游戏，像悟空一样。
1: 黑悟空是吧？
0: 对，
1: 黑悟空。你别说，一个哪吒我们都挖出了，你看哪吒二挖出150亿的票房，
0: 哇
1: 啊，对吧？下一步啊，我们把
0: 其实传统文化的一种再传播的方式，我们小的时候刚才已经说到了，我是看小人书，你是看电视剧，但现在的孩子我们要
1: 更
0: 多元的方式来让他知道传统文化。
1: 所以传统文化我们下一步挖掘一下，把八仙啊、铁拐李大战葫芦娃
0: 角色
1: 啊、吕洞宾立刻小哪吒，
0: 然后还给他们买装备、买皮肤啊、买技能、
1: 买技能。
0: 哎，
1: 你看你
0: 他那个
1: 文创产品，
0: 你最喜欢的那位，他的那个箫啊，他吹笛子吗？
1: 哪个？
0: 哎，你
1: 韩湘子、啊，
0: 韩湘子，
1: 我说的是韩湘子、啊。
0: 韩湘子吹的是笛子还是箫？
1: 笛子
0: 啊，对，
1: 笛子，
0: 横吹笛子，竖吹箫。
1: 葫芦丝呢？
0: 我有的时候分不清笛子和箫嘛，就是看他们吹的姿势。
1: 啊、还有一种和葫芦丝特别像的八乌，
0: 对
1: 啊，他就是吹法也是。
0: 嗯，
1: 那听声音它是和葫芦丝非常像的，所以传统文化还是很值得纪念的。
0: 嗯，对
1: 对
0: 对, 对，以后游戏里面就可以换嘛，这些装备都可以换。
1: 你说现在的孩子就只会学习，有的时候我在想说只会学习，你不如吹一首好八乌，拉一首好二胡，各一首好二胡。
0: 现在的孩子多才多艺啊，很全能，他们假期在学习的同时也在学乐器，也在上课。
1: 好，那明天我们就想问问大家关于音乐的话题了，好不好？明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就来问问大家关于音乐的那些事儿，好不好？好，那今天提前卖个关子，我们马上把目光再转身向到我们身边上来关注一下身边。
0: 7月19号，全国高校线下招生咨询会同步开启，各院校开设专业就业一对一的咨询专区，对比 AI 志愿工具的参考局限，为考生提供一些权威的线下择校指导。
1: 7月19号的全国多地发放了夏日家电的以旧换新补贴，像空调、净水机置换均可以新申请减免。市场监管总局要严查低效能那些劣质的制冷家电，规范夏日家电的消费市场，如果有这样需求的朋友可以出手了。
0: 到了夏天，也到了汛期，暴雨、强对流、山洪灾害、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也是同步了。您知道吗？不同的预警对应不同的出行危险，开车的时候啊，如何避险，来听听看。
2: 首先是暴雨预警，主要是针对大范围降雨，驾车出行遇到强降雨，一定要牢记降速、控距、量尾，途经下穿隧道、低洼涵洞，不要贸然通行。积水没过轮胎一半，可以选择绕行。车辆一旦在积水中熄火，切勿二次点火，迅速撤离到地势高处。行人不要趟浑浊积水，避开路灯、配电箱等带电设施，留意路面缺失井盖，防止意外坠井。其次是强对流天气预警，这类天气来得急，持续短，伴随短时大风、冰雹、雷电。开车途中不要把车辆停靠在大树、广告牌、围墙下方，防止坠物砸损车辆。高速驾驶时遭到横风，要双手稳住方向盘，缓慢减速，切忌急刹车、频繁变道。第三是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风险集中在山区沟谷、沿河道路。自驾进山，沿进涉水通过漫水桥，不要在河滩西边道路停车休息。沿山谷步道步行游玩时，一旦发现河水突然上涨，水体变浑浊，或是听到山沟传来轰鸣声响，要立刻向河道两侧高地撤离。山洪爆发速度极快，短短几分钟就能淹没道路，冲走车辆行人。最后是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降雨持续。

0: 渗透山体后，易引发滑坡、崩塌、泥石流，即便雨停，风险也不会立刻消失。行驶在盘山公路、乡村林崖路段时，看到路面有落石、山体出现裂缝，要及时掉头折返，尽量不要在山脚陡坡下方停车，减少行车风险。
1: 好的，这些提示呢给到大家了。这个汛期出行的时候呢，一定要及时的查询路况和天气，
2: 提前做好攻略吧。好了，今天互动话题啊，想问大家，每个人啊都有闪光点，新的一天啊，新的一个周都来了，很多人会在星期一感觉到疲惫。其实只要多夸夸自己，多找到自己和同事身上的闪光点啊，你啊就会觉得轻松好多了。你有什么闪光点呢？
1: 兔丝子他说了啊，我是最棒的，我在意别人的感受，懂得换位思考，积极向上，乐观，很乐观，会发现别人的优点，遇到事情有自己的想法。哎，不错不错，
2: 遇到事情最重要有自
1: 己的想法。是的，
2: 你不要执拗，但是得有自己的想法，因为这样的话你会找到事物的本真和规律，做事儿啊就会简单很多了。署名叫做是海盐 Holly 说啊，我呀凭着自己的努力呀，应该是位学生朋友吧，现在正在就是家长的车厢里面听，凭着自己的努力拿到了一学期的奖学金，买了自己想要的手环，克服了暴饮暴食，然后呢还刚刚今天就是准备去打工，挣自己的人生第一笔钱，然后呢准备拿着这笔钱呢出去旅游。哦，
1: 不错不错不错，
2: 好，刚好可能
1: 积极向上啊，
2: 是一个学生
1: 朋友、啊、努力有能量。哎，欢迎大家继续来说一说，来夸夸自己，看看你哎有什么样的优点特别值得和我们分享，也同时说出来，再一次鼓励一下自己，
2: 鼓励一下自己、啊、
1: 好的，等待大家继续来发送信息，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3: 肚子憋，毒胀，
4: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天天喝，
6: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4: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5: 帮助恢复
6: 规律排便。
4: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7: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啊、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9: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0: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5: 把肺补好，
8: 少咳少喘少遭罪，
5: 把肺补好，
11: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老公忙完了？
13: 嗯。
12: 老公腰还疼吗？
13: 疼。
1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0: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0: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0: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4: 7/23-27日，定27件昆明国际车展落地滇池会展中心，千款新车齐聚，多重购车补贴，咖啡萌宠模型展同步开放，逛展就现在。
15: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16: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17: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2: 来了各位，又到8:30，马上听路况，有请前方的小伙伴啊、有请今天路况主播雷鸣。雷鸣你好。
18: 提高大家好，继续关注早高峰。

0: 我们关注环线时空，环线时空路况信息由交管十大队环线大队提供。二环东路大顺利交行驶往石湖关机场匝道口撤出一起交通事故，经过机场高速进城方向，目前的车尾呢受这起事故影响排到太平村，交通事故现场撤除，匝道内的车道全部恢复，通行情况在恢复当中。昆石高速进城方向到车道五丙三石湖关由东转南匝道口也撤出一起交通事故，行车情况呢正在恢复当中。对向车道宁波行驶往富海立交大关桥路段撤出一起交通事故，环线上其他路段行车情况保持基本正常。昆安高速进城方向的苏南路上口也撤出一起交通事故，目前的车尾呢滞留在上行匝道口附近，行驶进入南二环西二环通行情况恢复。南绕城高速由东向西永盛隧道隧道内撤出一起交通事故，有一台故障车占据有车道，车道收窄，东向西方向排队差不多2公里，行驶过了永盛隧道交通事故现场，行车情况全部恢复，对向车道通行情况正常。东南绕城其他路段行车情况保持基本正常。所关注机场高速，机场高速虹桥行驶往两面四东部客运站的主道辅道交接爬坡路段车速不快，车子爬坡压住车速，没有其他的交通异常，上了制高点通行情况恢复，机场高速其他路段行车情况基本正常。好的，陪伴左右之边的行，以上是这段的路况。
1: 即时联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2: 银昆高速昭通段重庆至昆明方向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因为施救的需要呢，高速交警在凉风凹一号隧道入口路段对前往昆明方向的车辆进行临时的交通管制，预计的管制时间呢会是1个小时，那么大概会在9:30左右撤除。如果在该路段被停在路上的各位听友呢，一定要耐心等待。
3: 近日，昆明海关所属河口海关官员在河口公路口岸南溪河旅检时，发现出境通道有异常。经过进一步检查发现，一名旅客的背包当中发现没有申报的4只活体动物犬。经检查，该旅客没有按有关规定向海关申报，而且无法提供犬只的相关检疫证明、来源证明等材料。根据旅客自述，携带活犬出境是准备销售牟利。海关提醒，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境动物检疫法》第20条，货主或者其代理人在动植物、动植物产品和其他检疫物出境前，需要向口岸动植物检疫机关报检，违反规定的，海关将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4: 全民参与反走私，共建和谐彩云南。
5: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6: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5: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大象新血生成，安鼎红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2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6: 听说小龙虾和球菜也很配哦。
5: 79.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血生成。即可下单。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7: 听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苏醒节奏，苏醒节奏，早高峰来了，
8: 早高峰来了，
7: 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心跳 FM91.8 FM88.7，邀你聆听，
8: 邀你聆听，
9: 邀你聆听8:46。

0: 六分，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1: 这里是 FM 九一点八八八点七九七，
0: 并机直
1: 播的早高峰来了，
0: 我们也来了。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1: 大家好，我是莎莎，
0: 咱俩就是喜莎莎兄弟二人组。今天互动话题想问问大家，请夸夸自己。
1: 你不论拥有什么样的优点，你觉得是长得好看、性格好、还身材好，哪怕一丁点优点，你都可以无限的放大来夸夸自己。我们一起来感受你的快乐。
0: 对，难免疲惫的同时，我们呢就让自己呢能够开心愉悦一些，找到人生当中的一些闪光点。署名叫做是 UNO 的朋友说，我共情能力强，我歌品很好。
1: 哎，歌品好可以，
0: 歌品
1: 有的人是一品好，然后他是歌品好，挺好
0: 啊。有的朋友是人品好，对吧？
1: 啊，对啊。来，冰行天下，他说，两位主持人早上好，我是小果冻。哎，小果冻，欢迎你，你又来打卡了。他说，我的优点就是我最听爸爸妈妈的话。我们的最小的听众，他应该算是我们最小的听众了。小果冻，小果冻，你放假了吗？祝你假期快乐。
0: 好的，要多听爸爸，
1: 少做作业哦，多玩。
0: 要听劝哦，对，听爸爸妈妈的话，
1: 做做作业伤眼睛哦。
0: 哎，不过呢，就是哥哥以一个过来人啊，
1: 哥哥。
0: 哥哥怎么了？
1: 哥哥挺好，哥哥的话能做药，好好听哦。
0: 能做药，不过呢，哥哥啊，就是作为一个过来人，劝你别过来。哥哥啊，言归正传啊，有的时候呢，我们小时候啊，我觉得我们的就是观点比较单一，说小朋友一定要听爸爸妈妈的话呀，听话没毛病，但是要学会啊，小朋友要学会独立思考，要学会有自己的。
1: 他的爸爸妈妈在旁边，你这样说好不好？
0: 哦，撤回，撤回一句话。
1: 开着车呢
0: 啊！我当然，我的意思说，爸爸妈妈说的都对，大部分都对。当然呢，就是为什么对，你得自我思考一下，你得学会有独立思考，小朋友，好不好？要有一个独立思考的小脑袋。
1: 快长快大，开开心心的
0: 才是最重要的。叫你个蜥蜴竟然会做梦的朋友说，我非常细腻而且敏感。我并不觉得这个敏感是什么缺点，我反而觉得一个人的敏感是优点。而且这是我的天赋，是我的强项，所以就是平常遇不到的事儿，遇到的事儿，别人都觉得没什么，我能够嗅出其中的不对。
1: 哎，可以。
0: 你看，比如说买股票或者买黄金，别人都觉得啊，涨了涨了，快买快买，他可能就会嗅到了，说，他有一种敏感度，他觉得不能买，对吧？
1: 就是这种天赋啊，
0: 赋。
1: 所以有的时候大家会在纠结说，哎，这个敏感的人他活得会不会太累，这个敏感的人如何如何如何，就任何事物他有多面的，如果你把他优点的那面放大了以后，你才发现，哎，其实这是你的利器，是你的铠甲。
0: 是啊，爱吃螺蛳粉的朋友说，我会写一点小说，而且我做饭超级好吃，这是我的优点。
1: 还有巧克力翻砖，他说，我很自洽，不会活在过去未来，我有冒险精神。
0: 自洽
1: 特别好。哎，自洽是现在的一个流行语，就相当于你和自己能够相处特别好，
0: 放过自己，是吧？有的时候我在想说，哎呀，比如说就是老是逼着自己啊，把目标做得太大，没有必要。以最简单的减肥为例，每天其实一点点
1: 就不瘦就不瘦了。哎呀，我现在想通了，不瘦就不瘦了，我自洽了。
0: 哎呀，对对对对对对，人吧，人不管胖还是瘦，体验而已。
1: 对，体验而已，胖瘦都是一种体验，健康最好。
0: 健康，
1: 你应该用健康的指标来衡量你的身材，而不是用外观的所谓的什么
0: 白又瘦
1: 腰呀，什么什么漫画腿呀，
0: 对，漫画腿呀，
1: 那很可能是一种畸形的审美，
0: 没有必要啊，开心就好了，人生嘛，对吧？好
1: 继续来说说你的优点是什么。 FM 九一八 YN 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在对话框里输入文字，我们就可以看到你的留言了。
0: 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身边的事儿。近来啊，马来西亚的沙拉热热带雨林世界音乐节顺利收官，你看这名字太感觉在热带雨林里举办的活动的全程推行零塑料的环保标准，现场是怎么办呢？它禁用一次性的餐具、瓶装水，游客啊喝水怎么办？你可以自带水杯啊，在这儿我们给你直饮水，但是你要自己带杯子，我们不提供哦。这样的话呢，就对环保做出一份贡献。主办方承诺，每卖出一张门票，就种植一棵树，抵消活动的碳排放。
1: 活动吸引了大量全球的年轻游客专程前往，兼顾音乐狂欢和生态科普，整套环保的节能模式啊，这样的一个办活动的模式也被国内外的很多文旅部门借鉴参考，短视频平台也收获了海量的网友好评。
0: 我其实觉得是很可行的，包括门票啊，门票不用收太贵，说如果你是自带这个水杯啊，或者是自带一些这个参加这个活动的物品，对吧？然后你不要乱丢垃圾，你垃圾带走啊等等之类的，你交一袋垃圾可以抵10块钱门票，交一袋垃圾可以抵10袋门票，就倡导大家呢捡拾现场的垃圾， 把自己的垃圾带走。

0: 留下了回忆，但是没留下垃圾，就只是最好的办会标准。
1: 还有近日呢，大埃及博物馆也正式全面对外开放了，馆藏数十万件古埃及的文物全部展出，新增了沉浸式的数字展厅，带上设备就能复原法老古城全貌，搭配多种语音免费讲解，适配暑期全球游客的出行节奏，也成为了这个夏天北非的顶流文旅打卡地。
0: 再把目光呢转向泰国，今日泰国曼谷呢推出了非遗的夜市夜游专线电动观光车，串联了多处的传统手工市集、古寺夜景点位，车身绘制泰式的传统文案，沿途会讲解本土风情和手工历史。夜市的主打像银雕、木雕、古法香料现场的手作体验，晚间呢还有传统的舞蹈小型展演呐。这种情况呢就避开了白日的酷暑，打造清凉夜市的文旅场景。夏天的夜晚更值得去游玩，环比呢也是打卡量上涨了近60%呢。
1: 本期时间呢8:42呢，欢迎回来继续来和我们说说优点是什么。
0: 小太阳来看一下，完了完了完了，优点是想不起来一点呢，缺点是一抓一大把呀。我觉得我的优点啊，应该算是一个不错的妈妈，也算是一个不错的朋友。
1: 哎呀，特别好特别好，是一个好妈妈好朋友，就值得交的好伙伴。
2: 人静的时候想起他送的。
0: 小太阳唯一的缺点就是有点辣，这两天的太阳啊，特别早上出门啊，太辣了。
1: 可他照亮了别人，点亮了周围的群体，他没有这样的阳光，他怎么点亮别人成为好朋友呢？
0: 所以小太阳，你要想，你可是大家的太阳啊。
1: 那么多的优点啊。
0: 是啊，燃烧自己，照亮他人。
1: 那是蜡烛吧。
0: 哎、但是人品好，就是终究啊是会收获福报，对吧？人品很重要，
1: 就人品是最大的一种优点。
0: 好的，
1: 好，
0: 那
1: 你后面加一句，继续保持是吧？继续努力
0: 啊！但是人品好不是我们所谓的就是生活当中那些老好人，老好人不叫人品好，在需要的时候，
1: 老好人叫什么好？
0: 老好人叫没性格，然后觉得说。
1: 其实这样总结一下，就是无论是好人，你要做什么样的好人，要做一个有边界的好人，就是善良要给对人，付出要给对关系，不要见谁都好，那就叫老好人。
0: 老好人
1: 没有边界感的好是不够好的。
0: 是的，人品好就行了，人品好啊，总在需要的时候出现。
1: 好，欢迎大家继续来夸夸自己，说说你有什么样的优点。 FM 九一八 YN 继续和我们互动。
3: 老公忙完了。
4: 嗯。
3: 老公腰还疼吗？
4: 疼。
3: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4: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3: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4: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3: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4: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3: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4: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5: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9: 把肺补好，
6: 少咳少喘少遭罪，
9: 把肺补好，
10: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肚子憋，
12: 毒胀，
13: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4: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5: 天天喝，
16: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4: 排便通畅，
13: 排便不费力。

0: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2: 好了，接下来的内容呢，我们继续马上来关注一下其他方面的最新情况。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4: 是呀，我刚在大象鲜血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大象鲜血商城扣着专场，经典特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鲜血商城下单吧。
2: 好嘞，下单之前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高速公路方面的最新动态。下面的时间我们要来连线云南省交通管理总队高速公路联合作战指挥中心的尹警官，请尹警官帮忙介绍一下昆明各周边的高速路在周一此刻的通行情况。尹警官您好。
6: 主持人好，各位车友早上好，现在是7月20号周一的上午，目前高速支队辖区的昆石、昆曲、昆武、昆楚、昆玉、西石十所经昆楚大西北绕城高速以及楚广东南绕城高速通行情况正常。下面来关注高速各支队辖区的施工路段。高速一支队辖区施工路段在杭瑞高速的双向2168至2210小坡路段是有占用应急车道的绿化施工。杭瑞高速的曲靖方向2153至2147，也就是小新街立交至翼龙路段呢，是占用超车道有绿化施工。高速二支队辖区的施工路段在京昆高速2654+500米至2659+360米，也就是武定到武夷立交的昆明方向边坡的栈道施工，占用应急车道，施工时间是从早晨的7:50到18:30。另外呢，在新昆楚大高速的0公里到40公里双向呢，有移动保洁施工，占用应急车道，施工时间是从早晨的8:00到18:00。39公里+900米到40公里+80米楚雄方向的斗举2号隧道到4号隧道也是有边坡的治理施工，施工时间要持续到9月30号的18:00。高速三支队辖区的施工路段在昆楚高速双向2270+567米到2297+33米和平立交，也就是和平村一直到武夷立交路段，更换的是防撞沙桶施工，占用三角端。昆楚高速公路双向2271+900米至2295+965米，在和平村立交到安丰营路段也是有桥梁的定期检测施工，占用应急车道。昆楚高速楚雄方向2329+700米至900米。也是西西坡路段有更换四铁丝网的施工，占用应急车道。昆楚高速昆明方向2330至2320，也就是蓝板凳路段一直到恐龙山路段，有边坡的杂草清理，占用应急车道。昆楚高速的楚雄方向2304+124米至2304+274米三合一路段，也是有占用应急车道和行车道的施工。四支队辖区的施工路段今天是全线有道路巡查保洁，间歇性占用应急车道，施工时间是从早晨的7:30到18:00。另外呢，在小海口收费站呢有拼宽施工，近邻收费站管理呢也是有杂草清理施工。高速五支队辖区的施工路段在善昆高速石林至昆明方向的1830+700米，也就是松宝路段有排水沟和防撞刷桶的占用应急车道的施工。最后呢，要提醒车友们，如果您在高速支队辖区发生车辆故障或者事故，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我们的报警服务电话是12122，我们将热诚为您服务。这一时段的路况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2: 好的，谢谢尹警官前方带来的消息，咱们回头见。
7: 应急常识365。
8: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汛期特别是强降雨持续的时候是地质灾害高发期，要注意关注气象预报预警信号，提高防灾意识，提前知晓安置点，主动熟悉转移路线。接到撤离指示后，听从当地工作人员指挥，有序撤离。

0: 万万不可贪恋财物。如果发现地质灾害前兆，应当立即报告当地政府或有关部门。同时，当灾害来临时，要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尽量前往避灾场所，撤离危险区的路线，并尽可能避开滑坡的滑移方向、崩塌的倾崩方向或泥石流可能经过地段这样的路线，尽量少穿越危险区。沿山脊展布的道路比沿山谷展布的道路更安全。收到撤离信号，如应急广播、网络、手机短信等多种途径发布的权威地质灾害应急信息等，就需快速撤离，不能犹豫。
1: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2: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1: 你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2: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1: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3: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4: 最近的天气啊，忽高忽低的，温度呢也忽高忽低，气温一天啊最高能够差出近十度。在这种天气之下，很多朋友的肌肤是又干又燥，想要保护好脸部的肌肤，除了保持好水分，还需要进一步更好面霜，把水分和营养牢牢锁住。毕竟面霜当中的油分多于水分，在锁水功能上比乳液更加的突出。说到面霜呢，今天大山心软商城就给大家带来一款全新的50%玻色因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全新黑绷带面霜在包装质地和配方上面都进行了升级，玻色因浓度从30%升级到50%。不仅如此，新版的赫莲娜黑绷带采用到了超微的绷带科技，能在夜间形成隐性的肌肤保护膜，在夜间啊给脸敷上一层，能够牢牢锁水，隔绝外界刺激，泛红敏感肌、受损肌一晚上就能够锁住。这款新版的50%玻色因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属于礼瓶装，5毫升一瓶。大型心软商城呢，夏日特惠4瓶到手，4瓶哦，仅需198元。有素颜马克茶、顺丰止发。除了今天的黑绷带面霜，还带来了 TNL 的宣纸速干亲子 T 恤。孩子们的暑假来了，带孩子出门玩的时候，汗水就像是开了闸门一般，全闷在身上。这时候一件正经的速干 T 恤就成为了出游的刚需，出汗不粘身，风吹就干，洗完啊甩两下挂半个小时就能够接着穿了。这款 T 恤呢，可以说满足了上面所有的要求，3件到手69.9元，可以和孩子呢搭配成为亲子款，尺码从110到成人的三个加，从60斤的孩子再到200斤的成人都能够穿。两种款式，多种颜色，不挑性别，不挑肤色，想怎么搭就怎么搭，而且啊是零甲醛、零荧光剂，宝宝贴身穿超安全。儿童款无骨缝制，不磨娇嫩的肌肤，还能够自带防菌和抗蚊效果，洗完不掉色，日常打理超省心。别忘了69元到手3件套，性价比直接封神了。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呢，可以在微信小程序里面搜索大象星选，或者在918官微里面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即可下单购买了。大象星选，放心之选。
5: 想带到什么是种罪，没有什么比你更让人疲惫，没有什么比你更加的疲惫。要是让我等着，
4: 下面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暑期档。那到底暑期档有哪些好电影可以看呢？
6: 7月18号上映的《八仙取材八仙传说》，围绕八位凡人的蓬莱奇遇展开叙事。影片打磨专属国风视觉体系，平衡传统底蕴与当代审美。点映期间，影片口碑与票房双双走高，排片占比实现3连涨。
7: 我们采用了这种传统的一种美学的方法，比如说像青绿山水的一个色调，包括整个蓬莱仙境的想象。那我们也其实基于这个传统文化。
6: 记者走访多家影院发现，暑期档国产动画观影热度持续走高，不少观众散场后并未直接离场，纷纷驻足影院内国风主题展区拍照打卡。
8: 你这个扮演的是什么角色？
9: 蓝采和，因为蓝采和在里面或者是有一点先偏团宠的感觉，也是比较搞笑的这种形式呈现在大家面前。感觉八仙题材在国内还算是蛮少见的，更注重历史文化多一些了。
10: 先看的咱们三国，看完之后感觉挺不错的，后来八仙是听身边朋友说特别好看，所以我对这个故事的主线挺感兴趣的，然后来看了。
6: 由长安三万里原班人马打造的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将镜头对准东汉末年洛阳朝堂的权力博弈，重点刻画一众年轻志士

0: 处乱世、坚守理想、挺身济世的故事。
1: 我现在非常关注国漫系列的电影，就是中国的动漫更加聚焦于中国故事的叙事，然后这部分非常的打动我。
2: 尽我们的努力，特别是那动画电影的技术，能够让这个无论是画面呀、音效呀、包括音乐呀，能够非常好的呈现，能够让更多的人去了解、热爱我们的经典的名著。
0: 浓厚的东方美学和优质的本土故事，不仅点燃国内观众的观影热情，也成为国产动画走向海外的核心竞争力。
3: 因为我们有这样上下五千年文化，这个其实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创作的沃土，我们可以去挖各种的故事、各种朝代的东西。实际上这种东方符号的东西、中国符号的东西，也是出海里边一个大家记忆最深刻的部分。
4: 好嘞，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拓通体育场的最新改造。
5: 状元楼前身为清康熙，
6: 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7: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8: 天天喝，
9: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7: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8: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7: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1: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2: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3: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11: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14: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13: 养无极牌补肺丸。
15: 老公，忙完了？
16: 嗯。
15: 老公，腰还疼吗？
16: 疼。
15: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6: 好，
17: 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5: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7: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5: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7: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5: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

0: 奔向未来。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九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用心串联所有温暖，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

0: 大山深处，狮子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夏天。
1: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2: 是呀，我刚在九七悦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九七悦商城购置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九七进入商城下单吧。
4: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5: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4: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5: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4: 九七悦商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九七即可下单。
6: 哎，早餐啊！九七
7: Morning Feel， 九七 Morning Feel，
8: 九七 Morning Feel。

0: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1: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0: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2: 歌声领航，心情飞扬，欢迎收听音乐导航。每个人的人生航线都会行至低谷，在黑暗中迷失方向，但迷雾终会散去，等晨曦漫过肩头，光便又一次落在眼底。那时我们终究会明白，漫漫长夜教人看见的从来不只是远方的希望，更是自己心底那道永不熄灭的光。随生命的旅程，总会慢慢懂得，原来自己就是那一道光。照照，慢慢懂。

就知道了，名利这个东西没什么用。当初我把咱们胡家老高这个方子拿出来，交给制药厂做生产的时候，很多人劝我说要一笔专利费，数额还不小。当时啊，这个药厂也同意了，但我没同意。当大夫当了一辈子，到了我这个年龄，说实话就没有太大的追求了，平平稳稳的，能多治几个病人就行了。那些东西都是身外之物，人来到这个世界上，都是空空的来，空空的走。我的儿女也不用我操心，生活也都不错。我要那么多的金钱干什么呀？有人说我傻，有人说我境界高，我都不放在心上。我这辈子是什么样的人呢？知道我的都知道，不知道的随便去评论。我和他们在那掰扯也没有什么意义。我是心里怎么想就怎么做。我当时和药厂，我就提了两个要求，一个是胡家老高一定要用我们最原始的制高方法，用什么药，怎么炮制，都得按我们老胡家的规矩来，50天制高期限，多一天少一天都不行，用到老胡家的招牌，不能把老祖宗的牌子砸了，否则这药效达不到预想的那股子猛劲儿。本来患者吃3、4个月就能见亮的，因为熬制做膏的过程欠缺了，做出来的膏浓度不够，药效不强，患者吃了5、6个月才有改善，那患者得多花多少钱啊？这种事儿老胡家不干。第二个要求就是把专利费都分给每一瓶胡家老膏上面。咱们胡家老膏现在是老百姓的药，和过去是完全不一样了。过去说给达官显贵用，那是那个特殊时期造成的。那时候价格高，一般人用不上。胡家老高用的这些中药，那都是有来头的，不是普普通通的。比如说党参，都是400克以上的，低于这个克数，党参的药用价值不够，药效也不行。正常是3年左右的党参，就是市面上最好的了。我们用的全都是5年左右的，当然了，不能超过5年，凡事都有度。中药材也一样，超过5年的党参，药用价值就一点点的消失了，不能用了。所以5年左右的党参价格特别高，过去只有少部分人能用。现在交通也发达了，物流也快了，邮个包裹从海南到黑龙江也就是3、4天的时间，这个成本都大大下降了。但是既然给老百姓用的药，同时也是把咱们的胡家老膏发扬光大，那就干脆把准备给我的专利费都补贴到药品上，价格别太高，让大家有病也治得起，吃得起。这也是我把咱们胡家老膏拿出来的初衷。人来到这个世界上，总是得做那么一件两件事情，给后辈儿、给身边的人留点念想，别白来这世界上走一遭。你手里总捂着这个胡家。

高的秘方藏着掖着的，再给他捧得那么高，价钱那么贵，那这个秘方就没有意义了。药就是给人用的，人用的越多，病好的越多，这也是在给自己和后人积福报。人这一辈子没有一件东西是白来的，都得付出心血，你得去付出一些东西。您就是渴了，到街上买一瓶矿泉水，那也是您付出劳动赚来的钱呐。胡家老高能有今天，天南海北的患者这么多，那也是一步一步脚印，一个一个康复的患者验证过来的。凡事都是先苦后甜，这个理儿就是一千年也不会变化。我小时候和父亲大伯学中医，那时候中医非常受人尊敬，都叫老先生。我那时候就算是一个学徒，他们也不把我当儿子侄子看待，一视同仁。我天天早早起来洗脸收拾一下，然后等我父亲和大伯起来，我得把他们的夜壶拿出去，打好了洗脸水，然后去拆床铺。当时就住在药柜，每天早上得把头一天晚上搭的床铺给拆了，然后才去开门，这才开始营业。那白天里是相当忙，白天在店铺里不停地认药斗子、药等子、称药、包药包，店铺里不忙的时候还要去堂后后厂里做力气活，切药、使铜缸子砸药、药碾子碾药。炮制工艺的里面有很多又苦又累的体力活，特别是胡家老高上下锅，每个锅重200多斤，台上台下那太费劲儿了，那辛苦劲儿就别提了。晚上头睡觉以前还得背汤头歌，那不敢一点马虎，做不好一样被辞退。后学徒2年多，让我去学炒药，技术要求高，还特别累，烟熏火燎不说，被烫着更是家常便饭。尤其是炒姜炭，这些人谁都不爱去，我父亲就让我去。干姜块刚加热的时候会冒出了很多的黄烟，姜辣那种刺激味道，一闻着连咳嗽带流鼻涕流眼泪的。等到姜炒成了黑炭的时候，冒的就都是黑烟了，这时脸上身上流的汗全都是黑的，现在想起来那个苦劲儿就别提了。但也苦中有乐，我当时最喜欢熬我们的胡家老高，因为这是传家宝啊，就咱们老胡家有，天天瞪着眼睛在锅边盯着，熬50天也出不了多少膏，基本是按需熬制，但是用的人太多了，根本熬不过来。后来家里又租了一个厂院，买了几十口大锅，专门就熬胡家老高，那场面就别提了，比现在拍电影都壮观。一想想，没有小时候的那段经历，我也不能一辈子行医走得这么扎实。人都说，要干好活，两个脚不沾泥儿，那是不可能的。行医也是这样。您都没拉过药斗子，没踩过药，熬过药，那说出来的东西
咋能让人信服？这哪来的信心呢？有些事情好像就是命中注定的，我们没办法选择。你看我家里头世代为中医，到我这辈子也是中医，我生下来就被这条条框框锁住了。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这都是天生的，家里就这个大环境就得做这个。这疾病也是一样，来了你就没法选择。病这个东西不像什么商品，买来感觉不好可以退，来了您就得接受，想要退货没门。有的人天生就有病，有的孩子生下来有先天性心脏病，有的人家族还有糖尿病、心脑血管病，这些病的遗传，这些事情是改变不了的，没有办法，事实就在那摆着的，咱们先天不足。但是您说那咱就什么也不做，那也不对。先天不行咱们可以后天弥补，这个是我们能做的。有病了咱们就去治，治完和正常人一样，您就说脑血栓，走路一脚深一脚浅的，说话说不出来，憋得脸痛红痛红的，冠心病心口疼的受不了，大喘一口气都受不了的，这些心脑血管病用药去治，把病给它解决掉，是完全可以像正常人一样生活的，这是没有问题的。手段很多，别的手段我无法评价，也不是很了解，不知道的事情咱们就不能去做评价。但是用胡家老膏这个我还算稍微有一点发言权，毕竟祖祖辈辈一二百年可以说和这个药是形影不离。咱们胡家老膏是全身调治，把咱们身体里的能量、气血还有失去的那些精髓都给您找回来，恢复成原来的标准，回来以后这病就没了，就是这个理儿。所以说无论是脑血管病、风湿骨病、高血压、糖尿病等等吧，用上都不错。这个治病的理儿听上去很简单，这里面的玄妙那全在这配方和炮制上，那是几代老祖宗一点点尝试在无数的患者的身上得到的验证，这才能实现这个目的。这就像演电影，前台上的演员大家伙都记住了，后面的导演呐、编剧呀、那些打杂的场务啊，估计很少有人能记得住。一个演员演得好，后边这些人多辛苦是没人知道。我们胡家老高这几辈的人怎么实现的这个方法去治病，怎么研究的，要说和愚公移山相仿那一点也不过分。给你1000把钥匙让你去开锁，你就得一把一把的去试。咱们胡家老高的成分、火候、熬制工序都是一点点试出来的，所以我对我们胡家老高是非常有信心的。就像心脑血管病，您无论是脑出血、脑血栓、偏瘫、口眼歪斜，还是冠心病、心绞痛、心梗、心衰、脑病、心脏病，都能解决得很好，这个是一点不含糊的，我心里有底。人得不得病好像我们自己也改变不了，有的天天

0: 吃素食，每天出去运动，不该得心脏病的。但是我有很多这样的患者，这个道理也说不清。有的患者吃的喝的非常注意，可以说健康不能再健康了，天天三七粉吃着，但还是会得脑血栓，感觉不应该是这样的，但确实这样的很多很多。其实我们人体是非常复杂的，人天天吃五谷杂粮，有七情六欲，稍微有一点不注意就会得病。人不是机器，现在的机器先进，把程序设定好了，一按按钮就按程序走了，一步步不会出错。人体是错综复杂的，有没有病啊都是正常，没病呢咱们就舒舒服服的过日子，病来了咱们就想办法去解决。有的人一有病了就扛不住了，心里埋怨自己倒霉，这病怎么自己得上了，治疗上也不配合，也不听别人讲，自己认为怎么办就怎么办。这样的患者想康复那就难上加难了，病情往往是很多往重了走。老话讲，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咱们得了病就在这八九范围之内，老想着这些，那这个病就没法治了。咱们呢要做的就是把握好那一二，想点高兴的事儿，再用上咱们胡家老高，坚持那么几个月，把病彻底解决了，这后半辈子不也过得很舒心吗？而且很多用咱们胡家老高的患者往往都是心态好的，病好得快，少花不少钱，把心态放平，路就在那摆着呢，按着这条路走，用上几个月的胡家老高，病解决起来也是比较快的。人这一辈子总会有高潮低谷，得病是在所难免的，不管是穷人富人，在这一点上是公平的。得了病咱们就抓紧时间去治疗，病这个东西是洪水猛兽，每过一天都可能有翻天覆地的变化，找对方法，把心态放好，这病不好也难。老祖宗一句话讲得好，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生活总是有希望的，得了病痛苦，心里打击也大，不只是身体上的，还有心理上的。我们得知道人活着有些事情我们是选择不了的，就像得病，你选择不了病，是病选择你，没有办法。但有些事情是我们可以选择的，得了病选择一个好的治疗方法，还是可以把这个病彻底解决掉的。您不管是用我们的胡家老高还是什么其他疗法，病治好了才是关键。不管黑猫白猫，抓到耗子就是好猫。不管是什么药，中药西药，把病从根上解决了就是好药。人的一生很短暂，如昙花一现，数一数就三万多天，活到最后陪伴你的只有你自己，病痛只有自己承受，没有任何人可以代替。所以得了病趁着还能治，还有好的办法，咱们就抓紧去治，别等有一天无药可医了，留下遗憾。好了。 今天就讲到这里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糕，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糕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糕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糕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糕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糕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糕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糕，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糕，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糕，健康专线
3: 400-627-3099，400-627-30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5: 哦，胡教授您好。
0: 您好，欢迎你啊。
5: 今天给你我打电话，就是想跟你汇报汇报，就说是我用你家胡家老糕以后是用7个多月的这个效果。
0: 好的，您请讲吧。
5: 高血压不说，就是有10多年时间。
0: 啊，
5: 主要这几年啊，这个你小便尿尿啊没劲了，晚上还老爱起夜的很。
0: 啊
5: 一晚上起夜起，哎呀，没有用胡家老糕之前，晚上起夜起个5回6回啊。
0: 哦。
5: 哎呀，休息也休息不好，到了第二天呀，那个血压以后就更高了。
0: 嗯。
5: 后来呀，我这以后是听到这个胡教授讲这个以后，胡家老糕。我让孩子给我买回来，我开始就用，现在用了7个多月时间。
0: 嗯，
5: 最近感觉呀，人以后是不再说头晕的这个毛病以后是没有了，这个血压现在也就说是也很稳定，很平稳。
0: 哦，好。
5: 啊，就是那个高压一般现在没有超过130，原来以后吃的那个降压药，吃2-3种降压药以后是能。维持在以后是150多160这个样。
0: 嗯嗯嗯嗯。
5: 最近以后是感觉这个有2-3个月时间了吧，血压一直在稳定在130了。
0: 嗯，你看多好。嗯。
5: 主要是啥以后是胡教授啊，我给让我高兴的是 我这个小便现在以后是把我解决的，我现在非常满意。
3: 哦，好。
5: 你像我原来晚上五六回家起夜，现在晚上就起上个。起来上个两回一会儿是就最多了，
3: 你看看多好啊！尿频解决了，解决了很多的痛苦，也影响睡眠的这个状况，得到很好的治疗了，是不是啊，老伯呀？
5: 就是啊，胡教授
3: 啊，
5: 这说实话以后是，我都没想到以后是，你说现在晚上能睡个安稳觉，我今年都也快70岁的人了，
3: 哎、啊，
5: 这都把我折腾给了以后是8-9年时间。哎呀，就啥办法都想了，医院里或是打吊瓶也打了，哎呀，中药西药以后是我都用的以后真的是无稽之数了，以后是
3: 都没有解决，哎，太痛苦了。而现在用胡家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您说是不是啊？啊，
5: 就是啊，真的是，
3: 嗯，
5: 哎呀，我都想都不敢想有这么好的效果的，以后是
3: 啊，
5: 我这个降压药我现在。就是也跟有一个多月没吃，我这个血压也没有或是反弹
3: 啊。
5: 现在我就胡教授，我今天就所以给你打这个电话，就是想把我这个、
3: 啊、
5: 用咱这个胡家老狗的这个以后是疗效呀，我给你得汇报，就是给你反馈。
3: 好，
5: 然后完了以后让胡教授你给我这指导我接下来就说是给怎么以后注意一些什么、
3: 嗯、
5: 还是这个胡家老狗我还想着以后是。坚持就是长期以后是来用它以后是。
3: 哎，好，您用了咱们的胡家老膏已经多长时间了呢？
5: 啊，我用了现在是七个月零十天时间了。
3: 哦，就起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非常不简单、非常难得的一个治疗方法。
5: 就是啊。
3: 啊，另外呢，还有什么问题要跟我讨论呢？
5: 就是我今天就是把这个好消息给你以后是汇报，就是反馈一下，因为啊，我就是还有最近有点事想跟胡教授请教一下。这个我老伴啊，就是最近有一个多月了，就是晚上他总是以后是睡不着觉啊，睡着就以后是家里稍微有点响动，就是有点动静，他就以后是醒来了。
3: 醒了，
5: 我就问以后胡教授，你像我老伴这个情况，用咱这个胡椒老狗的话，能不能用啊？咋怎么
3: 用
5: 法
3: 啊？好，我给您说一说好吗？首先说您的疾病啊，一个是高血压，一个是夜间的尿频。这个尿频的主要原因还是来在于肾虚不足、肾亏所引起来的啊。所以咱们尿频比较厉害，而且是由于肾亏引起了这个前列腺的问题啊，老年性前列腺肥大就有这种多尿的这种情况，再加上高血压这两种疾病，所以使得您睡眠不好。在过去啊，还有就是高血压，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非常难得的，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您的老伴啊失眠，他还有其他的问题吗？心脑这方面有没有什么情况？
5: 其他以后是也没有什么大问题，现在主要就是最近这一个多月、两个月时间
3: 啊，
5: 就是心情烦躁，晚上以后是睡觉睡得不好，睡眠不好。
3: 好，咱们完全可以使用胡家老膏来解决这问题，很多的疾病都用它来治疗，都会获得非常好的治疗效果。那是什么原因呢？您知道，我跟您讲，有个本源的问题。什么叫本源？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功能这些个。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的物质来滋养它，那么来维持健康状态。如果缺少本源的滋养了，就会得病了。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它起到这个本源疗法，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这个标准， 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所以这个方法是非常好的，所以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是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了，咱们得什么病也不怕了啊！只要您用好了，它就会把您身体啊这方面能解决了。为什么？因为您的自身有这个力量去对抗疾病了，所以我们用胡家老膏能够把您这些疾病都能解决，包括您刚才所说您本人的问题解决了，还有您的老耐的问题、失眠的问题也同样得解决了啊，这是必然的。胡家老膏不是单纯治疗一种病的，就是源于这么一个道理。我说的您理解吗，老朋友？
5: 哎呀，我能理解呀，我在我的身上呀，我真的是已经体现得很明显了，胡教授。
3: 对对对对对，哎哎，您已经尝受到它的这个效果了啊，肯定您的爱人的问题也能够解决，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5: 好的好的，胡教授，那我就在这祝您胡教授也保重身体，谢谢你啊。
3: 好，谢谢你也啊，有什么问题您就给我来电话好吗？谢谢、啊、
5: 好的好的，谢谢啊，谢谢胡教授啊。
3: 好，再会。哎
5: 哎，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复方滋补力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复方滋补力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这位朋友您好。
6: 哎呀，胡老师你好啊。
3: 您好，欢迎你啊。
6: 哎呀，非常高兴能和你通上电话。
3: 啊、哦、
6: 我现在就是听你广播
3: 啊，
6: 知道了胡家老膏。
3: 嗯嗯，
6: 完了，我听了一段时间以后呢，我都觉得挺对我这个病症的
3: 啊
6: 啊，我是身体非常弱，就是一看中医都说气血不足，
3: 嗯嗯
6: 啊，再是免疫力低，一看这个样就是有病的样，面黄肌瘦，
3: 嗯嗯，
6: 我听了以后哈、啊，我就买了这个胡家老膏
3: 啊，
6: 买了以后哈、啊，我就开始用，
3: 嗯，
6: 都是我头晕，
3: 嗯，
6: 就是嗓子还诊断的是鼻咽炎，
3: 嗯，
6: 干燥，嗓眼一干燥，一下有东西堵在那地方，
3: 嗯，
6: 完了治了一阵功夫，治了好几年了，
3: 哦，
6: 嗯，是好一点，但是哈、啊。总是有东西，就觉得有东西站在上面。
3: 啊啊啊！
6: 后来，啊，我就听广播买了这个胡家老膏哈，我就用上了。用上以后哈，那有一个月，我反正是不咳嗽痰了。
3: 嗯。
6: 痰呢就少了，往常每一天都是咳嗽一阵。
3: 哦。
6: 出现黏痰。
3: 啊啊。
6: 发咸。
3: 嗯。
6: 现在这个动作的症状就减少了，
3: 你看看有明显的效果了、嗯、是吧？
6: 对呀、啊、就非常感谢你胡老师。
3: 嗯嗯嗯，
6: 这个用了以后就这样好了
3: 啊，
6: 但是我这脑神经不好啊，
3: 啊
6: 睡不好觉，吃了七八年那个睡觉药了。
3: 哦，
6: 用这个胡家老膏以后啊，我这个睡觉就明显了好转了。
3: 嗯，很快是吧？嗯，
6: 哎，吃了以后啊，过去都吃睡觉药，现在就是不用吃睡觉药了。
3: 嗯。
6: 一觉能睡三四个小时，起来上趟卫生间，回来接着还能睡。
3: 你看看，
6: 过去就不行了，
3: 啊、
6: 起来一趟不能睡了再。
3: 睡眠改变的多快呀、啊，是吧？啊。
6: 啊，睡觉好了，白天就觉得头也不那么晕了，还能好一点。
3: 嗯、
6: 要不一天头晕。
3: 那可不是吧？啊。
6: 嗯。
3: 由于失眠，脑缺血呀，是不是？现在这些症状好了，是吧？
6: 嗯。还有就是我风湿。
3: 哦。
6: 这个手腕呢，就是去年就是犯了，非常严重，疼的哈，不能拿东西，
3: 嗯、
6: 也不能干什么活。
3: 哦。
6: 后来也是治了一阵功夫哈，强一点，但是一时没好利索。手腕呢，发肿，手两只手都觉得发热。
3: 哦。
6: 现在我用了以后哈，
3: 嗯，
6: 这个手腕呢。现在也消肿了，手也不热了。
3: 你看看，
6: 也不
3: 效果多快呀、啊，是吧？啊，
6: 对呀、
3: 啊，说明他啊活血化瘀了，经络疏通了啊。
6: 最明显一个是腰，
3: 嗯，
6: 我这个腰啊，你坐一会儿起来就得拍一拍，
3: 啊啊啊，
6: 就腰疼，疼不那么厉害
3: 嗯嗯，
6: 但是就是不舒服。
3: 哦。
6: 弯腰也不舒服。
3: 嗯。
6: 现在哈、啊。最明显就吃了能有十多天吗？
3: 啊！
6: 我起来以后啊，你不用拍了，起来就走。
3: 你看看，
6: 就觉得轻轻松。
3: 好的多快呀、啊，是吧？
6: 对呀、啊，我用了现在用了三个月哈、
3: 啊，
6: 郭老师，我老伴也开始用，他是肺大泡和肝囊肿。
3: 哦。
6: 他现在用了两个月。
3: 啊。
6: 我觉得他第一个咳嗽不咳嗽了，
3: 嗯嗯嗯，
6: 睡觉呼噜不打了。
3: 你看看啊，多好啊，是吧？
6: 这
3: 个老伴也进步了，是吧？
6: 对呀、啊，肝囊肿这一块，我想等来年呢、
3: 啊，啊，
6: 社区体检时候再检测，他指定能好，因为他是本源疗法嘛、
3: 啊。对。
6: 所以说，从个人能解决我这个问题。
3: 哎，您这一点说的非常对。本源疗法是最能够治疗疾病的，从根本上来治疗。
6: 对，
3: 首先呢，我非常高兴啊，能听到您和您的老伴啊，两位都用了胡椒老膏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呢，也感谢您把这个好的信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咱们广大的听众，让更多的病人呐、啊。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椒老膏本源疗法对各类慢性疾病、
6: 嗯、
3: 啊这个治疗的效果啊。
6: 感谢你啊，给我们患者带来了这么好的药胡椒老膏、
3: 嗯、啊，
6: 使我们身体得到了健康。
3: 这是您老两位的福分呐、啊、也是所有的朋友啊用了胡椒老膏都有这同样的效果，是不是啊？
6: 是。
3: 嗯，
6: 这是要感谢我的指导老师小王。
3: 哦哦，
6: 他们非常的认真负责，非常好。
3: 哈、啊、哈，这是他们应该做的。行，就这样吧。啊，您坚持使用啊，以后有什么问题您随时打电话给我，我会给您更好的帮助。
6: 好，
3: 好，再见，老朋友啊。
6: 好了，再见。
7: 胡一堂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27-3099 400-627-30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8: 你好，胡教授。你好。
3: 你好，欢迎你啊。
8: 哎，胡教授啊，我老家呢原来也是东北沈阳的，我是沈阳大东区的。
3: 哦，啊，老朋友啊。
8: 哎，老朋友。
3: 是咱东北人，嗯。
8: 哎，对，哎，但是呢，我已经到福建呢，到了40年了。
3: 啊、哦，您现在在福建？
8: 对呀、
3: 啊啊，
8: 因为到这边呢，工作了，安家了，
3: 嗯，
8: 完了也有孙子了。我今年呢，啊，67岁。
3: 哎，
8: 这换句咱东北老话说吧。哪的黄土都能埋人、
3: 啊、没错啊，
8: 在哪都是生活，
3: 生活在哪里都是应该非常高兴的、
8: 啊、
3: 是不是啊？哎
8: 哎，但是呢我到了这，因为这福建是海边嘛，沿海地区嘛，
3: 嗯嗯嗯，
8: 哎呀这就不行了，这就是心脏啊也不舒服。
3: 老
8: 是心那个发闷的，憋闷的，憋气的难受。完了晚上睡觉我还不能平躺着。哎，我这主要是什么？在13年以前呢，就是零七年。哎呀，这07年年底，那老头呢突然间病故了。把我搁到这半道上吧，你说这上不上下不下的。哎呀，这就成天呢以泪洗面呢，老是憋憋屈屈的。就这么的，那个心脏也不行了。在原来呢，这个年轻的时候一来到这边呢，靠海嘛，经常潮湿啊，所以就落下了这个风湿骨病了。哎呀，这随着年龄大了，这个病啊也越来越严重了。哎呀，一到冬天就遭罪呀，遭罪的日子。这累了，这腰椎间盘也突出了，腰也直不起来了。晚上睡觉呢，你说翻个身呢都疼。一哈个腰啊，系个鞋带啊，那都不行了。
3: 很不方便啊，动作很不方便，也很疼。
8: 对，
3: 我能理解啊。
8: 啊，完了到处看呢，看来看去呢、都没看好，感觉到越来越重。完了吃那些吃止疼片呢，那都是激素药。吃的人呢，肠胃也吃坏了。那人也变形了。就是好死不如赖活着，这么凑合着活，就看不到头了。
3: 别那么呀，咱们还是完全可以治疗他的啊。您请讲。
8: 孩子们呢也不放弃给我治疗，到处打听。终于在他女方的亲戚那边呢、就打听到了您胡教授。他说这个胡教授啊，这胡家老高啊，这可好了。他说的你试试，针对着病根来治。
3: 没错。
8: 他说的我媳妇儿她那个二姨呀、人家就在用这个用好了、人家那老寒腿呀、他妈呢那产后风人家都治好了，现在
3: 都解决了。
8: 都给解决了，你老两口还能出去旅游了。
3: 你看看啊，所以人家有这种勇气来使用，确实获得了真材实效的这种治病的能力，非常好了，是不是？
8: 是啊。所以说呢，他儿子非让我吃，哎呀，非让我用、那我就用了。我说既然这样的，那咱也用用，给自己一个机会吧。
3: 对，
8: 就这么用，用到现在呢，也就差不多就半年了吧。感觉到现在呢，你说这个冬天呢，也不怕冷了。腰呢，现在呢？也能自己弯个腰系个鞋个带儿啊，
3: 你看看多好。
8: 对呀，晚上睡觉呢，你说想咋翻身就咋翻身。而且呢，最主要是呢能够平躺着睡觉了，心脏呢感觉到不憋屈了，不累了，身体
3: 效果多突出啊，是不是？
8: 对呀、
3: 哎
8: 呀，完了这个不怕冷了，也敢出去到超市、买买菜了，到外面溜达溜达了，都行了。
3: 这就是很大的进展和变化啊。
8: 对，是啊，
3: 得到很好的治疗效果了啊。
8: 是啊，所以我就说，哎呦，咱继续用，我想给他彻底治好。咱们
3: 没问题，
8: 都得治根儿、对不对？
3: 对，这种信念必须得有。而且胡家老高对您来说起到什么作用呢？就是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
8: 对，
3: 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质的这个滋养来维持咱们健康状态。如果缺少本源的资源，那就得得病，这是必然的。
8: 对，
3: 那么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这个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呀。
8: 对呀、啊、对呀、啊、
3: 是吧。那么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是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了，得啥病咱都不怕了，老朋友。
8: 对呀、啊啊、是啊。
3: 哎，因为您身体自己有了这种能力去对抗疾病了，
8: 我
3: 不怕了，没有问题了。而且胡家老高治疗疾病已经100多年了，都得到非常好的结果啊！您坚持用没有问题，老朋友啊！
8: 哎，我有信心。
3: 嗯嗯嗯，
8: 我也会坚信胡家老高啊，一定会还我一个健健康康的身体。
3: 哎呀，老朋友说的非常对，就是这个样子啊，没有问题、嗯、啊，咱们按时按量来治疗，您会获得非常好的结果。
8: 嗯，
3: 好吧，
8: 好，
3: 哎，
8: 好，哎呀，那太谢谢你了。
3: 好，别客气，有什么问题来电话啊。
8: 哎，
3: 咱们互相交流，让您的身体更健康、哎、更快乐，好吗？啊，
8: 哎，好，我们多交流。
3: 哎、好，让咱们大家都高兴起来。啊、老年人并不可怕，疾病也不可怕，要寻找一个好的方法，这是非常关键。好，
8: 对呀、
3: 啊，咱先谈到这儿吧、啊，老朋友。
8: 哎，
3: 啊、
8: 好。那谢谢你啊，胡教授。
3: 好，再见、哎、老朋友。
8: 嗯，好，再见。
7: 胡一堂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这位朋友您好。
9: 你好，你好，
3: 好，欢迎你啊！
9: 我是大连。
3: 哦，
9: 哎，我老伴得了这个小脑萎缩。
3: 哦，
9: 哎，这个颈椎狭窄。
3: 嗯、
9: 哎，自从5号开始喝你的老药后，
3: 嗯嗯嗯，
9: 哎，他现在呢血压好了，
3: 嗯，
9: 降下来了，
3: 嗯，
9: 再一个便秘好了，
3: 嗯，
9: 哎，再一个手脚麻木好了，
3: 嗯，
9: 再一个睡觉好了，
3: 嗯嗯嗯，
9: 过去呢，啊，一宿就能睡，30个小时，哎，
3: 哦。
9: 现在可以说一睡到天亮，
3: 你看看多好啊，是吧？啊，
9: 你说还用再继续喝吗？
3: 哎，因为咱们有这个病啊，啊，需要一段时间来解决这些疾病的这个症状，是不是啊？再用一个阶段，来巩固咱们的这个疗效是没有问题的。哎，
9: 嗯，还可以继续用啊。
3: 啊，继续用没有问题。
9: 啊，我头些年还喝老胡金膏呢。
3: 哦，咱们用的这个金膏是吧？哦、
9: 啊，
3: 用过一个阶段。哎呀，我非常高兴啊！听到您服用胡家老膏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呢，也感谢您呐、啊，把好的消息分享给我了，
9: 哎我啊、
3: 是吧？嗯，
9: 我得感谢你、啊，胡导。
3: 哎。哎，这是您的福分呐、啊，您的老伴儿有这么好的效果，哎，
9: 好了，
3: 太好了，
9: 啊、好，好，好，好，
3: 好，您会获得更好的这个疗效啊，没问题啊，
9: 嗯、
3: 老朋
9: 友，继续喝
3: 啊,
9: 啊，
3: 哎，
9: 好了、
3: 啊，坚持用吧，好吧，
9: 好，
3: 啊、
9: 好，
3: 我相信啊，您的老伴儿啊会有很好的这个治疗效果的啊，有什么问题您随时给我打电话。
9: 啊，
3: 我会给您更好的帮助，好吗？
9: 好嘞，
3: 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吧，好不好，老朋友？
9: 哦，再见。
3: 好，再见。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 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
1: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 400-690-5869 400-690-5869。
3: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间段啊，李老师都将会围绕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的天花板，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这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啊，以及如何让我们自个儿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啊，李老师给你们进行详细的讲解。希望大家呢认真的收听。因为现如今呢，慢性病可以说是泛滥成灾啊，我们如果说能够早一天的了解到疾病的本质，早一天用上真正治病的好药，那我们是不是就能够好好的活着？这不比什么都强啊。李老师为什么会有这番感慨呢？我的一个患者啊，通过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副药 治愈了糖尿病引发的一身的并发症以后啊，来电感谢我的同时呢，哭了，一个劲儿的说，早我怎么不知道这个药啊，我要是早点知道啊，我母亲就不会死了。哎呦，这句话说完了之后了，扎着我的心了，因为我母亲过世的时候67岁，我也没有研发出三代验收法。后来在我详细的询问这个情况之后啊，我知道了，原来呢，咱们这位患者他母亲5年前因为脑中风瘫痪了，床成了老人的栖息之地，也成了他的牢房。每天老人家唯一能做的事儿啊，就是长时间的望着窗外，看着太阳点点的升起来，然后再看着它落下去。那个时候老母亲的吃喝拉撒全靠这大姐伺候着，而这位大姐呢，她本身从30多岁的时候开始就查出来糖尿病，身体乏力还得伺候老人，所以说为了方便照顾，就给她这个老妈呀脱光了，不给穿衣服啊，只穿个尿不湿，然后盖个被子，还把这老母亲的头发都剃成了光头，这样啥方便照顾吗？啊，不然的话你说这床上吃床上拉啊，你到时候洗涮的都麻烦。这大姐当时就想了，她这个举动啊，对于她母亲来讲是不愿意接受的，但是老人呢又非常的无奈。而大姐的认为说，老妈得了脑病了，人可能思维啊，她不是那么想的，她不理解说病人的心理。但是我们得过这种病的人都知道，中风后遗症尽管偏瘫卧床说话不利落，但是其实心里边比谁都明白。临床当中很多中风的老人，他们心中唯一的念想就是盼望着国家能够快点的出台一部法律，允许病人安乐死，那样的话他好直接在上面按个手印，给他来个痛快的。我琢磨着这位大姐的老母亲也是如此，活的是一点尊严都没有。所以说呢，就在大姐出去买菜的时候，她母亲拿起了女儿削苹果的时候没有来得及收回来的这个水果刀，一个中风偏瘫的患者拿着水果刀用尽全身的力气割开自己的手腕。等这大姐回来发现的时候，老母亲已经没有生命体征了。其实生活当中

天负担。但是我相信老人的这种死法给这位大姐的心里带来的将是永远的伤痛。所以我想在节目当中啊，跟咱们大家伙详细的说一说这个脑中风的相关问题。因为这个病确实太可怕了，它给我们的身心都带来了极大的创伤。咱们就说这个脑卒中来讲的话，虽然发病迅速，来势凶猛，但是大多数的患者在发病之前，他都会是有一些先兆的症状的。如果说我们患者本身或者家人能够抓住脑卒中发作前的蛛丝马迹，也许就会避免悲剧的发生。比如说在初中之前，我们最容易出现的就是语言上的障碍，说话不清楚，吐字困难，失语了，或者说是语不达意。这是为什么？脑供血不足影响了大脑皮层的语言中枢。这个时候啊，别琢磨别的了，赶紧到医院，该排 CT 排 CT， 该检查检查，别不舍得花钱。这个时候看看到底怎么回事啊。在有脑卒中发生之前，如果说有一过性黑蒙，啥叫一过性黑蒙？突然眼前发黑，看不清东西了，就好像这窗帘拉上了，屋子里什么也看不见了。但是这种感觉几秒钟之后就恢复了，这是大脑内血流量减少了，微小血栓通过视网膜动脉引起的。眼动脉是颈动脉的第一条分支，它对于颈动脉的缺血非常敏感。所以说这个一过性的黑蒙啊，我们可以看作是脑卒中最早的预警信号。另外 70% 的脑卒中患者在发病之前的5到10天之内啊，他会有频繁的打哈欠的这种异常表现啊，这不是好事，咱们得注意。还有像卒中之前，患者往往都会有一侧的脸包括舌头嘴唇肢体出现麻木，有的可能呢还会伴随有耳鸣啊，听力减退，口角歪斜，流口水，吞咽困难，进食呛咳，肢体无力，这样的一些症状。这都是在给我们预警的啊，在告诉你脑血管供血已经是严重不足了，甚至已经导致我们运动神经功能出现障碍了，一分一秒都不能拖延了。当然这些症状啊，它不是每个人都会出现的，但是你有这个表现的时候，你得知道是怎么回事。否则一旦要是发生卒中了，你治疗每耽误1分钟，将会有190万个脑细胞的死亡。那给我们带来的后果那是非死即残的。所以说咱们必须得学会尽早的去洞察脑卒中给我们发出的这些信号。再一个就是什么呢？咱们得找到疾病的本源在哪儿。君子不立危墙之下，我得找到这个病根，我得及时的给他解决这个问题。不然这些隐患来讲的话，对于我们每个患者而言，是不是就会像一个不定时的炸弹一样，不管缺血性的还是出血性的脑卒中，首先都有高血压和动脉硬化。那咱们就找找原因呢，我为什么会高血压呀？这个问题老师在节目当中讲过很多次了。高血压就告诉我们你血液不干净了，一旦血液不干净了，就像这河沟里头都是泥沙一样，那你说这个泥沙多了，这个水流的速度是不是就变慢了？那反映在我们的血管里边，我们的血液是不是也流速变慢了？那你供血供氧就不足了，机体为了正常的给我们供血供氧，它就会采取加大血压的这个方式。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血液垃圾还会沉积在血管壁上，这就会导致斑块的形成，你管腔就会狭窄，并且血管还会钙化变脆了。有一些老年人的血管就跟那个鸡蛋壳一样，所以这个时候它就容易堵或者容易破裂出血。那咱们这个血液又是怎么污染的呢？那你得找病根。一方面呢是脾胃亏虚，吃进来的像高脂高油高糖的一些食物无法有效的消化吸收和利用，还有一部分怎么转化成脂肪呢？就让你胖。那它是不是扩散在我们的血液当中？它没有利用上，没有转化成脂肪，残留在你这个血液里头了，你血液是不是就脏了？一验血的时候，为什么我们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呀，啊，还有这个血脂啊，它就高了？

0: 就是因为我们吃到身体里边这些高油高脂的食物没有很大转化成能量。那另外肝肾不足，解毒代谢能力变差了。正常来讲，每隔4-5分钟我们人体的肾脏就会给我们周身的血液过滤一遍，可是一旦你肝肾亏虚了，我们可能就10分8分的再过滤一次，或者说即便是给你过滤了也清洗不干净，那势必会导致血脉的淤堵啊！你看它这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了。所以说心脑血管疾病的真正的致病根源是脾胃肝肾血脉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造成。在这儿啊，其实不光是心脑血管疾病啊，确切的来讲的话，是人体任何疾病的发生发展它都是这么来的。那么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为什么用上的患者都感觉到特别的庆幸啊，然后没用上的感觉到惋惜？那是因为我们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全国独家的一方三通这样的一个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品，它是抓住了疾病的根源。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不论你是一种病还是你身上的多种病，我们通过三通疗法就能够做到药到病除。而且最关键的是什么呢？它是发酵中药。老师没说吗？中药不发酵不是好中药，中药不发酵它没有高疗效。如果不是发酵中药，如何从头通到脚，如何从里治到外？咱们依靠的就是现代的发酵工艺打造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上市以来，三代延寿方真就是从手术刀下抢命，监护室里救人，让无数患者的生命都绽放了奇迹了。所以说我们非常欢迎啊，那些个医院三进三出久治不愈的一把一把吃药不见好转的患者给我们来电话。大家记住李老师这句话，病能得肯定就能治，关键是什么？你得用对方法。你看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上市以来，让多少患者那不都已经摆脱了这个疾病的煎熬了吗？找我看病的全都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都是以为自己无法可治无药可医的，最后在我这儿康复了。而且重要的是，我们用三代延寿方治疗各种顽疾，不用你卖房子卖地，咱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啥叫好药？再好的药老百姓用不起也不算好药，但凡是好东西它从来就没有便宜的，对吧？因为成本在那儿放着呢。你像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它里边所有的药材包括有着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手无西仙草杜仲，那都是极其珍贵的。尤其咱们要求的是鲜活的入药，那成本就更高了。像我们采用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就建立这么一条流水线就得5.3亿，投资这么大，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古时候那神农尝百草，日遇70毒，那是自己通过尝试这个草药的功效来判断这草药啊中毒了不能吃，哎，这个肚子这块好了，这块感觉舒服了，好，这草药有什么功效的记录下来，神农本草经。而咱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呢，就是把咱们目前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的症状，我们先用 3D 打印技术把这个慢性病仿生出来，然后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我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共生发酵。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我用药材把病给发酵没了，然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我最终一个脏腑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种疾病的一步一步的排查，发现哪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效果最好，起效最快，然后把这个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那真的是千锤百炼呢、啊。可以说这都是用钱堆出来的。那咱老话讲啊，羊毛出在羊身上，这个道理大家都懂，那这些费用是不是都得加到药价里头啊？但是李老师是怎么做的？ 一块钱一片怎么加？说心里话啊，当时李老师也是相当为难。即便是我心里头惦记着一些穷苦的患者，但是成本高，这是没办法。可以说还是国外媒体帮了咱的忙。因为我们研发成功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国际医学界引起了巨大的轰动。继中国科学家屠呦呦利用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研发成功青蒿素以后，中医药学家李婷利用孙思邈三通方改良成功的三代延寿方，成为了又一创举，促进了中医药复兴的脚步。当时就类似于这样的宣传内容，可以说占据了全球顶尖医学杂志的头版头条。所以说三代延寿方在国际医学界出名了，这就是我的资本，我就可以利用它去找靠谱的厂家，我有条件可以谈了。什么条件？我无偿的奉献配方和技术，而且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我只一个要求，国内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就行。厂家自然愿意，因为谁掌握了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等于谁掌握了生命。哪个药厂不希望自己旗下能有这样一款过硬的产品呢？另外，就算国内患者是厂家贴钱的，但是你国外可以赚呢。国外对于中医药的认可程度，听众朋友们那是非常高的。像我们国家的片仔癀、安宫牛黄丸，那出口量都非常惊人。为什么片仔癀国内售价一片都炒到好几百了？就这样还供不应求呢？啊，何况咱们医药治多病的，还能够真正延年益寿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目前咱们出口国外呢是一片8美金，合成人民币呢是50多块钱。那近期出口价格还会上调，但是我们国内的老百姓就有福气了，老师帮你们争取到了一片1块钱就能够用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待遇，这咱们谁都能用得起啊！再也不用担心治不起病了，再也不用在那儿活遭罪了。不过这些年呢，中药材的价格是连年上涨，连最普通的感冒药、消炎药，咱1块钱一片都买不来，是不是？国内的销量越大，厂家贴钱就越多，所以他们多次提出的价格要上调的问题，但是老师呢，都想尽办法压着。现在大家伙应该明白为什么厂家限购最多就让你们订三副了，因为你们买的人越多呀，贴的钱越多。但是李老师欣慰的在哪儿呢？我们患者咱花的是小钱，用的是好药，治的是大病。而且老师说过，就算1块钱一片，我不会让你们多花1分钱。效果不好你尽管拿回来，我们做的是良心药、放心药，绝不让患者有一点点的后顾之忧。我们罹患各种慢性病的患者本就已经非常不易了，李老师绝对不会昧着良心让你们的生活雪上加霜。因为我也穷过，我也苦过，我也受人于恩惠过，所以说李老师一心想要回报这个社会，一心的想要帮帮我们这些艰难的患者。你们只要给自己一个机会，用上我们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能够明白咱自个儿占了多大的便宜了，你们就能够懂得李老师的这片苦心了。好了，别的我也不多说了，主持人呢也一直提示我说线上已经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接下来呢，咱们来接听听众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90-5869 400-690-586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 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李老师。你好啊。
0: 你好。
3: 哎，李老师啊，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这一副药眼看着马上用完了。
0: 嗯，
3: 总体感觉效果还真不错。现在有个感觉啊，就像你在节目里说的一样，药劲大，药力还特别美，见效还特别快。哎，我心里想啊，怪不得这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遍了啊。现在呢，我和我老伴儿啊，心里啊都是口服心服啊，外加佩服。
0: 嗯嗯。
3: 现在我就认定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了，因为啊这个药啊确实不好买啊，所以就想麻烦李老师帮帮我，看看后面还需要买多少。这次啊，我想一次给他买够。
0: 好好好啊，老师也常说到这一点啊，说总觉得在这个药上有点对不住大家。
3: 嗯
0: 啊，就是你说这药好，价格便宜，1块钱一片啊，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但是呢，这总缺货呀。那很多人说，尤其是咱们治疗中的用的挺好的，你说我想再买的时候，要是断货了，影响疗效，这心里边都啊犯这个忌讳。没办法，这也是因为三代延寿方对药材的要求极高，必须得是鲜活入药，而且发酵时间又长啊，这个工艺又特别复杂，所以说的生产力度呢是十分有限的。再加上患者多啊，你看现在谁家里边没有个老人，哪个老人没有说慢性病啊，对不对？
3: 嗯，
0: 哎，同时呢他还得承担24个国家的出口重任，所以这个药源呢就非常紧张。我也一直是提醒大家伙，我说咱们呢就是提前的把药备一备，不要说等到临秋末晚了快吃了了你再想，真要是赶上那坎节上呢，真得不偿失。但是呢，您的电话打到直播间了，我肯定会想办法给您解决这个问题。不过呢，我们得先来看一看，就是您的具体情况，来跟我说一下。
3: 我这人呢，原来就是血压高，时间长了吧，心脏也不好了，心率它不齐呀。
0: 嗯，
3: 这个心脏啊，有时候跳得快，有时候跳得又可慢了啊。你说快了吧，也难受；慢了更难受。另外还有个大毛病，便秘。4-5天呢，上厕所那是常事儿。
0: 嗯，
3: 多的时候7-8天才大便一次。你要不是用那个开塞露啊，那根本就出不来啊。就像您在节目里说的，我就感觉人啊特别好，人就得三通。你这一不排便，这下面它通不了，那上面就不想吃饭了，
0: 对，
3: 它没有循环了啊。
0: 嗯，
3: 那些食物的垃圾啊，身体产生的垃圾毒素啊，都堵在身体里排不出来，这人呢，他能不得病吗？
0: 嗯嗯。
3: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害怕，我说这血压高还有便秘，这万一上厕所哪一天说不定心脑血管就出意外了啊。另外吧，因为我经常看新闻看电视，上面说有这些案例的，所以啊我这上厕所的时候啊就不敢太使劲儿。
0: 嗯，
3: 可是你不使劲儿排不出来呀，你说这憋屈不憋屈？
0: 嗯嗯嗯。
3: 但是这次啊，我用上咱们这个1块钱一片的三代延寿方，终于是看到希望了啊。
0: 嗯嗯，
3: 身体啊逐渐逐渐硬朗起来，好起来了。我记得我用上当天晚上吧，就不停的排气呀。
0: 那这个时候呢，首先是肠道啊是通了，啊，
3: 对，
0: 它排气了，证明我们这个蠕动是好的，啊，
3: 对，嗯，这声音可大了，一会儿一个屁，一会儿一个屁，特别臭。
0: 嗯
3: 老伴说你今晚咋了？不停的排气还放屁。
0: 嗯。
3: 当时虽然我闻着挺臭，但是心里高兴啊。
0: 嗯。
3: 因为啊，这个气排完之后，感觉肚子啊特别舒服啊。
0: 嗯。
3: 现在呢，我说这个三代延寿方救了我的命，哎，是三代延寿方的功劳，把我这个下焦啊给通开了。
0: 对，咱们三代延寿方呢，主要的功能呢，就是打通我们人体的这个三大生命通道。这第一个通道啊，就是我们这个脾胃，就是消化吸收好了，哎，然后呢，咱把营养利用了，这毒素呢开始往外推了，就往外排了。
3: 对，第二天早上起来感觉特别想排便。 到厕所虽然说稍微有点干，但最起码排起来不费劲儿了啊。
0: 嗯，
3: 比较多，满屋子都有臭味，但是排完之后啊，感觉肚子啊轻松多了啊。
0: 嗯嗯，
3: 当天感觉吃饭的时候啊，胃口比原来好了，比以前吃的多了一点。另外这个心脏啊，像憋闷的这种情况也在一点点减轻，而且感觉心不像以前那么慌了啊。最近啊，我这段时间早上起来都想排便，也不干了，都是香蕉便。
0: 嗯嗯，
3: 而且血压也降下来了。以前呢，你看我吃了十来年的降压药，药都换了好多种，血压也没像现在这么高过。以前高压160-170，有的时候高还178呢，现在可好了，最近啊高压130，哎，最高的时候啊还没有超过135的。
0: 那低压怎么样？
3: 低压有的时候87，有的时候85。
0: 嗯，
3: 而且不止血压好了，感觉心率啊也挺好。我测了心率啊，一分钟就是70多，不到80。
0: 啊，
3: 我说这么多年了，这心率和血压从来没这么好过，现在身体啊舒服了。真像您说的那个，人体三通以后啊，疾病啊它就消无踪了。
0: 对，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啊，这一点是一点错没有的。
3: 嗯
0: 啊，而且呢，在你身上这深刻体会到了，说的再好不如亲身感受。对，
3: 对对对，俗话说，要想不死，长中没屎吧。
0: 那、哎，
3: 所以啊，是啊，我现在这身体恢复的情况，是不是以后就不会再发生别的什么比较大的危险了吧？
0: 首先在这儿，李老师要恭喜你，啊，你身上这个不定时的炸弹，啊，已经肯定的可以说给你拆除了。啊，
3: 嗯，
0: 之前挺危险的，因为老师前几天还特意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讲过，有关这个房颤早搏这个危害的问题，啊，我跟你讲哈，就这个心脏啊，甭管是房颤呢、早搏啊，它最容易引发血栓，
3: 嗯，
0: 啊，多少患者呀、啊、就是这样发生中风的，啊，如果说咱本身就有高血压，还有严重的心律不齐，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咱一个血液呀、啊、已经遭受到严重的污染了。
3: 是
0: 啊，你血脉淤堵了，另外还伴有便秘，这就更加的是雪上加霜。
3: 对对对对。
0: 但是老师刚才还跟大家说了，我们要追根溯源的话，我们这个血液怎么不干净的，血脉又是怎么淤堵的呢？那其实就是吃进来的，还有就是我们代谢不好，就是排泄不掉，垃圾扩散在我们血液当中啊。那这个吃进来的问题就跟脾胃有关啊，你脾胃主管的就是人体的消化吸收啊，那你要是没有排泄掉，就跟我们肝肾有关，啊，因为肝主疏泄毒素的，啊，而肾主藏经四二便，帮我们过滤血液的，所以说只要我们人体的脾胃好了，肝肾强大了，那我们血液自然就干净了。
3: 是是是。
0: 啊，而咱们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通的是哪三通啊？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
3: 嗯，
0: 哎，这脾胃一通了之后了，消化吸收好了。哎，我们吃到身体里边的这个延寿方，它含有的863种活性多肽，也能够完全的被我们身体所吸收了。
3: 对，
0: 啊，这脾胃不光是消化吸收食物，所有进嘴的东西它都要来一遍的。啊，说雁过拔毛，拔的就有营养，这就是脾胃的功能啊。
3: 对。
0: 然后二通血脉，通血脉这个时候就必须要用到咱这863种活性多肽。超级强大的药力把咱们血液里边的脏东西给清理掉，把咱这血管给通开了。啊，你这血脉一通，咱们这个人心脑血管啊，五脏六腑四肢百骸啊，就都能得到营养供给了。啊，有一句话叫做血脉堵人痛苦，血脉闭人断气，血脉通一身轻松啊。
3: 是是是。
0: 然后最后一步我们得确保好了以后别再犯，那就是要通肝肾。肝肾就是解毒排毒的，我们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得病的啊？你所谓的人得病了，原因就在于吃的身体里边这些毒素没有很好的把它排出去，那就是肝肾的问题，就找肝肾。只要肝肾精通了，我们这个毒素每天能排得干干净净的，也不怕说现在的什么高科技科技与狠活这些东西，只要我们的肝肾功能强大，我们一样可以给它排泄掉。为什么有的人他也在同样的吃饭，他怎么不得病，怎么就咱得病啊？还是咱肝肾功能不好啊？
3: 肝肾功能，对
0: 对。所以说呢，你现在没有危险了啊，咱就继续用药就行。嗯，
3: 哎呀，您这一说啊，我这心里的石头落地了，
0: 嗯，
3: 踏实了。现在呢，我下定决心以后要一定跟您坚持走下去啊。
0: 哎，
3: 李老师啊，我现在家里的药真不多了，我还不知道我 我们这有没有药了。
0: 嗯，
3: 所以啊，麻烦李老师，你给我报个名，多开点。
0: 行，我跟你讲一下啊，报名这个呢，我下了节目可以帮你去考虑这个事儿，但是多开呢，这肯定不现实啊。为什么呢？首先第一点，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治疗各种老慢病呢，叫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最多不过三副药。啊，
3: 对，
0: 而且厂家那边也说了，就是每个人限购三副药，你想多买还不卖，为啥？三副药把病治好了，尽管延寿方具备延寿的作用，说我以后我健康以后我长时间吃着啊，说我们俩溜着点吃啊，来保障自己健康啊，长寿啊，这个倒没问题，但是咱们现在这个不允许，一块钱一片这个价格肯定是不允许的，这就是用来叫咱们老百姓啊老慢病患者治病的。啊，所以说多开肯定是不现实，而且呢，你觉得咱们自己这个病这么多年了挺顽固的，老百姓心里边都有这个顾虑，怕反复。但是在这儿，李老师告诉你，你们找我看病的啊，就你这个情况还算轻的，但凡来找我的都是在别的地方治不好了，回头才来的，那全都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啊，说一来你这个情况，咱这心脏没有实质性病变，啊，二来。有点脑供血不足，但也不像人家是瘫痪卧床了半身不遂了啊，所以说你这个算轻的，后面呢再给你开上一副药啊，你就用着。对，你要是不放心，过段时间呢您再给李老师来个电话。所以说呢，稍后我下了节目我就给你问，但是你先去打什么呢，打这个咱们场外的电话，问问你当地有没有药，如果当地有药你就把这一副药定上就行。你肯定比我快，你撂了电话你就直接打电话，我这还得后面还有节目我还得做，所以说你先问完了，我下节目我再去问啊。
3: 好的好的好的，
0: 嗯，
3: 谢谢啊，谢谢李老师。
0: 好，
3: 那我就期待您的好消息了啊。
0: 哎，咱们再见。
1: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90-5869，400-690-586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4: 李老师，
0: 哎，你好，你好，
4: 和你通上话，挺高兴。
0: 嗯，
4: 我这不是好几个邻居都吃你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他们治疗的效果挺好，而且还不贵，才一块钱一片，大伙都说是托李老师的福，真的，外国人的用一片都喝着得50-60了。
0: 对，要不说呢，病魔无情，人有情。因为李老师也是出身寒门，我说特别能够理解咱们患者有病了没钱治的那种心酸啊，所以呢我希望呢咱们每一个深受老慢病折磨的家庭呢，相对而言比较条件差一点的，也能够跟这个有钱人一样享受公平的治疗啊。好药了是好药，都不便宜，好药都贵，但是真正的能够治疗老百姓老慢病的这个药品，我得让大家伙都能够有机会去用，用上了咱把病治好了，日子才会越来越好啊。所以说呢，当时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在找国内啊找这个生产厂家的时候，我也是就提了一个要求，什么专利费买断钱我都不要，只要能保障啊咱们国内的老百姓用药的时候每片只收1块钱，就这一点我才能够把这个配方给你，才能够让你生产。关于你在国外卖多少钱，那是你挣钱的事儿，跟我就没关系了啊。不过还好做到了就行。
4: 哎呀，也不说你是好人了，谢谢你啊。这不是我也申请了，说有药了要一个一个的排队，麻烦李老师帮我催一催，因为我挺遭罪的，你是不知道，李老师，昨天晚上我就迷瞪了2个多小时，咳嗽都受不了。可是我本来啊就睡不着觉。
0: 具体是怎么个情况，你详细的跟我讲一下。嗯，
4: 我是个肺气肿有年头了。
0: 嗯，
4: 然后啊这个心脏也不行了，去年冬天我还住了二十三四天的院吧。
0: 嗯，
4: 啊就是喘不上气来，差点没憋死，但是去医院当时给我缓解缓解，现在就是我这个咳痰呀特别困难，咳出来的都是那些白色的泡沫痰，好像都在嗓子眼儿里糊着，就是吃多少止咳平喘的药吧，好像没什么效果。
0: 嗯，
4: 而且这不是去年冬天吗？为什么住院了？因为我的脚丫子肿的呀，鞋都穿不上了。医院给检查说有心衰了，给我用的那些利尿的药，还有抵高心， 再加上我吃的什么安修索，
0: 嗯，
4: 你说这一把一把的吃药，我就控制不住。再加上吧，我这前列腺增生还跟着来捣乱。哎呀，你说这个尿来了吧，说来就来了，地点也搁架不住。哎，没走到地方吧，这尿都裤子了。
0: 嗯，
4: 哎，有时候早上起来干准备好了吧，没了，弄了这个内裤啊，这个骚乎乎的。一天换两三回，就是这个样，把我快折磨死了。也不是李老师，想麻烦你帮我催一催。哎呀，我赶紧想两天，不这么遭罪的，太难受了。
0: 嗯嗯，
4: 我这都有心衰，咱们要好药，我这活着我看着就交代了。
0: 嗯，这个你不用想啊。首先第一点，如果说你不认识李老师，还则罢了啊。就你刚刚所说的这个病症的话，完全是在李老师的这个治疗范围之内，我还是非常有把握能给你治好的啊。所以说呢，咱们俩要是结缘了啊，你说了就不想活了，活不了多久，这个事儿就不成立了。啊，另外我问一下，您多大年纪了？
4: 我今年71。
0: 嗯嗯，
4: 这也是说实在的，这么好，再也不想死，所以说就特别想用这个三代延寿方啊，给我救命续命。
0: 嗯嗯嗯，也别自己吓唬自己，可能在别的地方你这个病确实是啊，因为中医有一句话呢，叫做内不治喘，外不治癣啊，治喘治癣要丢脸啊，呼吸道疾病难治，难治是那是从前的方法。因为从前没有这个特殊好的发酵技术，所以说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没有药力强的这一说，传统的药物治不好病，不代表咱们现在治不好。你这个心情我也非常了解，而且呢，我也跟大伙讲过，为什么一块钱一片让大家都能够用上啊？就是因为每一份三代延寿方的服用者的背后，承载的都是一个家庭，一条生命。那么由于三代延寿方它利用的是现代发酵技术打造的，可以讲片片都是精华，片片都是浓缩，它这个药劲儿大，药力猛，见效也非常快。咱们只要是能够及时用上三代延寿方，那就能够立竿见影去缓解我们的病情，并且随着治疗的深入啊，它可以帮助我们彻底的摆脱各种老慢病的困扰，这都没有问题。你别看现在啊，咱这个病挺严重的，但是呢，我们现在治疗来得及，因为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从根儿上给你解决问题的啊。为啥我这么说呢？你看中医啊，认为这个肺心病它是怎么来的？首先考虑是脾啊，脾虚脾不运化，然后是痰浊阻肺啊。你看这堵哪儿了？这堵到肺子里了。他这句话一定是连起来说的，叫脾虚不运，痰浊阻肺。你为啥咳不出来啊？因为这堵着呢啊，而且血脉淤堵了啊，余邪未尽，心气不足啊。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用咱们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一通脾胃，把脾胃虚弱这个问题解决了，通了脾胃之后，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不仅对食物消化吸收好，对药物的消化吸收也好啊。我们吃进来的食物你消化吸收了，生成气血了，气血足了，这对于我们肺气的盛衰有着决定性的作用啊。别小看了这个脾胃，这是治疗任何疾病的基础。而且脾胃好了之后吧，你机体的免疫力都会增强，因为脾脏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啊。你现在着凉了不行，闻个烟味的不行，为啥？免疫力低，咳咔咳嗽就容易引起了你个老病根，对不对？
4: 对对对对。哎呀，稍微照到这儿有点烟味就开始咳嗽，开始喘
0: 啊，这就是免疫力下降了啊。不过咱们用上三代延寿方，通了脾胃之后吧，这个问题就逐渐好转了。然后二通血脉，血脉畅通，气血能够正常运行啊。你这样的话呢，你这痰卡住的时候马上就能咳出来，这个身体里边它就能舒坦点，它就能够轻松了。然后我们给你三通肝肾，通了肝肾以后解毒代谢能力就好了，所以说咱这个病啊就能够一天比一天强，直到我们完全康复。所以你别着急，老师一下了节目之后帮你催。另外你自己千万要保持电话畅通，方便工作人员跟你取得联系。
4: 啊，行行行，李老师，
0: 嗯，
4: 那我这情况我顶三副药够不够啊？
0: 没问题的啊，你这也是多少年的老病根，确实得需要三副药。那咱们打的是个持久战啊，因为咱不是感冒，不是发烧啊，你就放心好好配合治疗。大病重病三副药，小病微病30天，三副药下来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保证让咱们焕然一新啊。
4: 啊，那好好好，麻烦你了，老师，谢谢啊。
0: 哎，
4: 哎呀，你帮我催一催。
0: 好，咱们再见。
1: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5: 4006905869，4006905869。
1: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6: 哎，你好，你好，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6: 李老师，
0: 嗯，
6: 真是要感谢你啊！我这回吃咱们那个三代延寿方，要身体快好了，我都真没想到这一片就1块钱能有这么好的疗效。这我都推荐好几个亲戚在用了都。
0: 嗯嗯，这也是正能量的传播啊。
6: 嗯，对对，我今天打电话就想麻烦你，你给我看看我接下来还需要再用多少。
0: 嗯，
6: 你说买多少我就买多少，我现在就信你了，李老师。
0: 好好啊，也非常感谢大家伙对李老师的这份信任啊。要不说呢，医者要是对患者尽心了，患者对我们医者自然呢就是放心。啊，但我问一下，你是怎么个情况？
6: 嗯，我糖尿病这个发现有6-7年了。
0: 啊，
6: 一开始说实话，检查出来我还真没害怕，因为现在你看得这个糖尿病的人太多了，想着这大不了就天天吃那个降糖药呗哈。
0: 嗯。
6: 后来才知道不是那么简单的，这我才害怕了，还是因为我出现并发症了。最吓人的就是脑供血不足，天天头昏脑胀的，我蹲下啊想擦个地板那就别想站起来了。
0: 嗯，
6: 晕的眼前发黑，哎呦，我就害怕自己一下子在中风了。再一个就是眼睛看东西有那个小黑点，绕来绕去的，哎呀，闹心死了，就滴了很多眼药水都不管用。
0: 嗯，那是玻璃体浑浊了这是。
6: 哦，对，还有就是身上感觉特没劲儿，啊，所以我赶紧打上胰岛素了。想到这个血糖控制好了，这并发症就不会再有了吧？
0: 是想的很简单，但事实不是这样的。
6: 对对对，就是这样。哎呀，我都打48个单位胰岛素了，血糖还是不稳定，并发症还是不好。
0: 嗯。
6: 不过这回行了，你看我现在吃咱们这个药哈。才吃了26天，不到1个月。昨天测血糖，空腹血糖5.6，超血糖7.5。
0: 哎呀，那太好了，你这就是完全正常了。
6: 啊，对呀，胰岛素我都加一倍了，血压现在也好，高压130，低压85，这头也不晕了，也蹲下呀，站起来啥的，眼睛也不发黑了。
0: 嗯。
6: 就眼前看东西那个小蚊子也少了，眼睛也舒服点了。另外还有个啥好的吧哈，就是吃东西肚子不胀了。
0: 啊
6: 啊。啊，感觉身上有劲儿了。我说这个药真是通全身的，是整体的呀。
0: 嗯嗯。
6: 关键1块钱一片，花小钱治大病。这不那天我小姑子来了吗，我就给她拿了一盒让她试试。他说他有得那个甲状腺结节，我就想着他用这个药要是见效了就不用手术了哈，这不我这手里的药就少了，所以我就赶紧的想要再备点，不然万一赶上要是没有药断药了，那肯定影响治疗效果了。
0: 听得出来咱们现在对这个糖尿病所谓不死癌症的治疗是非常有信心了。
6: 嗯，
0: 谁再跟我说糖尿病治不好啊，那我们就可以用自己的实力去反驳他们了。
6: 嗯
0: 啊，我跟你讲啊，其实你血糖在稳定这几天之后吧，这个胰岛素就可以不用扎了，然后你再观察这个血糖会怎样，随时跟我们保持联系，这针对于你这个疾病这一块啊。
6: 嗯，
0: 因为咱们三代延寿方嘛，还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呢，不需要特别的忌口，因为我们人体需要营养啊，我们这个也不吃那个也不吃，你营养从哪儿来啊？我们各大脏腑细胞你得让它吃饱喝足了它才能给你好好干活。
6: 对
0: 啊，但是有一样得切记，不要暴饮暴食啊，什么都可以吃一点，但是我们要控制总的这个摄入量啊。我吃米饭也行，我吃水果也行，但是我这一天我这碳水化合物啊总量我一定得保持，就别太多了啊，这就可以了。
6: 行，我记住了，就是少吃多餐这样。
0: 对，少吃多餐。但是我们现在呢恢复的是真的是没话说啊，短短26天呢我们发现了就是7-8年的糖尿病了， 之前呢更早的时间可能我们还不知道，这是检查知道的是七八年
6: 啊，
0: 什么时候在身上的不知道，咱很多的这糖尿病患者都是这样啊。但是不管你多少年的糖尿病，关键是我们这还有一身的并发症啊，你瞧瞧二十多天的治疗啊，可能比我们这么多年的治疗效果都好。
6: 嗯，
0: 而且你不是说一把一把的吃药啊，咱就三代延寿方这一种药治疗的，我们从头给你治到脚，解决你所有的问题。这就是中国中医药学的博大精深。老师跟大伙讲过，我们中医认为什么，糖尿病它就是脾的病啊，因为我们糖尿病患者他就是我们对于糖分的消化吸收能力不行了，就这么简单。正常人吃多少甜食都不要紧，因为人家这个消化吸收能力啊好啊，而吃到身体里边你人家能利用上，能够转化成能量，人吃完这口糖啊爬到山顶能坚持，咱们不行了。
6: 对
0: 啊，因为什么，因为你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啊。对我们来说糖是能量，是好东西，对你们来说糖是坏蛋啊，它腐蚀我们的血管我们的神经。所以说糖尿病是脾的问题，主要问题在这个脾这儿。只要把脾的功能提升好了，我们吃到身体里边这些米啊面啊，哎，就这些碳水化合物啊包括糖分的，我们能够转化利用成能量了，把它运用在身体里边的，哎，我们这血糖就不高了。另外糖尿病还是一个什么病呢，还是代谢性的疾病啊，就是吃到身体里边这些糖分利用了一部分，有一部分没利用，我们得把它代谢掉啊。啊，如果不代谢那血糖尿糖就高了。啊，那这个代谢性的疾病跟哪有关呢，跟肝肾有关。你不管是糖尿病还是其他的什么病啊，其实都跟我们这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一个是脾胃，一个是肝肾，再一个就是血脉有关系。啊，包括像很多人出现这个眼病，还有我们这个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足，全都是血脉淤堵了。因为你血糖高，血粘稠，它黏糊糊的，它能不堵吗？那堵到哪儿哪儿就来病了。那堵到我这晶状体了，就出现白内障了；堵在我的玻璃体，就出现飞蚊症了。啊，堵在防水小梁网上，那就出现青光眼了。不管你堵在哪儿，啊，我们哪儿它都会出现疾病。而咱们三代延寿方呢，解决的就是一个堵的问题。我不让你堵，我给你通开，发挥我们发酵中药超强的药力，每一片三代延寿方它富含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干什么？帮助我们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啊，你说是不是就给咱们凿到根上了？
6: 嗯，
0: 哎，但是这个病啊，它也非常棘手，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多少年的不良的饮食习惯呢，饮食不规律啊，作息不规律啊，跟这个有关的形成的疾病。所以说我们对于这种慢性病的治疗，我们要保持住一种持久战的这个心态。我们首先得有耐心，我今天啊感觉非常好啊，明天呢没有什么进展，别着急，按部就班的把药用完。你永远记住老师说的一句话，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再给你开2副啊，这2副用完你就请好吧。啊，
6: 哦，再开2副药就行了。
0: 对，然后稍后打场外的电话问问你当地有没有药啊，有药咱们抓紧备上啊。
6: 行，我听您的，谢谢李老师，谢谢你指导。
0: 好，咱们再见。
1: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100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5: 400-690-5869，400-690-5869。
1: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6: 是，哎，你好，是李老师吗？
0: 是我，你好。
6: 啊，李老师，谢谢你啊，你算是救了我了。
0: 您是老朋友喽？
6: 我用了3副药，快用完了。你听我现在说话是不是还行啊？
0: 我听你说话挺流利的，所以说我很难想象你之前得的是什么病。
6: 李老师，我现在呢不仅说话好使了，我的胳膊腿也好使了，吃喝拉撒现在我自己都能行了，你说我能不高兴吗？
0: 这个确实是值得高兴的事儿啊，因为从前不管咱们得的什么病啊，能够说到吃喝拉撒，说到胳膊腿不好使，说到说话不好使，就证明咱们之前这些都会受到影响了。
6: 嗯嗯。
0: 那你之前是脑中风吗？
6: 哎，是，出血性的。
0: 哦，难怪呀、啊， 出血性的脑中风，这个脑出血是非常要命的，抢救不及时，那真的就是连穿葬衣的机会都没有。
7: 对呀、
0: 啊，出血多少？
7: 多少我记不住了，我记得我这做那开颅手术，ICU 里边我昏迷了有4天。
0: 啊啊。

0: 醒过来以后就瘫在床上了，有一年了，而且血压也不稳定，随时都可能还在犯病呢。我自己也说实话的，也不愿意活了，动不动就像你说的，只能就是歪着脑袋看看窗户，啥也干不了。我真的是做梦也没想到，我还能站起来的一天呢，啊！
1: 哎呦，那你这个可真的就是说的之前的所有的这个做法都不为过了，啊，出血量不知道多少，但是开颅了，那肯定是量不少，而且在这个重症监护室里边呢，昏迷了4天，啊，那这4天家里边人得急疯
0: 是
1: 了，啊，
0: 啊，
1: 咱这是过来了，咱现在说什么都轻松了，那过不来的话，那真的就是人就没了，啊。
0: 对，
1: 这就是典型的服用咱们三代延寿方，帮我们改写了咱们老慢病患者，而且是急症慢病患者命运的又一个病例。啊，还记得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吗？
0: 我用了半个月的时候，
1: 嗯，
0: 我这手脚呀就不凉了，就
1: 啊。
0: 那个手指头就能动了，后来一天比一天好。等我用了有半副药的时候，我说话就清楚了一些，而且能连成句子了，
1: 嗯，
0: 不像原来一个字一个字在往外蹦啊。你不知道，我老伴发现我能说话的时候都掉眼泪了，而说是老婆子，你终于能跟我说说话了。等我用上一副药的时候啊，就能坐起来了，能自己吃饭，虽然慢点，但是不掉饭粒了，不呛水了。
1: 好好好，那你血压怎么样？稳定不稳定？
0: 血压早就稳定了，高压是135，低压85左右啊。
1: 哎，这血压稳定了，咱们这个所有的危险就都没有了啊。
0: 是啊，现在三副药快用完了，你看我现在呀，自己在屋里能走路了，下楼我现在也慢慢的行了，扶着楼梯也可以下去了，
1: 嗯。
0: 走平路的时候啊，一点都不用别人扶了，洗脸上厕所自己也都可以了。我这就不是老伴儿他的负担了，
1: 太棒了啊！听你这么说呀，老师也非常替你高兴啊。
0: 是
1: 嗯，
0: 李老师，现在看到这么好的效果，我就想麻烦你啊，再给我开点药，
1: 嗯，
0: 我这病严重，我想多用一段时间呢，
1: 嗯，这个我理解啊。咱回头呢，先来说说你这个恢复的情况，这是真的非常好。然后咱一点点分析，再说是不是需要继续用药啊？
0: 是。
1: 我说过，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你现在就说咱们这个大脑的指挥部为什么能够支配你这个语言呐、肢体了？啊，因为咱们的血流得畅通了，啊，而且呢，你用的咱们三代延寿方的好在哪儿呢？好在它能够给我们通脾胃，让你的消化吸收好。要是脾胃功能强大了，气血就足啊，啊，因为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啊，而我们人体的脑部，它是需要大量血液的一个濡养。啊，它只占到了我们人体2%的重量，但是它需要的是20%的血液去供养的，所以说脾胃功能必须得强大啊。再一个，我们还给你通了肝肾，肝肾是干啥的？解毒代谢的。肝肾能力强的，它就能够确保咱们血液始终是干净的。所以说，我们这个三副药下来啊，你看你跟之前呢，判若两人。今非昔比了，
0: 是，
1: 哎，过去呢是判了无期徒刑，现在呢咱是无罪释放，啊，所以说我的建议是啥呢？用完手里的药直接就可以停了，因为三代延寿方咱是从根上进行治疗，啊，你就算不用了，咱也不会反复啊反弹呐。但是有些患者说了，说老师啊，这药吧你看看，它既没有副作用，然后价格呢1块钱一片还便宜，谁都能够负担得起。我多用一段时间，益寿延年吧。那毕竟说咱这个病啊，以前用了很多方法都治不好啊，好不容易遇到了一个能治好病的方法，而且这个延寿这两个字啊，它本身它就具有吸引力啊。哎，健康长寿方为延寿嘛。那国家要是说这个药没有这个效果，它不可能批准延寿字样为药名啊，对吧？所以说，很多的服用咱们三代延寿方获得健康的这些患者朋友都想说，我想长时间用。啊，老师很愿意，但是厂家不允许，为啥？大家都知道，咱们三代延寿方出口价格呢是合到50多块钱，不到60块钱一片儿， 但是咱们国内的老百姓用的话呢，是一块钱一片。那为啥一块钱一片？人厂家一块钱一片，连成本都够不上，是大钱啊！这是我跟厂家之前谈过的，我不要买断钱，我不要专利费，我只要求咱们国内老百姓用咱们三代延寿方，你生产出来之后一块钱一片，你自己去合，你看你怎么办。国外出口这块已经打出来了，名已经出来了，所以说呢，他们在国外挣钱，回头补贴咱们国内的这些老慢病患者，就呈现出来一块钱一片。但是厂家不可能漫无目的的啊，你治好了你还吃，还一块钱一片，不现实啊。所以说呢，咱们厂家这块呢，他就不允许，就每个人限购三副药。你治病可以，你要养生你别用它
0: 啊。明白了。
1: 对，所以说呢，你这病已经治好了，巩固这个事儿对于三代延寿方都不存在。
0: 哦，
1: 哎，以后没有什么病，好好吃饭，好好睡觉，保持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生活状态，你就是健康人一个啊。
0: 嗯，好，我知道了，那这回我心里就有底了。
1: 放心啊，再次的恭喜你啊，获得健康了啊，没事出去溜达溜达，然后呢，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找我，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6。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 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97悦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97悦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吧。
3: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97悦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5: 中午时光不无聊，云南音乐台
6: 午间凑热闹，
7: 经典老歌一年少，热搜嗨聊有料爆，
5: Happy K 歌放声闹，耳朵挑战真奇妙，
8: 老歌点唱随心飘，声声悦耳乐逍遥，
9: 每天午间锁定云南音乐台午间凑热闹，
6: 好听又又潮，
10: 又潮
6: 又潮。
11: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0: 嗨，大家好，这里是无间凑热闹，我是王辉，
1: 我是晨晨。
0: 哎，刚才听到这首歌是来自张靓颖的《花开的声音》。
1: 哎，哦，是这首歌哈。
0: 对啊，《花开的声音》，这个云南应该说是一年四季都有花啊。
1: 对，
0: 花呢就是咱们的一个符号。
1: 对，就只不过是花的品种不一样，
0: 对，
1: 一季开一种花。
0: 对，花开云南。
1: 哎，
0: 是花开晨晨。
1: 啊，花开晨晨，晨晨就是一朵花，
0: 对，
1: 一朵美丽的花。
0: 是，要有这样的自信嘛，对吧？
1: 啊，必须有。
0: 你是花，我就是草。
1: 可以，可以，可以。
0: 哎，其实我觉得这个人呢，就是随时都有那种心花怒放的感觉。
1: 嗯，
0: 你的心情会自然好。
1: 对的，
0: 也会活得很年轻。
1: 是的啊，就人一开心啊，就会越活越年轻。
0: 对啊，在生活当中，做一个会过日子的人。

0: 说是有一湖北男子啊，他在广东完了之后呢，要回湖北老家。
1: 哦，
0: 哎，一家人们在广东工作嘛，对吧？
1: 哦，
0: 后来为了省那个5000块钱机票钱，
1: 嗯，
0: 那他想，哎呀，这个5000块机票钱太贵了，
1: 太贵了啊！嗯，我省一省，
0: 对，
1: 省个2000，对吧？
0: 是啊，
1: 省个3000都可以。
0: 对，干脆就花钱买个二手的面包车吧，3000块就搞定了。
1: 啊，
0: 哦，结果你猜怎么着？
1: 啊，哦，咋了？
0: 哎，人家是为了省5000块机票自驾面包车亏掉了24000。
1: 哎呀妈呀，这是咋亏出来的？
0: 对，这位宜昌大哥呢灵机一动，省钱呢，对吧？
1: 哦，
0: 花3000块买个面包车载着全家返乡。
1: 哦，
0: 结果你猜怎么着，到了半路那车就抛锚了。这便宜不是货呀。
1: 对，那是便宜无好货，
0: 对吧？
1: 还是确实让他给碰上了。嗯，
0: 是便宜无好货，结果呢，在半路是拖车加上修车加上变质的物资，在里外亏了20000多。
1: 妈呀！嗯，你看这个真的，你就是为了省小钱儿。
0: 对呀，
1: 啊，对吧？亏大钱儿。嗯，
0: 是啊，
1: 这叫聪明反被聪明误啊！
0: 哎，人家这是聪明反被聪明亏，
1: 真的就是这算盘打得精啊！没想到这种突发情况、意外情况
0: 是，
1: 哎，让你这个措手不及。
0: 我觉得人呢会过日子是好事啊。
1: 对。
0: 但是呢，咱们呢要擦亮眼睛。
1: 对。
0: 要怎么个省法？
1: 对
0: 吧？
1: 对，
0: 有些时候人太过于聪明，或者说是
1: 惠及必伤，
0: 对
1: 啊，就是这个道理。
0: 哎，是是是啊，
1: 嗯啊，那我也跟你说个事儿啊。嗯，就是最近热搜上也是有一条新闻火爆了，
0: 嗯
1: 啊，主要呢是一个10年的早餐店。
0: 哦，
1: 这俩呢是对门，
0: 啊，
1: 对家，
0: 两对门是吧？
1: 对，两对门。
0: 啊，
1: 然后呢就是因为很卷嘛，我们都知道现在非常卷，对吧？
0: 是。
1: 啊，但是他们俩呢就是这个早餐摊啊，每天早上是互卷横幅
0: 哟
1: 啊，然后最后已经是就是为了就是拉客嘛。
0: 啊，
1: 已经是卷到没有办法了，已经是编不出词了。
0: 啊，
1: 都在统一夸老板娘漂亮。
0: 我知道了，就说比如说这条街是吧，
1: 啊，
0: 你们家对面我们家在这儿，你们家在我们家对面做生意，
1: 对，
0: 啊，完了之后呢两家呢就掐起来了。
1: 对，掐起来先是哎我们超便宜，5块5毛钱就可以买个包子。
0: 啊，
1: 对不对？然后我发现对方也说，我们更便宜，我们4毛5就可以买个包子。
0: 哎呦喂，一个是煎饼摊，一个是卖包子。
1: 对，
0: 两个铺面10年死对头
1: 啊，
0: 是这样，对吧？
1: 对对对。
0: 嗯，
1: 然后先互相这个夸对方老板。
0: 哎
1: 哎，你看，这不真的让他们俩这卷的还挺有格局啊。
0: 对，
1: 夸对方，
0: 你看对面那个老板娘晨晨，哇，好漂亮啊。
1: 对
0: 对，
1: 然后他们后来又同步挂横幅啊。
0: 哎，
1: 本店的老板娘比对面的漂亮。就不管怎么样啊，不管他们是真的在互相卷呢，还是假的互相卷，总之呢整条街都笑疯了。
0: 哎呦，
1: 所以很多人都因为看到了他们这种横幅啊，都纷纷的来他们的店里边打卡。
0: 哎呦，你还别说，
1: 促进来消费。
0: 这两个老板娘还挺有意思啊。
1: 对，
0: 反正他们平常互掐互掐，人家也不打，对吧？
1: 对，
0: 那是用这样的方式哎，来和对方相处。
1: 对，
0: 哎，你看看我这比对面那个老板娘漂亮吗？对不对？你来我们家这吃，你心情好啊。
1: 啊，对，看着一看长得好看，对吧？这个心情好就多吃两口。
0: 对，到了对方，对方说，你自己看看，对方有我漂亮吗？哎，你还别说这个。平常你去逛街还真有这样的情况，
1: 对
0: 吧？
1: 对的对的对的。
0: 哎，我们会包括我们顾客也会去看，咦，这个老板娘漂亮，我就进他们家店了
1: 啊。会的会的，确实是，
0: 对对，
1: 确实是。你有的时候去就买个路边摊，对吧？
0: 嗯，
1: 两边这个摊子上的这个老板娘谁更漂亮，
0: 对，
1: 你就哎这个漂亮我在他家买。
0: 啊，
1: 就都会有
0: 啊，都会有。
1: 嗯，
0: 是，所以说我们这个在生活当中啊找点乐子吧，对不对？
1: 嗯，对的。
0: 你要买东西呢要看那个老板要帅，老板娘呢要漂亮。
1: 哎
0: 哎，你买到的东西你就觉得哎吃的也爽。
1: 哎，是的是的。你看人好看，你首先你就特别愿意跟他亲近。
0: 嗯，没错没错。嗯，啊，好了，那其实呢不管怎么样，大家相互之间做生意嘛，哎，相互捧场那不挺好的。
1: 嗯，
0: 对不对？
1: 对的对的。
0: 哎， 接下来我们来和大家飙歌啊，我们五间凑热闹的一大特点呢就是凑热闹。
1: 哎，
0: 凑热闹，这个所谓的凑热闹呢，就是你把一些好玩的事儿啊，把生活当中一些热梗啊来和我们共同分享。
1: 是的。
0: 那接下来我们的视频号 FM918 云南交通台视频号也在和我们 FM97 云南

0: 南音乐广播的广播端同步直播的一档节目，叫做午间凑热闹。哎，我是王辉，
1: 我是晨晨。
0: 哎，接下来欢迎我们的各位家人们来到直播间呢，和我们一起来玩，一起来嗨，也可以来帮我们冲冲赞，冲冲我们的热度，好不好？
1: 好的，
0: 哎，好，谢谢大家来分享这首歌曲《其实你不懂我的心》，来自童安格。

0: 好了，一首非常经典老歌，来自童安格。那我们进入一段广告，稍后回来。
1: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我是一滴水，
3: 我也是一滴水。
2: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3: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2: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3: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2: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3: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4: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1: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这里是 FM 九幺八云南交通台视频号以及 FM 九七云南乐广播视频端，和广播端来和大家同步直播的《舞剑凑热闹》。我们一起来分享这首经典老歌《驿动的心》。

0: 激动的心，来自姜育恒的一首非常经典的老歌。
1: 哎，
0: 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共同分享一些热梗，分享经典的老歌啊，大家可以来和我们一起唱，一起玩，一起嗨。
1: 嗯，
0: 那刚才呢，我们也听到这首经典老歌，来自姜育恒的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呢，非常经典的一首老歌啊。
1: 嗯
0: 嗯，那接下来我们还是来聊聊网上热搜。
1: 对的对的，
0: 分享一些热梗啊。
1: 哎，我们来和大家聊一聊最近我在网上看到有一条新闻。哎，就是说一对8岁的双胞胎，
0: 嗯，
1: 然后还有加上他的老妈啊，俩孩子的老妈，
0: 嗯，
1: 用麻将凉席手工拼出了全套的武侠盔甲。
0: 我太有才了。
1: 对，我觉得这个挺有意思的，真的是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0: 对，
1: 哎，据说呢耗时了1个月啊，他们就是裁剪组装，
0: 哎，
1: 啊，最后这个成品展现出来以后真的是又酷又接地气
0: 啊，
1: 所以网友才说，对吧，就这个暑假作业的天花板，其实就应该是这个盔甲。
0: 对，其实在暑假里我们多一些社会实践，对吧，
1: 对，多一些这种动手。
0: 哎，
1: 我觉得别老写作业，那作业那玩意儿写那么多干嘛啊，真是
0: 我们都是过来人，好像这个什么暑假作业寒假作业也没给我们带来过什么快乐，
1: 没有什么快乐。而且我现在回头想了一下，我觉得意义也不大。
0: 是是是，
1: 成为男人，
0: 哎，有些是为了完成任务，像孩子，
1: 对，
0: 哎，抓头挠腮的乱了半天，那个暑假作业呢，可能就是完成就行了。
1: 对，我记得我小时候就是有过那种要开学头一天或者是头两天，
0: 嗯，
1: 啊，就跟关系好的同学的那个暑假作业就借过来抄，
0: 哦，
1: 一天就给他抄完了。所以你说他这个暑假作业的意义是不是不大，
0: 嗯，
1: 但是我觉得能完成一样什么作品，对吧，做个什么东西出来，我觉得这个就可有意义了。
0: 哎，你还别说，
1: 嗯，
0: 我们其实呢多一些这种社会实践，让孩子呢在暑假的时候真正的去走入这个社会，来接触我们的生活当中的一些零零碎碎的事
1: 啊。对，我觉得这个才是最有更有意义的。
0: 哎，这些琐事其实是培养孩子的一种自律和他的一种自立的能力。
1: 对的，
0: 对
1: 的，对的。
0: 嗯，哎，那说到自律和自立啊，我们来讲另外一个事儿啊。
1: 哎，
0: 说是有一小卖部大叔这个帮走失孩子打电话，结果你猜怎么着
1: 啊，咋了，
0: 被孩子的妈妈硬要报恩。
1: 报恩？
0: 对，
1: 这不应该是报警吗？
0: 哎，
1: 怎么硬要报恩？
0: 报恩，
1: 哦，是妈妈要给小卖部的大叔报恩。
0: 对，要报恩。
1: 哦，不好意思，误会了，我以为他要这个大叔给他报恩，吓死我了。
0: 大叔帮走失孩子打电话，
1: 嗯，
0: 被孩子妈妈硬要报恩。
1: 报恩，
0: 哎，结果呢，这大叔只收了12块的奶酪棒的钱。
1: 嗯，
0: 啊，这孩子妈妈就哭着喊着要重金酬谢你。
1: 哦，
0: 哎，大叔说：“哎，不消不消不消。”哎，你太客气了，
1: 哎呀，
0: 啊，就是这个随便福建这个麦的零食的钱就可以了。
1: 对，而我这是，嗯，对吧，举手之劳。
0: 对，
1: 哎，你说该买零食该付钱的付钱就行了。
0: 对，
1: 哎，
0: 那大叔只坚持要那个零食的钱，结果呢这个孩子的妈妈说，啊，不，你一定要收我，你一定要收我，收我，你一定要收我
1: 的钱。啊，太感谢了，对不
0: 对，是收我的钱，不是把我给收了啊。对吧，这个温柔中笑的带着一点眼泪，类似这样的一些温暖的场面，在我们这个社会上经常都会有的啊。
1: 对对对，
0: 嗯，好，你的温度这首歌来自蔡健雅，感受到我们这个社会的关爱的一种温度。来，朋友们可以继续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为我们直播间冲冲赞，好不好？哎。

0: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七音乐商城今日主播推荐，今日主播推荐。
1: 好了，我们进入今天的九七月商城。今天九七月商城，我们为您推出的主推品是兰蔻大粉水香奈儿山茶花洁面。
2: 很多人呢会觉得补水啊，就是给脸上拍个水、涂个乳。可现实呢，却是早上你刚抹完的护肤品，下午就紧绷出油。其实问题呢，就出在补水没做到位。普通的水乳呢，只能够停留在皮肤的表面，根本无法深入基底给皮肤补充水分。
1: 要想深入的基底补水啊，您就需要一款真正的能够深层补水的，比如说兰蔻大粉水。兰蔻大粉水呢，被很多人称为保湿利器，因为它加入了保湿界的宠儿玻尿酸。玻尿酸呢，是可以吸收超出自身500到1000倍体积的水，从而留住了皮肤水分，减少肌肤的水分流失，时刻为基底补充水分。
2: 今天400毫升的兰蔻大粉水，九七月商城夏日特惠，一支呢仅需89块，有效期呢是到2026年的11月份。如果下单2支呢，只需要159元。
1: 兰蔻大粉水的质地偏精华液，比水要浓稠一些，流动性呢是比较强的，上脸之后呢也是清清爽爽，一抹化水。在补水的同时呢，它另外还添加了大量的滋养成分，让皮肤状态更加的稳定，减少因为干燥、环境刺激等带来的肌肤敏感问题。兰蔻大粉水用起来特别的温和，而且呢不含酒精，干皮、敏皮都可以用。159元可以到手2支，性价比是真的高，而且呢还是蚂蚁链溯源可查。
2: 今天呢，除了兰蔻的大粉水啊，还给大家带来了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想要在夏天清爽养肤不踩雷，一定要来试一试这一款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皂基加上氨基酸的黄金复合配方，温柔又有深层清澈力，能够深入的清空毛孔堆积的油脂、老废角质和污垢。绵密云朵泡沫上脸柔软亲肤，轻松洗走满面油光，慢慢收敛粗大毛孔，提亮暗黄蜡黄气色。洗完干净通透，不紧绷不假滑，脸蛋水润细腻又透亮，还自带高级山茶花的淡雅香氛，日常防护淡妆也能够一并卸掉，一步清洁卸妆两不误，轻松拿捏夏天清爽素颜好状态。
1: 这款香奈山茶花洁面150毫升，九七月商城夏日特惠，2支到手仅仅只需要299元，蚂蚁链溯源可查。还没下单的朋友赶紧进入九七月商城抢购吧。
2: 大家赶紧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月商城，或者在微信公众号内回复数字97，就可以进入商城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了。
1: 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
2: 好物不贵。
3: 你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
4: 今天分享的歌曲来自歌手邹佩佩潘克的单曲《红线》，一根无。

惊鸿线，牵起一场进退两难的心动，道尽藏在心底不敢宣之于口的暧昧拉扯。旋律缱绻温柔，细腻柔和的声线将朦胧情愫缓缓诉说。红线是命中相逢的缘分牵绊，也是横在两人之间无法逾越。

这一根红线牵住心动，也困住遗憾。感谢收听新歌速递 FM 九七，好音乐在路上。

0: 兴荣社会，报效国家。云南红塔银行以公益为光，传递温暖与希望，让孩子们在崭新的操场上自由奔跑，让温暖的路灯守护村民们平安归家，让农田水利设施滴灌乡村致富梦想。星火微光，忠诚星河。截至目前，红塔银行已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公益资金，用金融微光照亮更多需要温暖的角落。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
3: 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3: 体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4: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11: 劳在闪光。
3: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3: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0: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14: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15: 是呀，我刚在97悦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5: 还有其他样式吗？
14: 这么便宜我也要。
15: 97悦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吧。
14: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6: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4: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6: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4: 97悦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6: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17: 中午时光不无聊，云南音乐台
18: 午间凑热闹。
19: 经典老歌一年少，热搜嗨聊有料爆。
17: Happy K 歌放声闹，耳朵挑战真奇妙。
20: 老歌点唱随心挑，声声悦耳乐逍遥。
21: 每天午间锁定云南音乐台午间凑热闹，
18: 好听又潮，
21: 够潮
18: 又潮。
22: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17: 好了，这里是午间凑热闹，朋友们可以来到直播间，跟我们一起来冲冲赞，给我们冲冲热度啊！我是王辉，
23: 我是晨晨，
17: 我们辉晨组合继续来为大家送出好听的歌，《南山南》这首歌，一起唱，一起来分享。

0: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服务员点餐，
3: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菌香蒸鱼、指淋保眼齿汁、食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2: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3: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4: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2: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4: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电梯门即将关闭，请站稳扶好。
6: 你说坐电梯是不是总碰到隔着电梯门聊半天还反复按开门键的人？
7: 这么做特别危险，电梯电机频繁启停，超时会触发保护强行关门，很容易发生故障并导致电梯夹人的安全事故。
6: 我还发现好多人赶电梯都爱伸脚伸手去挡快要关上的门，看着都悬，
7: 这样很危险。电梯门的感应装置有盲区，万一失灵，轻则夹伤手脚，重则引发故障，太冒险了。
6: 不光是这样，有人搬东西拿杂物堵着电梯门，太不靠谱了。
8: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反复按电梯开关键会让电梯门频繁启停，超时会导致电梯强行关门，造成夹人困人，甚至引发电梯故障。乘用电梯时不要用身体部位、手脚、杂物阻挡电梯关门，规范乘梯，平安出行。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0: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七悦商城今日主播推荐，
1: 今日主播推荐。
2: 好了，我们进入今天的九七悦商城。今天九七悦商城，我们为您推出的主推品是兰蔻大粉水香奈儿山茶花洁面。
3: 很多人呢会觉得补水啊，就是给脸上拍个水、涂个乳。可现实呢，却是早上你刚抹完的护肤品，下午就紧绷出油。其实问题呢，就出在补水没做到位。普通的水乳呢，只能够停留在皮肤的表面，根本无法深入基底给皮肤补充水分。
2: 要想深入的基底补水啊，您就需要一款真正的能够深层补水的，比如说兰蔻大粉水。兰蔻大粉水呢，被很多人称为保湿利器，因为它加入了保湿界的宠儿玻尿酸。玻尿酸呢，是可以吸收超出自身500到1000倍体积的水，从而留住了皮肤水分，减少肌肤的水分流失，时刻为基底补充水分。
3: 今天400毫升的兰蔻大粉水，九七悦商城夏日特惠，一支呢仅需89块，有效期呢是到2026年11月份。如果下单2支呢，只需要159元。
2: 兰蔻大粉水的质地偏精华液，比水要浓稠一些，流动性呢是比较强的，上脸之后呢也是清清爽爽，一抹化水。在补水的同时呢，它另外还添加了大量的滋养成分，让皮肤状态更加的稳定，减少因为干燥、环境刺激等带来的肌肤敏感问题。兰蔻大粉水用起来特别的温和，而且呢不含酒精，干皮、敏皮都可以用，159元可以到手2支，性价比是真的高，而且呢还是蚂蚁链溯源可查。
3: 今天呢，除了兰蔻的大粉水啊，还给大家带来了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想要在夏天清爽养肤不踩雷，一定要来试一试这一款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皂基加上氨基酸的黄金复合配方，温柔又有深层沁澈力，能够深入的清空毛孔堆积的油脂、老废角质和污垢，绵密云朵泡沫上脸柔软亲肤，轻松洗走满面油光，慢慢收敛粗大毛孔，提亮暗黄蜡黄气色，洗完干净通透，不紧绷不假滑，脸蛋水润细腻又透亮，还自带高级山茶花的淡雅香氛，日常防护淡妆也能够一并卸掉，一步清洁卸妆两不误，轻松拿捏夏天清爽素颜好状态。
2: 这款香奈山茶花洁面150毫升，九七悦商城夏日特惠，2支到手仅仅只需要299元，蚂蚁链溯源可查。还没下单的朋友赶紧进入九七悦商城抢购吧。
3: 大家赶紧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悦商城，或者在微信公众号内回复数字97，就可以进入商城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了。
2: 九七悦商城主播严选，
3: 好物不贵。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一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用心串联所有温暖，微醺的荷花在普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靴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夏天。
1: 九七悦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2: 什么89？
1: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2: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 九七悦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九七悦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4: 中午时光不无聊，云南音乐台
5: 午间凑热闹。
6: 经典老歌一年少，热搜嗨聊有料爆。
4: Happy K 歌放声闹，耳朵挑战真奇妙。
7: 老歌点唱随心挑，声声悦耳乐逍遥。
8: 每天午间锁定云南音乐台午间凑热闹，
5: 好听又潮，
9: 够潮
5: 够潮。
10: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0: 哇哦，感谢大海哥，他一直在给我们点赞。
1: 是啊，
0: 感谢感谢，
1: 谢谢大海哥，谢谢啊，
0: 谢谢。
1: 好，我们也看到这个成都朋友行山水木苍梧，他说刚才那首歌呢，应该是云南的歌，
0: 对，他刚刚说的那首《山谷里的思念》。
1: 山谷里的思念
0: 啊，说了半天，你可会那个，你可会说甩米线了？
1: 甩米线，
0: 一个人的哪样是甩米线？刚刚我们的同事。

0: 也是去吃霸王餐。
1: 对，
0: 然后那个是什么意思？
1: 结果你猜怎么着了？
0: 啊，咋了？
1: 这个卢天呢，敲在了卢家这个店呢。
0: 哎呀妈呀！
1: 结果被刑拘了。
0: 哎呦！
1: 主打一个聪明用错地方啊。
0: 是的。
1: 对。
0: 哎呀，这个都是你看，都是太聪明了啊！难怪人家说惠及必伤呢。
1: 对，
0: 人家聪明要用在正处啊，对吧？
1: 是是是啊。然后网友就留言说：“哎呦，搞么个子嘞？吃不起嘛，可以去打工的嘞。
0: 打工啊，不要吃牢饭的嘞。
1: 这是讲的杭州话嘞。
0: 我这是讲的哪里的话，我都不知道嘞。
1: 对，
0: 我是乱说的嘞。
1: 本来是讲那个长沙话，那讲着讲着就跑到杭州去了，
0: 走得有点远。
1: 对，哎，因为生活当中有趣的事挺多的啊。那么大家呢，也可以来和我们共同的分享。
0: 嗯，
1: 我们再说一个这个长沙那边的事儿啊，就是长沙有个边牧啊。趁主人睡着用手机下单100家灯笼，
0: 我的妈呀，
1: 对，
0: 这长沙怎么有那么多
1: 对
0: 这个搞笑的事情，说也说不完。
1: 对，这长沙是个好地方啊。
0: 对，
1: 对吧，啥子事都有啊，
0: 这人都比较疯狂的嘞。
1: 对啊，这100家的灯笼把那家装成那个大唐不夜城。我
0: 的妈呀，这边牧，难怪人家说狗是狗，边牧是边牧，
1: 边牧是边牧，是吧？
0: 对，而他还用了那个先用后付，
1: 哎，
0: 然后加上那个老公疯狂安装，
1: 哎，
0: 应该是一个那个上门安装的那个什么 APP 之类的啊，
1: 对对对，
0: 服务。
1: 嗯，
0: 结果这个博主一觉睡起来傻眼了，
1: 哟，
0: 这狗狗啊，一夜之间啊，给他造了5000多块钱，
1: 哎呦喂，
0: 妈呀，这养狗真费钱，
1: 还真是费钱。那狗他还会，他会拿你的手机去点了，然后怎么花钱，对不对？
0: 对，
1: 哎。
0: 哎呀，太可怕了！以后我不养，坚决不养狗，费钱。
1: 我是陕西的网友，陕西网友看到这个长沙这个狗啊，
0: 嗯，
1: 完了就说：“哎呦，这是干啥的？
0: 是干啥嘞？
1: 这个大唐不夜城啊，
0: 大唐
1: 就像这样5000块钱就可以搞定的嘞。
0: 哎，
1: 聊咋的嘞？
0: 聊咋？
1: 以后怎么改这个大唐不夜城，不需要花这么多钱。”
0: 有意思，有意思。我也是前两天看到有一个关于萌娃的热搜，也特别可爱。
1: 嗯
0: 啊，主要是呢，这个萌娃呢，他走在路上，
1: 嗯，
0: 认错了爸爸，他把这个路人呢看成他爸了
1: 呀。
0: 啊，结果呢，这个被认错的大哥就特别的淡定的配合他啊，他说：“哎呀，我这个凭空多了个免费的儿子，多好！”
1: 哎，
0: 其实事出的原因是因为这个大哥，
1: 嗯，
0: 跟这小孩的爸。穿了同款的衣服撞衫了。
1: 哦，这么回事啊。
0: 对，但是很温柔哈，就是他也没有拆穿。
1: 对，
0: 哎，他也就是配合他，哎呀表演，哎呀好了乖儿子呀，宝宝，对吧？而评论区的这个网友都说，哎呀好羡慕这种松弛的这种善意啊。
1: 哎，那么这种松弛感呢，其实蛮好，给我们生活也增添了一丝快乐啊。
0: 对对对，也感觉增添了更多的温柔。
1: 对，哎，你说这种松弛感啊，我要跟你聊聊两个这种松弛感的事儿啊。你知道咱们这个外国人，很多外国人到咱们中国来，对吧？他们第一件事就学会汉语。
0: 哦，
1: 哎，
0: 对，要学汉语。
1: 对，曾经呢，曾经呢，我们就是在调侃那个老外学中文的时候，就说你会唱这个周杰伦的双截棍，你的汉语就可以过5级了，对吧？基本上5级就过了。
0: 对，还有听力考试啊，听的就是周杰伦的歌。
1: 对，这个留学生啊，或者说是外国人来到中国要学汉语啊，你经常我们不是说这个，哎呦，老外看中国有时候看不懂，对不
0: 对？
1: 对
0: 对对。
1: 啊，说你们中国人不谦虚。
0: 不是都说中国人很谦虚的吗？
1: 啊，不谦虚，你看满街写的都是中国农业很行，
0: 工商很行，
1: 中国工商很行。哎呀，直接有
0: 中国，
1: 有个中国很行
0: 啊，对，中国很行，福建很行，
1: 你们云南人也不谦虚，
0: 一点都不谦虚，
1: 福建很行。对，你们自己夸你们云南很富裕，就叫福建，
0: 福建。
1: 对吧？留学生汉语5级考试卡壳了。
0: 嗯，
1: 哎，你发现咱们中国人的汉语可以说是博大精深，
0: 博大精深啊，
1: 对吧？比如说这个事情，比如你做了一件事情，我觉得这个事儿不是个什么好事儿。
0: 对。
1: 结果我说，哎，坏了坏了，这下好了。我可以这么讲，对吧？
0: 对对对。
1: 哎，但是也可以换一种方式，好了好了，哎，这下坏了。
0: 哎，对。
1: 对吧？
0: 对。
1: 这两种表达方式其实一个意思，
0: 一个意思啊。

0: 对不对？
1: 其实都是表达，哎，这事儿坏了。
0: 对，所以呢，
1: 就不好了。
0: 对，所以你要考老外这个中文的话，老外他有点搞不懂，
1: 要唠明了
0: 啊。他说啊，我们伟大的祖国母亲，你们为什么不说我们伟大的祖国娘？我们伟大的祖国妈妈
1: 娘娘、啊、
0: 有好几种说法呀。
1: 对对对
0: 对对
1: 对，
0: 灵魂级中文送命题、外国同学我到底该学哪一个呢？对吧？
1: 对，
0: 你们一下说坏了坏了，这下好了、
1: 一下又说好了好了，这下坏了、
0: 到底要学哪一个才是坏了、
1: 那到底哪一个是坏了？对不对？
0: 好了，听这首歌，预言张韶涵。

0: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8: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7: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9: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偷懒，
8: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7: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8: 文明旅游
7: 也是美的风景。

0: 是我不小心。这首歌在上世纪90年代、90年的时候，卡拉 OK 才刚刚时兴的时候，还是比较火的一首歌。当时昆明的大街小巷呢，大家用那个录像带，看到过吗？
1: 看到过。
0: 对，
1: 像那条盒子一样。
0: 对对对，录像带。

0: 不是我不小心。接下来让我们进入月商城。
1: 主播原选好物不贵，九七月商城今日主播推荐。
2: 今日主播推荐。
0: 好了，我们进入今天的九七月商城。今天九七月商城，我们为您推出的主推品是兰蔻大粉水香奈儿山茶花洁面。
3: 很多人呢会觉得补水啊就是给脸上拍个水涂个乳，可现实呢却是早上你刚抹完的护肤品下午就紧绷出油。其实问题呢就出在补水没做到位，普通的水乳呢只能够停留在皮肤的表面，根本无法深入基底给皮肤补充水分。
0: 要想深入的基底补水啊，您就需要一款真正的能够深层补水的，比如说兰蔻大粉水。兰蔻大粉水呢，被很多人称为保湿利器，因为它加入了保湿界的宠儿玻尿酸。玻尿酸呢是可以吸收超出自身500到1000倍体积的水，从而留住了皮肤水分，减少肌肤的水分流失，时刻为基底补充水分。
3: 今天400毫升的兰蔻大粉水，九七月商城夏日特惠，一支呢仅需89块，有效期呢是到2026年的11月份。如果下单2支呢，只需要159元。
0: 兰蔻大粉水的质地偏精华液，比水要浓稠一些，流动性呢是比较强的，上脸之后呢也是清清爽爽，一抹化水。在补水的同时呢，它另外还添加了大量的滋养成分，让皮肤状态更加的稳定，减少因为干燥、环境刺激等带来的肌肤敏感问题。兰蔻大粉水用起来特别的温和，而且呢不含酒精，干皮、敏皮都可以用。159元可以到手2支，性价比是真的高，而且呢还是蚂蚁链溯源可查。
3: 今天呢，除了兰蔻的大粉水啊，还给大家带来了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想要在夏天清爽养肤不踩雷，一定要来试一试这一款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皂基加上氨基酸的黄金复合配方，温柔又有深层清澈力，能够深入的清空毛孔堆积的油脂、老废角质和污垢。绵密云朵泡沫上脸，柔软亲肤，轻松洗走满面油光，慢慢收敛粗大毛孔，提亮暗黄蜡黄气色。洗完干净通透，不紧绷不假滑，脸蛋水润细腻又透亮，还自带高级山茶花的淡雅香氛，日常防护淡妆也能够一并卸掉，一步清洁卸妆两不误，轻松拿捏夏天清爽素颜好状态。
0: 这款香奈山茶花洁面150毫升，九七月商城夏日特惠，2支到手仅仅只需要299元，蚂蚁链溯源可查。还没下单的朋友赶紧进入九七月商城抢购吧。
3: 大家赶紧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月商城，或者在微信公众号内回复数字97，就可以进入商城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了。
0: 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
3: 好物不贵。
4: 听见时光自由的流淌，音乐日历，音乐日历，总有一首歌记录我们的岁月。
5: 2004年，有一首歌是80、90后网上冲浪时最喜欢的背景音乐之一，就是马玉的这首《下辈子如果我还记得你》，收录在他的首专《恋人絮语》当中。遗憾的是，马玉没有把握住最佳时机继续唱下去，只留下一张明信片一般的遗憾给听众。

0: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1: 我是一滴水，
2: 我也是一滴水，
1: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2: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1: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2: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1: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2: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3: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4: 九七悦商城临街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5: 什么？89？
4: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5: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4: 九七悦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
6: 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下单。
7: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6: 九七悦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7: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6: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8: 中午时光不无聊，云南音乐台
9: 午间凑热闹，
10: 经典老歌一年少，热搜嗨聊有料爆，
8: Happy K 歌放声闹，耳朵挑战真奇妙，
11: 老歌点唱随心挑，声声悦耳乐逍遥，
12: 每天午间锁定云南音乐台午间凑热闹，
9: 好听又又潮，
12: 又潮又潮。
13: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14: 大家好，这里是午间凑热闹，我是王辉，
15: 我是晨晨。
14: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和大家分享经典老歌，这首歌呢是来自郑钧的《灰姑娘》。前边的这一段葫芦丝很有感觉啊。
15: 嗯。一听爱上的就是傣族姑娘，
14: 对，郑钧爱上的是咱们云南姑娘啊。
15: 哦，
14: 这首歌的前奏特别好听，

0: 这首《灰姑娘》呢，其实是很经典的一首老歌，但是呢，在最近呢，刚刚才播完的一部电视连续剧《主角》，你看了没有？
1: 没有。
0: 对，《主角》上边呢，它变成了一个插曲。
1: 哦。
0: 对，在这个节目的尾声的时候，突然间呢，就冒出这首歌了，感觉好亲切。
1: 嗯。
0: 啊，灰姑娘。其实这首歌呢，它是郑钧的曾经给自己喜欢的一个心爱的姑娘写的歌。
1: 对对。
0: 那后来呢，在《主角》的这部电视连续剧里边呢，其实到后边出来应时应景的，就感觉这个节目当中的这个男女主角，
1: 嗯，
0: 那他们相互之间那种爱，有些时候呢可能会有很多的原因让他们总是不能走到一起，
1: 嗯，
0: 啊，完之后呢，那个男主角呢就感觉自己好像总是很受伤害。
1: 我想你总是很受伤，
0: 对，
1: 很受伤，
0: 你总是很受伤。很
1: 受伤
0: 那种感觉哈，
1: 很受伤，委屈巴巴的。
0: 对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再分享这首歌《对面的女孩看过来》。这首歌呢，跟这个《灰姑娘》又完全是两个风格了。
1: 嗯。

0: 算了，回家吧。这首歌比较口水啊，有意思，有意思。对啊，所以这种口水歌在。
1: 其实说的任贤齐的，比较趣味。
0: 对啊，任贤齐呢最早的时候唱那《心太软》，你总是心太软。
1: 对
0: 啊，任贤齐呢最早的时候唱那《心太软》，你总是心太软。对啊，任贤齐呢最早的时候唱那《心太软》，
1: 你总是心太软。
0: 对，这首歌其实对于很多这个一九九六到一九九七年那两年的朋友来讲，这首《心太软》其实还是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1: 对，
0: 对吧？这首歌还是传唱度很高的啊，大家都是耳熟能详的。当年在四大天王很火的时候，突然冒出个任贤齐来首《心太软》，那觉得哎挺另类，很清新。
1: 对，他的风格呢也与四大天王是截然不同的。
0: 对啊，你总是心太软，心太软。
1: 把所有存折都给了我。所有好吃的都吃了独食。对，所有好吃的都藏了起来。哎，你说到这个唱歌的吧，其实很多唱就是我们的生活嘛。对，哎，说到生活，最近呢，有这么一条热搜，说是仅用0秒接受自己新的身份。哇，妈呀！有一学生呢被起哄。
0: 说他是富家少爷，哎呀，结果呢当场就入戏，0秒入戏啊！
1: 对，年轻人呢就躺平式的配合整活的爆火啊！对，你说完这个，我也是想起最近也是有一个万能的吐槽梗，它主要是用来反讽啊，比如说职场呀，还有服务业看人下菜碟的这些现象啊，这个梗的名字呢叫做。 黄总邀您去包厢，哟，那主要是就是当代年轻人这种比较用阴阳怪气的这种方式方法话术来反讽一些这种不公的或者是一些比较丑恶的现象。
0: 对，所以这种呢其实。
1: 它就是一种讽刺，
0: 对，因为这个事情呢，这个原事件我待会儿私下跟你说哈。啊，你还知道它的事情原委？
1: 对，我正好知道这个事情的原委，所以大家现在就调侃它
0: 啊。来龙去脉跟黄总有关。对，黄总叫你去唱卡拉 OK
1: 了。哎，黄总邀你去包厢。
0: 哎，说到这黄总的事儿啊，在家里边，你说谁能够当总比较让人服气？
1: 谁当总？
0: 我觉得都不服。我当。你当是吧？当啊，这个父子打赌，你说这个家庭是不是别有乐趣？
1: 啊，对，这个好玩，这说明父子啊，就处得像兄弟，对吧？
0: 哎，这两天的热搜上就有一个父子打赌全网助力还债的事儿，结果呢点赞量是10万家。哦，对，10万家呀。
1: 那个这个10万家小孩跳绳跳到腿酸，这个老爸呢就陪着跳赎罪。哦，我知道了，
0: 知道是为什么？
1: 我知道是为什么，就是应该是不是这个爸爸拍了个视频，说大家给我点赞到多少万，对吧？我就给你许诺，我跳多少个神，对吧？然后结果就给他点到了10万，搞得他猝不及防，然后他就喊他儿子，就是相当于他爹啊，不是他儿子莫名其妙就接了一个挑战，结果就跳不完，他就陪着他儿子一起跳。我知道了，是这个事儿啊。结果呢，两个都累趴了。哎，都累的，哈哈哈，是不是？
0: 这有其父必有其子，
1: 这父子俩搭着还挺好啊。
0: 是的，
1: 对吧？
0: 一起还赚了那么多赞。
2: 对，那么小就负债子偿。对呀。好了，那接下来我们还是要进入一段广告。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3: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听，这是成长的声音，好重啊！我帮你。德在传递。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3: 美在旋转。
4: 大扫除了，
5: 我来拖地，
6: 我擦黑板。
7: 劳在闪光。
8: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9: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七月商城今日主播推荐，今日主播推荐。
0: 好了，我们进入今天的九七月商城。今天九七月商城，我们为您推出的主推品是兰蔻大粉水香奈儿山茶花洁面。
10: 很多人呢会觉得补水啊，就是给脸上拍个水、涂个乳。可现实呢，却是早上你刚抹完的护肤品，下午就紧绷出油。其实问题呢，就出在补水没做到位。普通的水乳呢，只能够停留在皮肤的表面，根本无法深入基底给皮肤补充水分。
0: 要想深入的基底补水啊，您就需要一款真正的能够深层补水的，比如说兰蔻大粉水。兰蔻大粉水呢，被很多人称为保湿利器，因为它加入了保湿界的宠儿玻尿酸。玻尿酸呢，是可以吸收超出自身500到1000倍体积的水，从而留住了皮肤水分，减少肌肤的水分流失，时刻为基底补充水分。
10: 今天400毫升的兰蔻大粉水，九七月商城夏日特惠，一支呢仅需89块，有效期呢是到2026年的11月份。如果下单两支呢，只需要159元。
0: 兰蔻大粉水的质地偏精华液，比水要浓稠一些，流动性呢是比较强的，上脸之后呢也是清清爽爽，一抹化水。在补水的同时呢，它另外还添加了大量的滋养成分，让皮肤状态更加的稳定，减少因为干燥、环境刺激等带来的肌肤敏感问题。兰蔻大粉水用起来特别的温和，而且呢不含酒精，干皮、敏皮都可以用。159元可以到手2支，性价比是真的高，而且呢还是蚂蚁链溯源可查。
10: 今天呢，除了兰蔻的大粉水啊，还给大家带来了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想要在夏天清爽养肤不踩雷，一定要来试一试这一款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皂基加上氨基酸的黄金复合配方，温柔又有深层清澈力，能够深入的清空毛孔堆积的油脂、老废角质和污垢。绵密云朵泡沫上脸柔软亲肤，轻松洗走满面油光，慢慢收敛粗大毛孔，提亮暗黄蜡黄气色。洗完干净通透，不紧绷不假滑，脸蛋水润细腻又透亮，还自带高级山茶花的淡雅香氛，日常防护淡妆也能够一并卸掉，一步清洁卸妆两不误，轻松拿捏夏天清爽素颜好状态。
0: 这款香奈山茶花洁面150毫升，九七月商城夏日特惠，2支到手仅仅只需要299元，蚂蚁链溯源可查。还没下单的朋友赶紧进入九七月商城抢购吧。
10: 大家赶紧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月商城，或者在微信公众号内回复数字97，就可以进入商城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了。
0: 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
10: 好物不贵。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两点。
1: 欢迎收听《生命与科学》栏目。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七十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九十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一百，不治九十九，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人这一生啊，有人过得很好，有人过得很难，有的人一辈子干苦力，可能到最后过得还是一塌糊涂。有的人呢，轻轻松松坐着办公室，每天喝喝茶，这生活顺风顺水。很多人想不开，为什么自己就这个命运， 别人命运就那么好，其实这点应该想开一些。凡事有果必有因，羡慕不来。您春天种下种子，到秋天肯定就能收获粮食，这是最简单的道理。你要是不去种，等着吃粮食，那是不可能的。人各有命，不必要求。有的人一辈子想要得到的太多了，什么都想往自己兜里揣，这样生活是过不好的。太过于计较得失，广厦万间，夜眠七尺，良田千顷，日进三餐。咱们需要的不是那么太多，谁都是100多斤的，睡觉就住在那么大地方，胃也就那么大，只能吃那么一点东西，我们需要的很少，去索求太多，反而给自己添加了无谓的负担。我活这么大年岁了，能活这么久，有咱们胡家老高的功劳，但更主要的就是一个心态好，不图名，不图利，不去想那些事儿。人这心态啊，看不见摸不着，但是一旦出问题，那不比毒药对人的伤害小。我生活就比较简单，每天一日三餐，这么大年岁了也吃不了多少东西了，一壶酒，一碟花生米就够了，也没有什么太大的追求。如果说再有点欲望的话，那就是给大家看看病，图一个好。有人说那么几嘴，说胡老这个病看得很好，这胡家老高确实不错，这对于我来讲就行了。人到老了就知道了，名利这个东西没什么用。当初我把咱们胡家老高这个方子拿出来交给制药厂做生产的时候，很多人劝我说要一笔专利费，数额还不小。当时啊，这个药厂也同意了，但我没同意。当大夫当了一辈子，到了我这个年龄，说实话就没有太大的追求了，平平稳稳的能多治几个病人就行了，那些东西都是身外之物。人来到这个世界上都是空空的来，空空的走，我的儿女也不用我操心，生活也都不错，我要那么多的金钱干什么呀？有人说我傻，有人说我境界高，我都不放在心上。我这辈子是什么样的人呢？知道我的都知道，不知道的随便去评论。我和他们在那儿掰扯也没有什么意义，我是心里怎么想就怎么做。我当时和药厂我就提了2个要求，一个是胡家老高一定要用我们最原始的制膏方法，用什么药，怎么炮制，都得按我们老胡家的规矩来。50天制膏期限，多一天少一天都不行，用到老胡家的招牌，不能把老祖宗的牌子砸了，否则这药效达不到预想的那股子猛劲。

药效不强，患者吃了五六个月才有改善，那患者得多花多少钱啊？这种事儿老胡就不干。第二个要求就是把专利费都分给每一瓶胡家老膏上面。咱们胡家老膏现在是老百姓的药，和过去是完全不一样了。过去说给达官选贵用，那是那个特殊时期造成的，那时候价格高，一般人用不上。胡家老膏用的这些中药那都是有来头的，不是普普通通的。比如说党参都是400克以上的，低于这个克数，党参的药用价值不够。药超过5年的党参药用价值就一点点的消失了，不能用了。所以5年左右的党参价格特别高，过去只有少部分人能用，现在交通也发达了，物流也快了，邮个包裹从海南到黑龙江也就是3-4天的时间，这个成本都大大下降了。但是既然给老百姓用的药，同时也是把咱们的胡家老膏发扬光大，那就干脆把准备给我的专利费都补贴到药品上，价格别太高，让大家有病也治得起吃得起。这也是我把咱们胡家老膏拿出来的初衷。人来到这个世界上总是得做那么一件两件事情，给后辈儿给身边的人留点念想，别白来这世界上走一遭，你手里总捂着这个胡家老膏的秘方，藏着掖着的，再给他捧得那么高，价钱那么贵，那这个秘方就没有意义了。药就是给人用的，人用的越多，病好的越多，这也是在给自己和后人积福报。人这一辈子没有一件东西是白来的，都得付出心血，你得去付出一些东西。您就是渴了到街上买一瓶矿泉水，那也是您付出劳动赚来的钱呐。胡家老膏能有今天，天南海北的患者这么多，那也是一步一步脚印，一个一个康复的患者验证过来的。凡事都是先苦后甜，这个理儿就是1000年也不会变化。我小时候和父亲大伯学中医，那时候中医非常受人尊敬，都叫老先生。我那时候就算是一个学徒，他们也不把我当儿子侄子看待，一视同仁。我天天早早起来洗脸收拾一下，然后等我父亲和大伯起来，我得把他们的夜壶拿出去打好了洗脸水，然后去拆床铺。当时就住在药柜，每天早上得把头一天晚上搭的床铺给拆了，然后才去开门，这才开始营业。那白天里是相当忙，白天在店铺里不停地认药斗子、药等子、称药、包药包，店铺里不忙的时候还要去堂后后厂里做力气活，切药、使铜缸子砸药、药碾子碾药。炮制工艺的里面有很多又苦又累的体力活，特别是胡家老膏上下锅，每个锅重200多斤，台上台下那太费劲儿了。

那辛苦劲儿就别提了。晚上头睡觉以前还得背汤头歌，那不敢一点马虎，做不好一样被辞退。后学徒两年多，让我去学炒药，技术要求高，还特别累，烟熏火燎不说，被烫着更是家常便饭。尤其是炒姜炭，这些人谁都不爱去，我父亲就让我去。干姜块刚加热的时候，会冒出了很多的黄烟，姜辣那种刺激味道，一闻着连咳嗽带流鼻涕流眼泪的。等到姜炒成了黑炭的时候，冒的就都是黑烟了，这时脸上身上流的汗全都是黑的，现在想起来那个苦劲儿就别提了。但也苦中有乐，我当时最喜欢熬我们的胡家老糕，因为这是传家宝啊，就咱们老胡家有，天天瞪着眼睛在锅边盯着熬50天也出不了多少糕，基本是按需熬制，但是用的人太多了，根本熬不过来。后来家里又租了一个厂院，买了几十口大锅，专门就熬胡家老糕，那场面就别提了，比现在拍电影都壮观。一想想没有小时候的那段经历，我也不能一辈子行医走得这么扎实。人都说要干好活两个脚不沾泥儿，那是不可能的，行医也是这样。您都没拉过药斗子，没踩过药，熬过药，那说出来的东西咋能让人信服？治哪来的信心呢？有些事情好像就是命中注定的，我们没办法选择。你看我家里头世代为中医，到我这辈子也是中医，我生下来就被这条条框框锁住了。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这都是天生的，家里就这个大环境就得做这个。这疾病也是一样，来了你就没法选择。病这个东西不像什么商品，买来感觉不好可以退，来了您就得接受，想要退货没门。有的人天生就有病，有的孩子生下来有先天性心脏病，有的人家族还有糖尿病、心脑血管病，这些病的遗传，这些事情是改变不了的，没有办法，事实就在那摆着的，咱们先天不足。但是您说那咱就什么也不做，那也不对，先天不行咱们可以后天弥补，这个是我们能做的。有病了咱们就去治，治完和正常人一样，您就说脑血栓，走路一脚深一脚浅的，说话说不出来，憋得脸痛红痛红的，冠心病心口疼的受不了，大喘一口气都受不了的，这些心脑血管病用药去治，把病给它解决掉，是完全可以像正常人一样生活的，这是没有问题的。手段很多，别的手段我无法评价，也不是很了解，不知道的事情咱们就不能去做评价。但是用胡家老糕这个我还算稍微有一点发言权，毕竟祖祖辈辈一二百年可以说和这个药是形影不离，咱们胡家老糕是全身调

0: 把咱们身体里的能量、气血，还有失去的那些精髓，都给您找回来，恢复成原来的标准。回来以后，这病就没了，就是这个理儿。所以说，无论是脑血管病、风湿骨病、高血压、糖尿病等等吧，用上都不错。这个治病的理儿听上去很简单，这里面的玄妙那全在这配方和炮制上，那是几代老祖宗一点点尝试，在无数的患者的身上得到的验证，这才能实现这个目的。这就像演电影，前台上的演员大家伙都记住了，后面的导演呐、编剧啊，那些打杂的场务啊，估计很少有人能记得住。一个演员演得好，后边这些人多辛苦是没人知道。我们胡家老高这几辈子人怎么实现的这个方法去治病，怎么研究的，要说和愚公移山相仿，那一点也不过分。给你1000把钥匙让你去开锁，你就得一把一把的去试。咱们胡家老高的成分、火候、熬制工序都是一点点试出来的，所以我对我们胡家老高是非常有信心的。就像心脑血管病，您无论是脑出血、脑血栓、偏瘫、口眼歪斜，还是冠心病、心绞痛、心梗、心衰、脑病、心脏病，都能解决得很好，这个是一点不含糊的，我心里有底。人得不得病好像我们自己也改变不了，有的天天吃素食，每天出去运动，不该得心脏病的，但是我有很多这样的患者，这个道理也说不清。有的患者吃的喝的非常注意，可以说健康不能再健康了，天天3七粉吃着，但还是会得脑血栓，感觉不应该是这样的，但确实这样的很多很多。其实我们人体是非常复杂的，人天天吃五谷杂粮，有7情6欲，稍微有一点不注意就会得病。人不是机器，现在的机器先进，把程序设定好了，一按按钮就按程序走了，一步步不会出错。人体是错综复杂的，有没有病啊都是正常，没病呢咱们就舒舒服服的过日子，病来了咱们就想办法去解决。有的人一有病了就扛不住了，心里埋怨自己倒霉，这病怎么自己得上了，治疗上也不配合，也不听别人讲，自己认为怎么办就怎么办，这样的患者想康复那就难上加难了，病情往往是很多往重了走。老话讲，人生不如意10之8九，咱们得了病就在这8九范围之内，老想着这些，那这个病就没法治了。咱们呢要做的就是把握好那1、2，想点高兴的事儿，再用上咱们胡家老高，坚持那么几个月，把病彻底解决了，这后半辈子不也过得很舒心吗？而且很多用咱们胡家老高的患者往往都是心态好的，病好得快，少花不少钱，把心态放平，路就在那摆着呢，按着这条路走，用上几个月的胡家老高，病解决起来也是比较快的。 人这一辈子总会有高潮低谷，得病是在所难免的。不管是穷人富人，在这一点上是公平的。得了病，咱们就抓紧时间去治疗。病这个东西是洪水猛兽，每过一天都可能有翻天覆地的变化。找对方法，把心态放好，这病不好也难。老祖宗一句话讲得好，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生活总是有希望的，得了病痛苦，心里打击也大，不只是身体上的，还有心理上的。我们得知道，人活着有些事情我们是选择不了的，就像得病，你选择不了病，是病选择你，没有办法。但有些事情是我们可以选择的，得了病，选择一个好的治疗方法，还是可以把这个病彻底解决掉的。您不管是用我们的胡家老膏，还是什么其他疗法，病治好了才是关键。不管黑猫白猫，抓到耗子就是好猫。不管是什么药，中药西药，把病从根上解决了就是好药。人的一生很短暂，如昙花一现，数一数就30000多天，活到最后陪伴你的只有你自己，病痛只有自己承受，没有任何人可以代替。所以得了病，趁着还能治，还有好的办法，咱们就抓紧去治，别等有一天无药可医了，留下遗憾。好了，今天就讲到这里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

0: 心情家，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0: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0: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2: 400-627-3099，400-627-30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哦，胡教授您好。
5: 您好，欢迎你啊。
4: 今天给你我打电话，就是想跟你汇报汇报，就说是我用你家一壶家老高，然后是用7个多月的这个效果。
5: 好的，您请讲吧。
4: 高血压不说，就是有10多年时间
5: 啊，
4: 主要这几年啊，这个你小便尿尿啊没劲了，晚上还老爱起夜的很
5: 啊
4: 一晚上起夜起，哎呀，没有用胡家老高之前晚上起夜起个5回6回啊，
5: 哦，
4: 哎呀，休息也休息不好，到了第二天呀，那个血压也会就更高了。
5: 嗯，
4: 后来呀，我这以后是听到这个胡教授讲这个以后，胡家老高，我让孩子给我买回来，我开始就用，现在用了7个多月时间。
5: 嗯，
4: 最近感觉呀，人以后是不再说头晕的这个毛病以后是没有了，这个血压现在也就说是也很稳定，很平稳。
5: 哦，好。
4: 啊，就是那个高压一般现在没有超过130。原来以后吃的那个降压药，吃2-3种降压药以后是能维持在以后是150多160这个样。
5: 嗯嗯嗯嗯。
4: 最近以后是感觉这个有2-3个月时间了吧，血压一直在稳定在130了。
5: 嗯，你看多好。嗯。
4: 主要是啥以后是胡教授啊，我跟让我高兴的是，我这个小便现在以后是把我解决的，我现在非常满意。
5: 哦，好。
4: 你像我原来晚上5-6回家起夜，现在晚上就起来上个2回，或者是就最多了。
5: 你看看多好啊！尿频解决了，解决了很多的痛苦，也影响睡眠的这个状况，得到很好的治疗了，是不是啊，老朋友？
4: 就是啊，胡教授
5: 啊，
4: 这说实话以后是，我都没想到以后是，你说现在晚上能睡个安稳觉，我今年都也快70岁的人了。这都把我折腾给了以后是8-9年时间
5: 啊，
4: 哎呀，就啥办法都想了，医院里或是打吊瓶也打了，哎呀，中药西药以后是我都用的以后真的是无稽之数了，以后是
5: 都没有解决，哎，太痛苦了，而且在用胡家老高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你说是不是啊？
4: 就是啊，真的是。
5: 嗯，
4: 哎呀，我都想都不敢想有这么好的效果的，然后是我这个降压药我现在就是也跟有1个多月没吃，我这个血压也没有以后是反弹现在我就胡教授，我今天就所以给你打这个电话，就是想把我这个用咱这个胡家老高的这个以后是疗效呀，我给你得汇报汇报，就是给你反馈
5: 好，
4: 然后完了以后让胡教授你给我这指导指导我接下来就说是给怎么以后注意一些什么，还是这个胡家老高我还想着以后是坚持就是长期以后是来用它以后是。
5: 哎，好，您用了咱们的胡家老高已经多长时间了呢？
4: 啊，我用了现在是7个月零十天时间了。
5: 哦，就起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非常不简单、非常难得的一个治疗方法。
4: 就是啊。
5: 另外呢，还有什么问题要跟我讨论呢？
4: 就是我今天就是把这个好消息给你以后是汇报，就是反馈一下。因为啊，我就是还有最近有点事想跟胡教授请教一下。这个我老伴啊，就是最近有1个多月了，就是晚上。他总是以后是睡不着觉啊，睡着就以后是家里稍微有点响动，就是有点动静，他就以后是醒来了。
5: 醒了。
4: 我就问以后胡教授，你像我老伴这个情况，用咱这个胡家老高的话能不能用啊，咋怎么用法
5: 用啊。

0: 好，我给您说一说好吗？首先说您的疾病啊，一个是高血压，一个是夜间的尿频。这个尿频的主要原因还是来在于肾虚不足、肾亏所引起来的啊，所以咱们尿频比较厉害，而且是由于肾亏引起了这个前列腺的问题啊，老年性前列腺肥大就有这种多尿的这种情况，再加上高血压这两种疾病，所以使得您睡眠不好，在过去啊，还有就是高血压，咱们用了胡椒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非常难得的，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您的老伴啊啊，失眠，他还有其他的问题吗？心脑这方面有没有什么情况？
1: 其他的话是也没有什么大问题，现在主要就是最近这一个多月、两个月时间，就是心情烦躁，晚上也或者是睡觉睡得不好，睡眠不好。
0: 好，咱们完全可以使用胡椒老膏来解决这问题，很多的疾病都用它来治疗，都会获得非常好的治疗效果。那是什么原因呢？您知道，我跟您讲，有个本源的问题。什么叫本源？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功能这些个。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的物质来滋养它，那么来维持健康状态。如果缺少本源的滋养了，就会得病了。咱们用了胡椒老膏以后，它起到这个本源疗法，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这个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所以这个方法是非常好的。所以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是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了，咱们得什么病也不怕了啊！只要您用好了，它就会把您身体啊这方面能解决了。为什么？因为您的自身有这个力量去对抗疾病了，所以我们用胡椒老膏能够把您这些疾病都能解决，包括您刚才所说您本人的问题解决了，还有您的老耐的问题、失眠的问题也同样都解决了啊，这是必然的。胡椒老膏不是单纯治疗一种病的，就是源于这么一个道理。我说的您理解吗，老朋友？
1: 哎呀，我能理解呀，我在我的身上呀，我真的是已经体现得很明显了，胡教授。
0: 对对对对对，您已经尝受到它的这个效果了啊，肯定您的爱人的问题也能够解决，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1: 好的好的，胡教授，那我就在这祝您胡教授也保重身体，谢谢你啊。
0: 好，谢谢你也啊，有什么问题您就给我来电话。好吗？谢谢啊，
1: 好的好的，谢谢啊，谢谢胡教授啊。
0: 好，谢谢，好，再会。
1: 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复方滋补力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这位朋友您好。
3: 哎呀，胡老师你好啊。
0: 您好，欢迎你啊。
3: 哎呀，非常高兴能和你通上电话。
0: 啊，
3: 我现在就是听你广播
0: 啊，
3: 知道了胡家老高。 完了，我听了一段时间以后呢，我都觉得挺对我这个病症的。
0: 啊。
3: 我是身体非常弱，就是，一看中医都说气血不足。
0: 嗯嗯。
3: 再是免疫力低。看这个样就是有病的样，面黄肌瘦。
0: 嗯。
3: 我听了以后哈，我就买了这个胡家老膏。
0: 啊啊。
3: 买了以后哈，我就开始用。
0: 嗯。
3: 当时我头晕。就是嗓子哈，诊断的是鼻咽炎。
0: 嗯。
3: 干燥，嗓眼一干燥，一下有东西堵在那地方。
0: 嗯。
3: 完了，治了一阵功夫，治了好几年了。
0: 哦。
3: 嗯，是好一点，但是哈，总是有东西，就觉得有东西站在上面。
0: 啊啊啊！
3: 后来，我就听广播买了这个胡家老膏哈，我就用上了。用上以后哈，那有一个月，我也不反正是不咳嗽痰了。
0: 嗯。
3: 痰呢就少了，往常每天都是咳嗽一阵。
0: 哦。
3: 出现黏痰。
0: 啊。
3: 发咸。
0: 嗯。
3: 现在这个动作的症状就减少了。
0: 你看看，有明显的效果了，是吧？
3: 对呀，就非常感谢你胡老师。
0: 嗯嗯嗯，
3: 这不用了以后就这样好了。
0: 啊
3: 但是我这脑神经不好啊。
0: 啊。
3: 睡不好觉，吃了七八年那个睡觉药了。
0: 哦。
3: 用这个胡家老膏以后啊，我这个睡觉就明显了好转了。
0: 嗯，很快是吧？嗯。
3: 哎，吃了以后啊，过去都吃睡觉药，现在就是。不用吃睡觉药了，
0: 嗯，
3: 一觉能睡三四个小时，起来上趟，
0: 嗯，
3: 卫生间，回来接着还能睡。
0: 你看看，
3: 过去就不行了，起来一趟，不能睡了再。
0: 睡眠改变的多快呀，是吧？
3: 睡觉好了，白天就觉得头也不那么晕了，还能好一点。
0: 嗯、
3: 要不一天头晕。
0: 那可不是吧？啊。
3: 嗯。
0: 由于失眠脑缺血呀，是不是现在这些症状好了 是吧？
3: 还有就是我风湿。
0: 哦。
3: 这个手腕呢就是去年就是犯了非常严重，疼的哈不能拿东西。
0: 嗯。
3: 也不能干什么活。
0: 哦。
3: 后来也是治了一阵功夫哈，强一点。但是一时没好利索，手腕呢发肿。手两只手都觉得发热，
0: 哦，
3: 现在我用了以后哈，
0: 嗯，
3: 这手腕呢，现在也消肿了，手也不热了。
0: 你看看，
3: 也不
0: 效果多快呀，是吧？啊，
3: 对呀，
0: 说明他啊活血化瘀了，经络疏通了啊。
3: 最明显一个是腰，
0: 嗯，
3: 我这个腰啊，一坐一会儿起来就得拍一拍，
0: 啊啊啊，
3: 就腰疼，疼不那么厉害，
0: 嗯嗯，
3: 但是就是不舒服。弯腰也不舒服。
0: 嗯。
3: 现在哈，最明显就吃了能有十多天吧。
0: 啊。
3: 我起来以后哈，你不用拍了，起来就走。
0: 你看看。
3: 就觉得挺轻松。
0: 好的多快呀，是吧？
3: 对呀，我用了现在用了三个月哈，郭老师，我老伴也开始用，他是肺大泡和肝囊肿。
0: 哦，
3: 他现在用了两个月
0: 啊，
3: 我觉得他第一个咳嗽不咳嗽了，睡觉呼噜不打了。
0: 你看看啊，多好啊，是吧？
3: 这
0: 个老伴也进步了，是吧？
3: 对呀、啊，肝囊肿这一块，我想等来年呢，社区体检时候再检测，他指定能好，因为他是本源疗法嘛。
0: 啊对，
3: 所以说从个人能解决我这个问题。
0: 哎，您这一点说的非常对，本源疗法是最能够治疗疾病的，从根本上来治疗。
3: 对，
0: 首先呢，我非常高兴啊，能听到您和您的老伴啊，两位都用了胡家老膏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呢，也感谢您把这个好的信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咱们广大的听众，让更多的病人呐、啊，通过您的反馈， 来感受到胡家老膏本源疗法

0: 类慢性疾病，
1: 嗯，
0: 啊，这个治疗的效果啊。
1: 感谢你啊，给我们患者带来了这么好的药，不加劳膏，
0: 啊，
1: 使我们身体得到了健康。
0: 这是您老两位的福分呐、啊，也是所有的朋友啊，用了蝴蝶老膏都有这同样的效果，是不是、啊？
1: 是。
0: 嗯，
1: 再次要感谢我的指导老师小王。
0: 哦哦，
1: 他们非常的认真负责，非常好。
0: 哈、啊、哈，这是他们应该做的。行，就这样吧。啊，您坚持使用啊，以后有什么问题，您随时打电话给我，我会给您更好的帮助。
1: 好，
0: 好，再见，老朋友啊。
1: 好了，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复方滋补力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27-3099。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胡教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3: 哎，胡教授啊，我老家呢，原来也是东北沈阳的，我是沈阳大东区的。
0: 哦，啊，老朋友啊。
3: 哎，老朋友。
0: 是咱东北人，嗯。
3: 哎，对，哎，但是呢，我已经到福建呢。到了40年了、
0: 啊、哦，您现在在福建
3: 对呀、
0: 啊啊、
3: 因为到这边呢工作了安家了，
0: 嗯，
3: 完了也有孙子了，我今年呢啊67岁。
0: 哎，
3: 这换句咱东北老话说吧，哪的黄土都能埋人、
0: 啊、没错啊，
3: 在哪都是生活，
0: 生活在哪里都是应该非常高兴的、
3: 啊、
0: 是不是啊。哎
3: 哎，但是呢我到了这，因为这福建是海边嘛，沿海地区嘛。
0: 嗯嗯嗯。
3: 哎呀，这就不行了，这个心脏啊也不舒服。
0: 哦哦哦。
3: 老是心那发闷的，憋闷的，憋气的难受。
0: 嗯。
3: 完了晚上睡觉我还不能平躺着。
0: 啊、
3: 哦。哎呀，我这主要是什么？在13年以前呢，就是2007年。
0: 啊、
3: 哎呀，这2007年年底，那老头呢突然间病故了。
0: 哦，
3: 把我搁到这半道上吧，你说这上不上下不下的、
0: 嗯、
3: 哎呀，这就成天呢以泪洗面呢，老是憋憋屈屈的，
0: 嗯，
3: 就这么的那个心脏也不行了
0: 啊。
3: 在原来呢，这个年轻的时候一来到这边呢，靠海嘛，经常潮湿啊，所以就落下了这个风湿骨病了。哎呀，这随着年龄大了，这个病啊也越来越严重了。哎呀，一到冬天就遭罪呀、啊，遭罪的日子。这累了，这腰椎间盘也突出了，腰也直不起来了。晚上睡觉呢，你说翻个身呢都疼。
0: 嗯。
3: 一哈个腰啊，系个鞋带啊，那都不行了。
0: 很不方便啊，动作很不方便、
3: 哎、
0: 也很疼、
3: 哎、对对对、
0: 嗯、我能理解啊。
3: 啊，完了到处看呢，看来看去呢、
0: 啊、
3: 都没看好，感觉到越来越重、
0: 啊、
3: 完了吃那些、
0: 嗯、
3: 吃止疼片呢，那都是激素药、
0: 嗯、
3: 吃的人呢肠胃也吃坏了，
0: 嗯，
3: 那人也变形了
0: 啊，
3: 就是好死不如赖活着，这么凑合着活就看不到头了、
0: 啊啊，别那么呀，啊，咱们还是完全可以治疗他的啊，啊，您请讲。
3: 孩子们呢也不放弃给我治疗，到处打听、
0: 嗯，
3: 终于在他女方的亲戚那边呢，
0: 啊、
3: 就打听到了您胡教授。
0: 哦好。
3: 他说这个胡教授啊，这胡家老膏啊，这可好了。他说的你试试，针对着病根来治。
0: 嗯。他说没错。
3: 嗯，他说的我媳妇儿他那个二姨呀、啊、人家就在用这个用好了、
0: 嗯、
3: 人家那老寒腿呀、啊、
0: 嗯，
3: 他妈呢那产后风人家都治好了，现在
0: 都解决了，嗯，
3: 哎，都给解决了，你、
0: 啊、
3: 老两口还能出去旅游了、
0: 啊、你看看啊，所以人家有这种勇气来使用，确实获得了真材实效的这种治病的能力，非常好了，是不是啊？
3: 哎呀，是啊，所以说呢，他儿子非让。

0: 我吃，哎呀，非让我用、
1: 啊、
0: 那我就用了、
1: 嗯嗯嗯，
0: 我说既然这样的，那咱也用用，给自己一个机会吧。
1: 对，
0: 哎，就这么用，用到现在呢，嗯、也就差不多就半年了吧。
1: 啊啊啊！
0: 哎，感觉到现在呢，你说这个冬天呢，也不怕冷了。
1: 啊、哦。
0: 腰呢，现在呢，也能自己弯个腰，系个鞋个带了。
1: 你看看多好。嗯、
0: 对呀、啊，晚上睡觉呢，你说想咋翻身就咋翻身。
1: 嗯，
0: 而且呢，最主要是呢，能够平躺着睡觉了，心脏呢、
1: 哎、
0: 感觉到不憋屈了，不累了，
1: 嗯、
0: 身体
1: 效果多突出啊，是不是、啊？
0: 对呀、
1: 啊，嗯，
0: 哎呀，完了这个不怕冷了，也敢出去到超市、
1: 啊、
0: 买买菜了、
1: 嗯，
0: 到外面溜达溜达了、
1: 哎，
0: 都行了。
1: 这就是很大的进展和变化啊！
0: 哎，对对对，是、啊、
1: 得到很好的治疗效果了啊。
0: 是啊，所以我就说，哎呦，咱继续用，我想给他彻底治好，
1: 嗯、
0: 咱们
1: 没问题
0: 都得治根儿、
1: 啊，
0: 对不对？
1: 对，这种信念必须得有，
0: 嗯、
1: 而且胡家老高对您来说起到什么作用呢？就是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
0: 对，
1: 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质的这个滋养来维持咱们健康状态。如果缺少本源的资源，那就得得病，这是必然的。
0: 嗯，对。
1: 那么回归本源，
0: 嗯，
1: 啊，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这个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呀。
0: 对呀、啊，对呀、啊，
1: 是不是？那么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是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了，得啥病咱都不怕了，老朋友。
0: 对呀、
1: 啊啊，
0: 是啊。
1: 哎。因为您身体自己有了这种能力去对抗疾病了，我不怕了，没有问题了。而且胡家老高治疗疾病已经100多年了，都得到非常好的结果啊！您坚持用没有问题，老朋友啊！
0: 哎，我有信心。
1: 嗯嗯嗯，
0: 我也会坚信胡家老高啊，一定会还我一个健健康康的身体。
1: 哎呀，老朋友说的非常对，就是这个样子啊，没问题、
0: 嗯、
1: 啊，咱们按时按量来治疗，您会获得非常好的结果。
0: 嗯，
1: 好吧，
0: 好，
1: 哎，
0: 好，哎呀，那太谢谢你了。
1: 好、别客气，有什么问题来电话啊。
0: 哎，
1: 咱们互相交流，让您的身体更健康、
0: 哎、
1: 更快乐，好吗？啊，
0: 哎，好，我们多交流、
1: 哎好，让咱们大家都高兴起来、
0: 啊、
1: 老年人并不可怕，疾病也不可怕，要寻找一个好的方法，这是非常关键。好，
0: 对呀、
1: 啊，咱先谈到这儿吧、啊、老朋友。
0: 哎、
1: 啊、
0: 好，那谢谢你啊，胡教授。
1: 好、
0: 哎、
1: 再见老朋友。
0: 嗯，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这位朋友，您好。
3: 你好，你好，
1: 好，欢迎你啊。
3: 我是大连。
1: 哦。
3: 哎，我老伴得了这个小脑萎缩。
1: 哦。
3: 哎，这个颈椎狭窄。
1: 嗯、
3: 哎，自从5号开始喝你的老火后，
1: 嗯嗯嗯，
3: 哎，他现在呢血压好了，
1: 嗯，
3: 降下来了。

0: 这个便秘好了。
1: 嗯。
0: 这个手脚麻木好了。
1: 嗯。
0: 这个睡觉好了。
1: 嗯嗯嗯。
0: 过去的一宿就能睡30个小时。哎。
1: 哦。
0: 现在可以说一睡到天亮。
1: 你看看多好啊，是吧？啊。
0: 你说还用着继续喝吗？
1: 哎，因为咱们有这个病啊，啊，需要一段时间来解决这些疾病的这个症状，是不是啊？再用一个阶段，来巩固咱们的这个疗效是没有问题的。哎，
0: 嗯，还可以继续用啊。
1: 啊，继续用没有问题啊。
0: 嗯，我头些年还喝老虎金膏呢。
1: 哦，咱们用的这个金膏是吧？哦、
0: 啊、
1: 用过一个阶段。哎呀，我非常高兴啊，听到您服用胡家老膏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呢也感谢您呐、啊、把好的消息分享给我了、
0: 哎、
1: 是吧。嗯，
0: 我得感谢您啊，胡老、
1: 啊、哎，这是您的福分呐、啊、您的老伴儿有这么好的效果。哎，
0: 好了，
1: 太好了。
0: 好，
1: 您会获得更好的这个疗效啊，没问题啊，
0: 嗯、
1: 老朋
0: 友。继续喝
1: 啊，
0: 哎，好了、
1: 啊，坚持用吧，好吧。
0: 好，
1: 啊、
0: 好，
1: 我相信啊，您的老伴儿啊会有很好的这个治疗效果的啊。有什么问题，您随时给我打电话啊，我会给您更好的帮助，好吗？
0: 好嘞。
1: 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吧，好不好，老朋友？
0: 好、哦，再见。
1: 好，再见。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3: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
1: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
0: 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狮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夏天。
2: 九七悦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3: 什么？89？
2: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3: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2: 九七悦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下单。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九七悦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5: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6: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演一下试试。
7: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6: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7: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6: 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7: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8: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9: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10: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5: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1: 电梯上行 Going up， 为安全起见，电梯停止运行，请稍后。
12: 乘坐电梯时遇到电梯发生故障，被困在电梯里，好多人第一反应就是扒门拍门，其实这反而更危险。
13: 困梯千万别慌，保持镇定，长按对讲键联系物业或拨打电梯内应急电话，耐心等专业救援。
12: 轿厢里有通风有照明，千万别乱扒门，不然很容易发生坠落风险。
14: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电梯困人时切勿扒门撬门攀爬安全窗，长按对讲按钮联系物业或拨打电梯内应急救援电话，报告救援位置，耐心等待专业救援。轿厢是安全空间，有通风照明，无需惊慌。困梯莫慌，科学自救，平安脱困。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11: 电梯门已打开，请有序进出。
15: 健康是我们每个人最大的财富。
16: 年龄有关。
15: 守护健康，让生活更加美好。七彩健康，快乐相伴。FM 九七七彩健康。
4: 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赵斌，赵斌副教授、副主任医师、博士、悉尼大学访问学者、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华医学会泌尿外科分会青年委员、微创学组，中国人体健康科技促进会泌尿男生殖系统肿瘤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抗癌协会中西整合肾癌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抗癌协会肿瘤微环境专业委员会委员，云南省转化医学学会泌尿系肿瘤分会常务委员，云南省专家协会泌尿外科分会常务委员，云南省中西结合学会泌尿外科专委会常务委员，云南省抗癌协会肿瘤内分泌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云南省抗癌协会泌尿男生殖专业委员会委员，云南省医师协会男科医师分会委员，云南省医院协会泌尿外科专业委员会委员，云南省医师协会肿瘤多学科诊疗专业委员会委员，云南省转化医学学会微创外科分会委员。

0: FM 九七七才健康，大家好，我是你们的主持人泽欣，欢迎每天下午的15点到16点锁定调频 FM 九七。如果您现在正在驾车的话，就不要调台了，锁定我们的 FM 九七。还有个办法，你可以通过线上的方式来收听和收看我们的节目。首先呢，就是下载蜻蜓 FM， 还有就是下载上海的阿基米德，上头有一个收音机的模式。那最新的方法来参与我们的节目呢，就是下载我们云南广播电视台的官方 APP， 叫做七彩云端啊。下载下来之后啊，在那个搜索栏输入七彩健康，就可以看到我们正在直播了。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啊，在开场的音频呢已经给大家介绍了，我们今天的节目有一个主题啊，叫做细查泌尿防隐患，科学治流保安康。因此我们今天还是关注到大家的泌尿健康，而且是关注到泌尿系的肿瘤和癌症啊。接下来我们请出今天的嘉宾赵教授。您好。
1: 您好，尊敬的主持人，
0: 欢迎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今天我们要详解这个泌尿系的肿瘤。那在节目的最开始，我想问一下，很多人听到这个泌尿肿瘤，肿瘤这两个字就很害怕了。请问一下，这个泌尿系统的肿瘤主要包括哪些呢？是不是都是非常严重的恶性肿瘤呢？
1: 那这个的话，主持人，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那么这里的话，我首先要和广大的这个线上以及这个在收听咱们广播的广大的这个朋友们说一声下午好。大家好，我是来自于云南省肿瘤医院泌尿外科的赵斌医生，今天非常高兴能够做客我们七彩健康的专题的这个访谈节目。那么刚才主持人也说了，我们泌尿肿瘤是不是一提到这个词的话，大家就觉得很害怕。那么当然的话，泌尿肿瘤实际上是它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范畴。那么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我们泌尿系的三大肿瘤，第一就是我们目前的膀胱癌，第二的话我们前列腺癌，第三的话我们肾癌。实际上我们泌尿肿瘤还有我们的肾盂或者是输尿管肿瘤，以及我们一些发病率比较

0: 那么首先的话，这个当然像这个前列腺癌或者肾癌来说的话，它的发病率的话，前列腺癌发病率高，但是的话，它是在人体比较深的地方。那么和我们肾癌相似，它也是在深人体深处的地方。所以的话，有些时候的话，早期的这种前列腺癌和肾癌，我们就人体的话就没有任何的一个症状，需要靠我们的体检去发现。当然膀胱癌又不一样了，膀胱癌的话，如果患者出现了一个血尿，那这个时候如果你排除了比如说结石、感染或者一些其他的一些疾病，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充分的考虑到患者是不是有膀胱癌的这个可能性。所以的话，对我们这个广大的这个听众来说，我们重要的是要建立一个正确的一个观念，就是泌尿肿瘤并不可靠，并不可怕。我们可怕的就是我们忽视了它早期的一些信号，然后我们没有及时的去进行检查。那么当然现在的话，泌尿肿瘤来说也是到了一个精准治疗和个体化治疗的一个时代。那么我们现在有很多保器官或者是保功能的一些治疗，那么这样的治疗的话会让患者获得更好的生存获益以及生活质量的提高。
1: 好的，那因为我做这个健康节目很久了，我知道癌症呢必须要早筛早查，这个早字非常的重要啊。哎，但是恰恰这个泌尿系的肿瘤很容易被忽视，是不是像我们人认为的，很多人认为的就是泌尿系肿瘤它没有早期症状，或者是非常的隐匿呢？
0: 对，这个的话，主持人你这个说对了。那么确实在泌尿系统的很多肿瘤里面，因为我们的泌尿系统的肿瘤都是，前面我也说了，都是生在人体的这个深部，有些是在腹膜后的一些这个器官里面。所以的话，比如说我们肾癌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例子。那么如果我们的肾癌出现了血尿或者腰痛的话，患者再到医院再进行检查，那这个时候的话可能就是晚期了
1: 啊，发现就已经是晚期了。
0: 对对对，但是如果我们简单的做一个泌尿系的 B 超，或者是做一个腹部的 B 超，或者做个 CT， 那就可以发现一些比如说2公分3公分的肾脏的肿瘤。那么这个时候实际上患者是没有任何症状的，而恰恰这个时候如果你发现肿瘤，那你就可以及时的治疗。当然对于我们的前列腺癌来说的话，早期也是没有任何症状的，那么可能患者的话，如果在体检的时候我们加一个 PSA，就是我们后期要重点强调的这个前列腺特异性抗原，那么如果它超过了正常值，比如说大于10，那可能这个患者患前列腺癌的可能性就会非常高，这样就能精准的把这个早期的这个前列腺癌给它筛查出来。
1: 好的，那膀胱癌呢？
0: 但膀胱癌的话，我这里要重点说了，膀胱癌恰恰是我们非常容易早期发现的一个癌种。
1: 哦，膀胱癌是相反容易早期发现的。
0: 那因为膀胱癌的话，你看它这个肿瘤长到膀胱里面，它就像那个水草，
1: 感受很明显是吗？
0: 不是，它就像那个水草一样。
1: 哦，
0: 或者像我们的珊瑚。
1: 珊瑚
0: 啊，它是在这个我们的尿里面飘来飘去的。那么如果肿瘤的血管破裂了，就是癌症的供应的血管破裂以后，它就会出现血尿。
1: 哦，相反，血尿就是一个早期的一个明显
0: 征兆，早期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征兆吧，
1: 啊，
0: 或者是一个疾病的一个症状，
1: 啊，
0: 一个警示。对，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可能患者就会出现无痛的，这个时候你不会尿痛，那么它有血尿，这个血尿是什么呢？有可能是鲜血，也有可能是像洗肉水一样的，你就是患者他排出的尿像这些颜色。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可能患者会认为他自己上火了，或者就是什么
1: 尿路感
0: 染啊，吃什么东西啊，导致他的这个尿色变红了。那么当然如果你没有重视，或者是没有去医院进一步的确诊，那你自己吃了一点比如说消炎药或者是这个降火的药，而这个的话他血尿消失了，而导致了患者的延误的一个治疗。所以的话，对于泌尿系肿瘤来说，我们早期的识别的话，不是等这个明显的症状出现以后我们再去做治疗，而是第一，我觉得这个非常非常关键，就是我们第一，我们一定要重视这个血尿，血尿在任何时候都是一个非常非常危险的一个信号。
1: 好的，你刚才说到血尿的时候说了两个比喻啊，一个是两个词叫洗肉水啊，这个就看上去不是那么浓郁的血尿哈。
0: 对，淡红色的血尿。
1: 淡红色的哈。
0: 对。
1: 那我知道有很多人血尿有特殊的情况，比如说啊，他是

0: 肾结石会有这个血尿，然后还有就是其他情况下的血尿。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血尿它是不是就是个泌尿肿瘤的一个重要的报警信号呢？那什么样的血尿啊是最需要警惕的啊？可能和刚才您说的有点重复，但是您再强调一遍吧哈。
1: 对这个血尿的话，特别特别的是我们，你看我这里用了两个特别，非常非常重要，两个非常报警信号，就是，哎，红灯已经闪起来，已经转起来了。那这是因为什么呢？因为血尿的话，特别是我们要关注的，还有几个限定词：无痛，就是患者没有尿痛，间歇性，就是说他这几天出现了血尿，哎，过两天他没有了。再过一个月它又出现了，这种间歇性的血尿以及我们肉眼可以看见的血尿，因为我们还分着一个镜下血尿，就是我们要在显微镜下才能看见的血尿。那所以的话，这三方面，这三个方面，一个是无痛，一个是间歇性，一个是我们的肉眼血尿，就奠定了我们这种有可能是膀胱癌的最重要的临床表现。
0: 哦，所以其实我可以这样简单的总结，我发现有血尿了，最好就赶紧去专科医院去看了，不要再自己吃个药又把它停了两天哈，这样是不对的哈，它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报警信号，那我就要重视它哈。
1: 但是的话，那个我这里的话，主持人我也还要说一点，那么我们的血尿并不一定是癌，
0: 并不一定是癌。
1: 对，这里的话可能还要给大家解释一个误区。比如说我这个广播一播出了，然后大家就说，哎，我血，如果有患者就血尿了，就是癌了，赶快就吓得不得了。
0: 对对对。
1: 那么实际上这个也是没有必要的，因为血尿的话，什么疾病可以引起血尿？当然第一的话是我们的癌症，膀胱癌是可以引起血尿的。第二，我们的泌尿系统的结石，还有我们泌尿系统的感染。
0: 感染也会血尿。
1: 对啊，就是你一个尿路感染或者是尿道炎、膀胱炎也会引起血尿的。还有我们的男性的前列腺增生，还有我们的一些肾小球疾病，比如说我们的肾盂肾炎或者肾病综合征也会引起血尿。那所以的话，我们对于血尿的话，我们一定要高度的重视，一定要去正规的医院，甚至去我们的肿瘤专科医院进行诊治的话，才能及时的发现问题，及时的发现病变，早期治疗，早期诊断，才能给患者带来最好的诊断治疗的效果。
0: 好的，血尿不一定都是癌症，但是要高度重视啊。
1: 对对对。
0: 好的，那接下来一个问题啊，刚才提到了我比较关注的，因为我们单位的体检又开始了，年检，但是每年检啥我真的是没有仔细关注到。泌尿系肿瘤发病率较高的就是这个前列腺癌啊，据说这个体检项目里有一项是PSA 指标，很多中老年男性抽血之后这个 PSA 就会偏高，也就非常焦虑了。我想请问一下，这个 PSA 指标是个什么东西，您一次给我们讲清楚好吗？
1: 好的，这个 PSA 指标我认为也是泌尿系统肿瘤里面非常非常关键的肿瘤标记物，它的全称的话是叫做前列腺特异性抗原，它的正常的参考值是我们的0到4纳克每毫升，是属于我们的正常范围。那所以的话，如果这个它是用抽血的，就是空腹你抽一管血，可能这个像我们有做快速的筛查，十分钟就可以出结果。那么这个出了结果以后，这个如果这个患者他要查 PSA， 那如果他在四到十之间，我们是叫灰阶，就是灰色的灰，那么不一定是癌症，有可能是前列腺炎，或者是他憋尿憋的时间比较长，久坐，或者是他这个同房以后，或者是他有，甚至有一些是痔疮的一些刺激，都会导致这个值轻度的升高。那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建议的话，患者的话休息一段时间，两到四周以后再去查个 PSA。但是有种情况的话，就是 PSA 的持续性升高，如果大于十，那这个的话就很有可能患者患前列腺癌的这种指针就明显的升高了。特别是我见过，我实际上我有患者这个前列腺特异性抗原几百上千甚至上万的，
0: 可以上万，
1: 可以上万。对，所以的话那种患者一来，我们大概率90%以上
0: 就是癌了，
1: 应该就跑不掉了这个前列腺癌。那所以这种的话，我们就必须让患者进一步的去做一些相关的检查，比如说我们的核磁共振，或者我们必须做前列腺穿刺来进行确诊。那么当然，如果

0: 是这个患者的话，可能就对这个穿刺嘛，一说到穿刺可能是有创新的检查，那么这个患者的话可能会有些抗拒。但是我们现在都是精准治疗时代了，那么我们像我们中心都是经会阴的穿刺，都要打麻醉的，患者实际上打了麻醉以后可能就睡着了，十几分钟以后就穿完了，然后的话把这个标本送到我们病理科，可能快的话就是两天左右就可以出结果。
1: 哎，您刚才这个叙述就让很多人放心了，因为一听到穿刺感觉要从我身上割肉啊，
0: 就是要割一点肉了。
1: 但是只十分钟就可以弄完哈。
0: 对对对，非常
1: 快，速度很快哈。好的，所以不用担心，如果为了可能是癌症的话，已经要做穿刺了，要活检了，一定要听医生的了哈。
0: 对对对，
1: 好的，那哪些人群是必须要定期检查这个 PSA 的哈？因为其实很多人啊，他可能没有这个每年体检的机会啊。像我已经快四十了哈，我会检，我会看。那比如说像有的人，他就从来没关注过这个东西，那咋整呢？
0: 首先，主持人，我看着你不像四十，你看了像二十。
1: 谢谢。
0: 然后的话，确实这个，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有了国内外相关的指南推荐。比如说我们五十岁以上的男性，他是建议我们每年要做一次 PSA 的检测的。
1: 好，五十岁挺好，重点了哈。
0: 但是如果你这个家族里面，比如说你的父母啊、父辈，或者你的爸爸或者是叔叔得过前列腺癌，或者你的哥哥弟弟有过前列腺癌的这种病史，那你就有了前列腺癌的家族史。那这种的话，应该是提到四十五岁，甚至欧美的有些指南提到四十岁就应该做前列腺的筛查，就应该每年抽一次 PSA。那么当然我们云南啊属于这种少数民族比较多的地方，可能这种知识的普及就可能有一些困难。所以的话，我的门诊有很多病人一来就是有血尿或者是排尿已经严重困难，甚至已经跑到骨头上骨痛了，才到这个专科门诊来进行就诊，最后诊断了前列腺癌，但是已经发生了转移了。
1: 转移了，
0: 转移就是转移到骨头上
1: 去了。发现的太晚了，
0: 太晚了。
1: 那可能证明我们这里筛查工作可能不到位，还有就是大家的意识没有提起来哈。
0: 对，所以的话，我觉得这个前列腺癌筛查了嘛，北京、上海这些大的城市嘛，沿海一些发达的城市，他们做的挺好的。所以的话，我觉得我们可以把这些大的城市这些筛查的这些方式方法引进到我们云南来。当然，我们中心的话也在和我们云南的，特别是昆明的有些社区，我们也在做一些联动。希望今后的话，我们把这个工作的话更加推进。
1: 哇，确实你们医生做的工作非常重要，悬壶济世，救死扶伤，而且还做到这个预防这块是很难的，我觉得工作量很大哈。哎，包括其实今天你来参加我们的节目也是一次推广和宣传哈。
0: 对对对。
1: 好的，那就再聊回来啊，这个目前这个前列腺癌的主要的治疗手段有哪些呢？就可能我真的得癌了，还有很多云南人进去就发现自己已经晚期转移了，那要怎么治疗？
0: 对，这个也我觉得也是广大听众朋友们可能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那实际上我们前列腺癌目前的治疗是非常成熟了，那么实际上我们比如说恶性肿瘤治疗有几大手段，第一就是我们的手术，第二的话就是我们的放疗，那么第三的话还有我们前列腺癌还有内分泌治疗，还有我们的化疗以及靶向核素等治疗。那么我和大家一一述说，第一就是我们手术，如果这个患者的话是早期的前列腺癌，那么我们可以做根治性的切除，把整个前列腺和它的精囊一起切掉，这样的话对患者来说是治疗效果最好，也是对他的生命影响最少，获得最好的生存时间的一个治疗方式。你看我们中心，我们从22年就引进了这个就是全世界最先进的这个达芬奇机器人手术系统。那么前列腺癌也确实是这个机器人手术系统最适合的一种治疗的一个手段。那么现在我们中心也做了很多的这个达芬奇机器人的前列腺癌根治术，那这些患者目前都活得非常好，也获得了非常好的生存获益和生活质量的提高。当然这个是手术，我们还要讲一个放疗。那对于一些身体情况比较差或者是这个不能耐受手术的患者，那我们说哎，做不了手术就放弃了，不可能。实际上我们还可以做根治性的放疗，它的治疗效果的话也可以达到我们做手术的这种治疗效果的一个相当的这种水平。那么当然的话，它主要是适合一些高龄或者体弱的一些患者，当然它有一些

0: 些副作用，比如说那个范氏型膀胱炎啊，尿频尿急啊。但严重的这个患者，心脑血液管疾病的患者的话，可能也要我们仔细的评估才能做这种治疗。当然我们说了还有一种内分泌治疗，那对于一些晚期的不能做手术也不能做放疗的患者，是不是我们就放弃呢？也没有，我们可以做内分泌治疗。那么它这种的话就是起效快，我们只用吃药和打针，那么患者的话就会有一个，比如说他骨痛，或者是转移到肺上的话，他可能会有呼吸困难卡血。那么我们有些患者如果做了这方面的治疗，我记得这个去年我有个患者已经骨转移了，使用了这个内分泌治疗以后的话，可能就是两周左右他就可以从床上坐起来下地可以走路了，他的骨转移可以说控制的非常好，那么当然后期我们还要继续的持续的跟进治疗。
1: 嗯，
0: 当然我们的前列腺癌也有化疗，但这些的话主要用于一些非常晚或者是这个激素不敏感内分泌治疗效果差的患者的话，我们也可以用化疗。当然我们还有这个靶向和核素治疗。所以现在的对于这个晚期肿瘤，特别是我们前列腺癌，不管是早期或者晚期了，那么实际上我们是一个个体化或者是精准化这种治疗的一个时代。每个患者的话我们都会做出一个个体化的一个治疗模式，让每一个患者都能获得真正的这个治疗效果的体现，以及他生存获益的提高。
1: 好的，我听到这听懂了一点哈，这个做哪样手术，看你适合哪一种，是精准的个体化的一个配方，应该是医生是给你做定制的，而不是你想选哪个就选哪个，是吧？
0: 对对对，
1: 或者说你不想用哪个就不想用哪个，因为有的患者说，我要上最先进的治疗方式，可能那个不一定适合你哈。
0: 对对对，就是适合你的才是最好，而且我们现在做医生的也不能拍脑袋或者拍胸脯就给你上这个治疗，实际上我们都有循证医学的证据，
1: 循证医学
0: ，就是我们都有指南的规范
1: ，
0: 或者我们教科书班的一些指导，而不是说是随随便便一个病人来了，这个医生给他用 A 方案，那个医生给他用 B 方案，实际上我们都有相应的指南的去推荐，去做规范性的治疗的。
1: 好的，流程是非常规范的，一定要到专科医院听专科医生的指导哈。那接下来我想问的就是，目前我国这个前列腺癌的早期筛查的普及率不高，刚才我们也提到了，那不高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那怎么提升一下大众的这个筛查意识呢？
0: 对了，主持人，这个的话也是我今天非常非常关心的，想和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去仔细的去阐述的一个问题。那么我觉得的话，为什么我们有一些大的中心，或者一些大的城市，像欧美做前列腺癌筛查就做得特别好
1: ，
0: 而我们云南的话就在这方面的话还是有很多的问题。我觉得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的话就是我们大家的可能认知，还有一个认知的误区，还有认知不足的地方。比如说我们有些患者没有症状，特别是老年患者没有症状他就不来医院，或者他认为，我这个排尿困难，或者是我的骨头已经痛了，我是不是这个前列腺增生
1: ，
0: 或者我是这个骨质疏松等这些情况。第二的话就是因为这个前列腺的话它是属于一个男性的这个生殖器官，所以的话有些男同胞的话就可能不好意思
1: ，
0: 对，他就觉得我要做体检，我要看生殖器，或者我要做肛门之前，哎呀，算了，我还是不去医院了，我不好意思。
1: 观念落后啊。
0: 对对，就叫做讳疾忌医
1: ，
0: 那么第三的话，当然我们这个 PSA 前列腺特异性抗原这个检查，很多地方的话还没有纳入我们老年男性的体检项目，那么很多人就根本就不知道，或者基层的医生的话可能对这个也没有什么概念，就导致了我们很多患者，特别是云南的患者，像我门诊很大一部分前列腺癌患者来到我门诊都是晚期了，有骨转移，有肺转移，有肝转移
1: ，感觉这个很可惜，本来就有这个指标了对吧？
0: 对，
1: 而且是不是就是抽血的时候一起就可以减掉的了？
0: 对对对，就是和其他的比如说我们的血生化的这个肝胆，比如说肝肾功啊，血常规
1: 啊
0: 就一起去抽了
1: ，
0: 所以我觉得的话我们在这方面我们实际上我们是可以做一些事情的
1: ，
0: 当然我们也希望广大这个听众朋友们去配合这个筛查。第一就是我们50岁以上的男性，我们最好是每年还是体检要查一次 PSA，有家族史的话45岁就要进行体检。第二的话就是把我们这个 PSA 要放到我们这个老年男性，应该是中老年男性的这个体检项目里面去。

0: 第三的话，可能我们像我们这个我们非常好的这个健康的频道，啊，还有我们的这个科普啊，我们要进社区进家庭，让广大的中老年男性，然后的话让广大的这个老年男性的子女也要有这个意识，那么更好的让患者的话去愿意查，去方便查，去放心查，那么才真正的把我们前列腺癌的早筛工作做到最好。
1: 谢谢，谢谢我们的赵主任啊，然后我们的赵教授，您刚才的讲解真的是非常的详细，而且感觉都是干货。我今天听到了很多重点，
0: 谢谢谢谢。
1: 因为男性嘛，啊，会关注自己的健康，但是不太重视啊。哎，我今天就学到了好几个新的名词，比如说这个 PSA 这个标准，我今年查体检的时候，我就要看看有没有这一项，如果没有，我自己就要添加进去了，可能哈。
0: 对对对。
1: 好的，那今天的科普啊，是非常有意义的。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把节目转发给你身边你关爱的人，不要走开，我们的节目告一段落，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3: 搭乘中老有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6: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5: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6: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5: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6: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7: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5: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7: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8: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9: 你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速递。
10: 今天分享的歌曲来自歌手邹佩佩潘克的单曲《红线》，一根无形红线，牵起一场进退两难的心动。倒进藏在心底不敢宣之于口的暧昧拉扯，旋律缱绻温柔，细腻柔和的声线将朦胧情愫缓缓诉说。红线是命中相逢的缘分牵绊，也是横在两人之间无法逾越。

0: 这一根红线牵住心动，也困住遗憾。感谢收听新歌速递 FM 九七，好音乐在路上。
1: 健康是我们每个人最大的财富。
2: 别人身体年龄有关。
1: 守护健康，让生活更加美好。七彩健康，快乐相伴。FM 九七七彩健康，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赵斌。赵斌，副教授、副主任医师、博士、悉尼大学访问学者、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华医学会泌尿外科分会青年委员、微创学组，中国人体健康科技促进会泌尿男生殖系统肿瘤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抗癌协会中西整合肾癌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抗癌协会肿瘤微环境专业委员会委员，云南省转化医学学会泌尿系肿瘤分会常务委员，云南省专家协会泌尿外科分会常务委员，云南省中西结合学会泌尿外科专委会常务委员，云南省抗癌协会肿瘤内分泌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云南省抗癌协会泌尿男生殖专业委员会委员，云南省医师协会男科医师分会委员，云南省医院协会泌尿外科专业委员会委员，云南省医师协会肿瘤多学科诊疗专业委员会委员，云南省转化医学学会微创外科分会委员。欢迎回到七彩健康，大家好，我是你们的主持人泽欣。今天我们依然关注到的是泌尿系的肿瘤。哎，我们请到的赵教授接下来为我们解答的是膀胱癌啊。那说完了这个前列腺癌，我们进入到这个膀胱癌，也是三大重要的肿瘤之一了。这个泌尿系日常生活里，很多人发现这个小便带血啊，又觉得不痛不痒，过两天自己消失了，就不把它当回事了。如果听了我们上半段的节目啊，知道这样做是不可取的。那在临床中啊，赵教授是不是经常碰到这样的患者呢？
3: 对了，主持人，确实这样的患者还挺多的。那这里

0: 的话，确实这个我要和广大的观众，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再强调一下，如果是无痛性的、间歇性的这个肉眼血尿，这个的话，大家一定要引起重视。那这个的话，就是我们非常非常致命的一个误区。那么我这里用了两个非常了，那么所以的话，很多患者的话，一旦出现了肉眼血尿，过两天，他自己停了。然后的话，他感觉自己没事了，那么就不去医院去做检查。那实际上在临床当中，我是遇到过非常多的这样的患者。那最后的话，可能患者的话，3个月以后、半年以后的话，再次出现血尿，才到医院就诊。这个时候，膀胱癌的话已经是属于晚期了，可能到时候就不能保膀胱，而要把整个膀胱切掉。所以的话，这里的话，我就要和广大的听众朋友们说一句话了，如果出现肉眼血尿，无论是你有尿痛或者是没有疼痛，那么大家的话都要尽快的去到综合医院或者专科医院去就诊，做一个尿常规，做一个彩色的 B 超，我们看一下膀胱里面到底有没有问题，那么这个的话才能更好的治疗，才能精准的治疗，那么这样的话才能早期的发现。癌症，那么尽快的到医院正规的治疗的话，患者才能获得最好的生存获益。
1: 所以这个患者其实在和时间赛跑的哈，有些信号你不重视，可能就耽误了。还有呢，有时候你去到了不对的医院，找到不对的医生，其实也可能是跑空了啊。那到最后可能就是性命攸关的事情了。那现在早期的膀胱癌，大多数是采用这个经尿道还有前列腺的电切类似的微创手术，是这样吗？
0: 那么实际上的话，我通俗的和大家讲一下这个膀胱癌的这个手术指针。如果比如说我们进去这个膀胱肿瘤，膀胱癌里面，你看刚才我们前面所说了，膀胱癌它有时候就长得像一个水草或者像一个珊瑚虫一样的。那进去的话，它的肿瘤也比较小，比如说只有2-3公分。那么我们从核磁上判断，比如说我们从检查上判断，它没有基层的浸润。这个基层浸润怎么说呢？比如说我最常见的话比喻，就是和患者打一个比喻的话，就是说这个膀胱的这个壁就像我们的一堵墙，那么在墙的中心是不是我们的砖？
1: 对，
0: 是我们的红砖。然后墙的表面是不是我们抹一些这个双飞粉啊之类的？那么如果早期的膀胱癌这个癌症就长在我们的双飞粉这个上面，而没有侵犯到我们的砖。那么这种的患者的话，是适合于做我们这个膀胱经尿道的膀胱肿瘤电切的。那
1: 这个就是刚才说的基层浸润还是非浸润，是吧？
0: 对，基层浸润和非浸润啊，这是非常专业了。那么我们的基层非浸润就是长在表面，
1: 长在
0: 如
1: 表
0: 果长到肌肉里面，那就是基层浸润的。但是长到基层浸润里面，大家也不用担心。我们如果有些肿瘤比较小，那么它分级不高，我们也可以做电切，就是通过尿道的方式把肿瘤切掉。切掉以后的话，来保证患者膀胱的一个完整性。那这个的话，实际上肚子上是看不见刀口的。那么不用开刀，微创这个手术的时间也比较短。那么当然的话，如果这个患者有基层浸润，我们用电切的方式、微创的方式把肿瘤切了以后，可能我们术后还要做一些膀胱灌注治疗，就是用化疗药物把它灌到膀胱里面，杀死我们肉眼看不见的肿瘤，或者是做一些全身性的治疗，来杀灭全身的或者是一些微小的隐匿的我们看不见的这些癌细胞。
1: 好的，刚才您说的这个是微创，可以算是哈。还有最后还要这个灌注化疗或者全身治疗来辅助哈。
0: 对一些这个相对来说，不是那么早的肿瘤患者的话，我们可能还要进一步的，去做一些综合性的治疗，膀胱灌注。但现在的话，我要提一个特别好的一个药，就是我们目前的抗体偶联药物 ADC 药物。
1: 抗体偶联，
0: 这个的话是近2年才出现的一个新药。那么它就是把化疗药物给它集合在这个抗体的一个载体上。那么这个载体的话，它就像导弹长了眼睛一样的，去到我们体内，它不攻击正常的细胞，而去寻找我们的癌细胞，停留在癌细胞表面，然后在癌细胞表面打一个孔，把化疗药物塞进去。
1: 好先进啊！听
0: 这个就像我们的钻地的这种炸弹一样的，把癌细胞炸死，最大限度的去保留我们正常的细胞。 而且的话现在还有很多的 ADC 药物，我们国产的

0: 也有，我们进口的也有，而且这些的话对我们的病人的要求也不高。像有些晚期的，比如说肾功能差，或者是他一般情况差，也可以用这些 ADC 类的药物，抗体偶联药物，而不像我们传统的化疗，它可能杀死1000，你要自损800，那么这个的话就可以使患者，可以使患者的话获得更大的一个生存获益。
1: 嗯，那我知道了，它是最近几年才开始用的哈，而且它是一个非常好的，感觉像个导弹一样的药。
0: 对对对。
1: 那我想请问，这个药在医保里头是包含的吗？还是不
0: 包
1: 含？
0: 包含了，已经包含了，
1: 已经包含了，
0: 已经包含了。
1: 这个才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啊！
0: 对对对，而且还是我们国内我们自己的研发的，
1: 自己研发的，
0: 国货之光，
1: 哦，国货之光，
0: 已经走出这个国门，冲向世界了。
1: 哦，那我感觉其实这些肿瘤我不像以前那么担忧了，我感觉治疗方法很多，像您刚才提到这个治疗方法至少有4-5种了哈。
0: 对对对，
1: 最先进的是我们刚才提到这个抗体偶联嘛。
0: 抗体偶联，它有些时候可能还要联合一些免疫制剂，
1: 免疫制剂哈。
0: 目前在全球的有些公司的抗体偶联在我们晚期尿路上皮癌，就是膀胱癌里面，它是这个数据是非常非常好的。
1: 好的，那听到数据是非常好的，我就假设我得了膀胱癌，我现在治好了，那治好之后我在饮食上要注意什么东西呢？
0: 对，这个的话可能是大家也非常非常关注的一些话题。比如说我们的核心的话就是，我是作为一个泌尿外科的专科医生，我最常见的或者是最经常跟患者所说的一句话就是，你一定要多喝水。
1: 多喝水，
0: 对，就是每天最少2000到3000毫升的水。但这个水的话，就是不是你一口气就要喝2-3千，而是你要持续的、不断的、慢慢的喝。比如说，我们可以喝那个白开水，我们可以喝这个淡茶水，我们可以柠檬水，但我们可能就是浓茶、咖啡，我们可能要适当，就不要就是这么频繁和量这么大。
1: 好的，
0: 当然这个是我们对于喝水这个非常非常关键。我们还有一些我们要多吃的新鲜的蔬菜水果，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西兰花、番茄、苹果、橙子，还有我们的优质的蛋白，比如说我们鸡蛋、鱼肉、鸡肉、瘦肉等等，包括我们的一些粗粮、我们的一些杂粮。那当然的话，我们对一些这个酒类可能我们还是要尽量少喝，包括我们的一些辛辣的食物，我们可能要尽量的少吃一些，比如说我们烧烤，可能大家都喜欢吃那个烤串，还要熬夜，实际上这些的话对身体的打击都非常大。但最最关键的话，我们对一些霉变的食物或者是腌制的食物，我们还是要尽量少吃。
1: 那云南人都中了。
0: 对，像一些霉变的，比如说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黄曲霉素，
1: 对，
0: 它是非常非常强的致癌物质。
1: 致癌物质。
0: 当然，我们像一些腌制的一些这个咸菜啊、泡菜啊这些，我们适当的吃一点是可以的。但是如果你天天吃，它这个亚硝酸盐的含量非常高，那也是对我们的身体健康还是会有很大的这个影响的。当然，我作为泌尿外科医生，还有就是要劝大家不要憋尿。而且的话不要久坐，你可以这个工作时间，比如说听听课，比如说大家如果在车上听我们现在这个广播，就开了这个1个小时了，可能你要停下来，下车我们活动活动，或者去上上厕所，尽量的不要憋尿，因为憋尿来说对我们的膀胱来说是非常非常不好不友好的一个活动。
1: 憋尿是不友好 的,、
0: 不友好的，
1: 而且您刚才说了一个小时就要起来动一下了。
0: 对对，动一下，有些人是40分钟、还有我们一定要戒烟。
1: 戒烟，
0: 对，
1: 这个烟其实我一直没有联系起来，它和这个泌尿系的肿瘤有什么关系啊？
0: 你看我们的烟草里面有非常多的致癌物质，对不对？像尼古丁啊，当然就是大家就知道烟和可能和我们的肺癌有很大的关系，
1: 是的。
0: 像大家可能不知道，吸烟和我们的膀胱癌也有非常紧密的关系。但这种的话，它只是增加了它的发病率，不是说你吸烟的患者就一定会得膀胱癌，
1: 增加一个发病率哈，
0: 增加发病率可能是4到5倍、比正常人。但是的话你吸烟以后，你的那些导致癌症发生的物质，你长期的泡在我们膀胱里面，就对这些膀胱的表皮细胞产生了一个刺激。那么这种的话，这个经过一段时间的不良的刺激以后的话，那么这个患者就可能导致膀胱癌的发生。那么当然的话，还有我们这个如果是已经患了膀胱癌的患者的话，我还要建议患者的话要适当的运动，定期的，如果是有些相对晚的还要灌注啊，还要这个如果出现血尿的话要及时的就医。但这些的话可能都有我们专科的医生会术后给你做专业的指导。
1: 好的好的。那

0: 接下来我们还有一点时间，我们再来快速的过一下这个第三大泌尿系的癌，就是肾癌，
1: 肾癌，对对对，
0: 请我们的赵斌教授给我们科普一下肾癌的现在的一个发病趋势，还有高发人群，还有早期的典型症状吧。
1: 好的，因为肾癌的话，虽然它在三大肿瘤里面，它发病率是最低的，那么目前我们最高的还是膀胱癌，第二的话是前列腺癌，肾癌是在第三位。但是如果肾癌一旦发生转移，实际上它的这个死亡的风险是最高的，
0: 死亡风险最高，
1: 死亡是最高。那么所以的话，我们在这个中国，比如说每年我们可能有7到8万的新发的病例，那么如果一旦发生肾癌不及时的治疗，如果出现晚期，那么实际上对患者来说，他的生存时间就非常有限了，
0: 可以有限到几年吗？2-3年还是？
1: 如果这个患者的话，如果发生了比如说骨转移、肝转移或者肺转移，不做及时的治疗，他的5年生存率不到10%。
0: 哇，
1: 就是活过5年的10个人里面，只有可能只有一个，
0: 只有一个。
1: 对对，所以我们就要注意一些高发的人群。那么哪些人群容易发生肾癌呢？第一的话就是我们的这个中老年，60到70岁的人群，我们要注意去体检。第二，我们长期吸烟。你看吸烟，我刚才说了，实际上吸烟对我们泌尿系统肿瘤，不管是膀胱癌还是肾癌，
0: 都有
1: 前列腺癌。什么阴茎肿瘤、睾丸肿瘤，实际上都会有一点点的影响的。对，还有就是一个肥胖或者超重的患者，那么我们也要特别注意，可能他的肾癌的发生率也会比正常人的话会增加。还有高血压的患者，还有就是家族史，比如说家里面有人患过癌症或者得过肾癌的，那么这个他的患癌的风险也会成倍的增长。当然还有一类特殊的，比如说长期接触石棉啊，还有就是一些镉啊、铅的这种化工业的从业者，那么我们也要注意，它可能发生肾癌的比例会增加。当然，还有一些慢性病的患者，比如说长期的血透的患者，或者是一些糖尿病啊、慢性肾病的患者，也可能会导致肾癌的一个发生。那么，当然肾癌早期是没有症状的，我也说过。那么到了晚期，如果出现了血尿，或者是腰痛，比如说是腰部的疼痛，
0: 就已经是晚期了。
1: 对，或者是你这个有些患者的话会摸到腰部或者是腹部有一个肿块，那这些都是肾癌的晚期的三大比较典型的一个症状。
0: 好的，那很多人做体检做彩超就查出这个肾脏的小结节有这个3到4厘米的占位啊，那肾癌是不是恶性程度都很高呢？啊，肾脏长东西就要把这个肾脏给切掉呢？这个认知是有误区的吗？
1: 这个绝对是有误区的，主持人。这个的话，在10年前以前了嘛，就是大家可能就是说，哎，肾脏长了东西，整个肾脏就要切掉了。那么那个时候，我作为一个小医生的话，也是跟着我们老主任的话，如果是有一个肾癌，可能我们都会要把整个肾脏切掉。但是随着我们这个技术、医疗技术的一个不断的一个发展和提高，比如说我们刚才我们有了达芬奇机器人技术，我们有了腹腔镜技术，我们有精确的定位技术，我们有这个分离技术，血管的这个分离技术，或者是层面外科的技术等等这些一些技术。那么对于这个肾脏这个4公分以下甚至7公分以下的肿瘤，实际上我们中心的话都可以做这个保肾的治疗，就是我们只切除肿瘤组织而把正常的肾脏组织保留下来，那么实际上是没有必要去完整的去切除整个肾脏的。当然的话，有些的话患者或者是有些这个小部分的听众朋友们可能听到这个肾癌就可能会内心会产生一种慌张，那么可能有些患者的话他会强烈的，我也遇到这种患者强烈的要求我们去把这个整个肾脏切掉，但是这种的话是没有，完全没有必要的。那么如果除非这个肾脏已经侵犯了我们的集合系统，或者侵犯了肾脏外面的脂肪，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可能要把整个肾脏切掉。如果这个肾脏我们评估下来，它的肿瘤比如说是跟肾脏的这个集合系统，或者是跟它的这个外面的这个包膜啊，都有这个很明显的一个界限，那么我们是可以做这个保肾治疗的。
0: 好的，那主任想请您结合您的临床的经验啊，普通老百姓他预防这个泌尿肿瘤普遍存在有哪些误区呢？
1: 这个的话，这个实际上我觉得的话，我们的老百姓对泌尿肿瘤的误区还真多。那么我自己的话就总结了这个4个的这个高频的误区。第一的话就是，患者的话或者是我们老百姓没有不舒服，我们就不去体检。 泌尿系统肿瘤早期实际上前面我们也谈论过，就是

0: 几乎上都是没有症状的、
1: 哦、
0: 等到出现症状以后实际上都到了晚期或者是中晚期。那么第二的话就是大家害怕做有创新的操作，你看前面我说了膀胱镜或者前列腺穿刺大家都是恐惧的，但是实际上这些的话我们都可以做无痛的一个治疗，或者睡觉以后我们打了麻醉以后病人这个躺在床上几十分钟十几分钟过去以后这个治疗就做完了，这个穿刺就做完了，那么患者的话这个他的不适感的话会有非常明显的一个下降。第三的话就是有些的话这个听众朋友可能喜欢憋尿，特别是一些上班族或者是一些这个司机的嘛，司机朋友喜欢憋尿，那么实际上在这种憋尿的过程中这个尿里面的大量的废物或者是致癌物质长期的刺激我们膀胱，那么就导致了我们泌尿肿瘤的这个发生。当然还有就是我们的有些那个特别是老年人或者是年轻朋友啊，熬夜以后的话就喜欢进补，比如说我们吃一点什么人参啊，吃点鹿茸啊，这个哎呀这要这两天累了或者是觉得身体哪里不舒服我们要补一补，那这些的话实际上还是有一个认知的误区，那么这样的话实际上有些时候反而会促进我们肿瘤的发生和发展。那么我们还是要以清淡平衡的饮食，比如说管住自己的腿管住自己的嘴，要迈开
1: 自己
0: 的
1: 腿
0: 啊、然后的话做一个健康的人。
1: 好的，好的。那还有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普通人群去做体检，针对这个泌尿系啊，只做尿常规和彩超够不够呢？
0: 我觉得的话，如果是没有这个相关的不舒服，嗯、那么正常的这个。比如说年轻的这个朋友或者是中老年的朋友去做一个彩色的 B 超，然后再做一个尿常规，比如说我们当然彩色的 B 超必须包括我们的双肾，我们的输尿管、膀胱、前列腺或者我们的这个外生殖器啊等等，那么这些是足够了。但是我这里还要说一个但是，如果我们的高危人群比如说有家族史的比如说父母亲患过肿瘤的，兄弟姐妹有患过癌症的，那么长期抽烟的、肥胖的、既往有结石的患者的话，或者这个要去体检的这个观众朋友们或者是听众朋友们，那么一定要加做一个泌尿的 CT， 或者是男性45岁以上的话要加做一个 PIC 啊，那么这个的话才能保证真正的做到一个早期筛查、早期诊断、早期治疗，那么才能真正的守卫大家的这个身体健康。
1: 好的，谢谢您的医嘱啊。那在今天节目的最后，你有没有什么话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和听众朋友们说的，特别是针对我们云南朋友有什么样的建议献给大家？
0: 好的，这个尊敬的主持人，那么这里的话实际上我今天也是精心的准备一个，我有三个建议给大家做一个这个可以说是做一个建议来送给大家。那第一的话就是我们要把体检当做我们的一个投资，特别是我们健康的投资。你看你虽然有很多钱，但是你这个人的健康是不是一个一？如果你一没有了，你后面那些零实际上就没有意义了。
1: 是的，
0: 如果你这个健康把你这个一立住，实际上你这个后面的你的素质、你的金钱
1: 才能成立、
0: 你的财富、你的家人等等才能成立。所以的话我觉得不要等到身体不舒服了才去体检，而要规律的健康的去体检，每年最少做一次体检。第二的话就是平常我们一定要少熬夜，要戒烟戒酒，因为现在的医学进步非常大，那么但是的话如果你长期熬夜或者是不控制体重，长期的喝酒抽烟，实际上对你的身体是会造成非常大的损伤的，也增加了大家患癌的这种风险。那第三的话就是出现问题以后大家一定不要恐慌，因为现代医学进步是非常大的，那么即使患上了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泌尿系统肿瘤，那么我们不管是早期和晚期我们都有专业的团队和大家共同去面对，共同去治疗，那么能让大家获得更好的生存获益以及生活质量的提高。但最后的话我也要这个节目已到尾声了，那么我也要衷心的祝福大家或者祝愿大家的话身体健康，工作顺利，幸福安康，谢谢大家。
1: 好的，感谢我们的赵教授详实严谨的科普，今天的干货非常多，希望大家回听回看我们的节目七彩健康，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谢谢大家。
2: 这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

0: 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3: 400-690-5869，400-690-5869。
2: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间段啊，李老师都将会围绕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的天花板，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这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啊，以及如何让我们自个儿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啊，李老师给你们进行详细的讲解。希望大家呢认真的收听。因为现如今呢，慢性病可以说是泛滥成灾啊。我们如果说能够早一天的了解到疾病的本质，早一天用上真正治病的好药，那我们是不是就能够好好的活着？这不比什么都强啊。李老师为什么会有这番感慨呢？我的一个患者啊，通过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副药治愈了糖尿病引发的一身的并发症以后啊，来电感谢我的同时呢，哭了，一个劲儿的说，早我怎么不知道这个药啊，我要是早点知道啊，我母亲就不会死了。哎呦，这句话说完了之后了，扎着我的心了。因为我母亲过世的时候67岁，我也没有研发出

三代验收法。后来在我详细的询问这个情况之后啊，我知道了，原来呢，咱们这位患者他母亲五年前因为脑中风瘫痪，床成了老人的栖息之地，也成了他的牢房。每天老人家唯一能做的事儿啊，就是长时间的望着窗外，看着太阳点点的升起来，然后再看着它落下去。那个时候老母亲的吃喝拉撒全靠这大姐伺候着，而这位大姐呢，她本身从30多岁的时候开始就查出来糖尿病，身体乏力还得伺候老人，所以说为了方便照顾，就给她这个老妈呀脱光了，不给穿衣服啊，只穿个尿不湿，然后盖个被子，还把这老母亲的头发都剃成了光头，这样啥方便照顾吗？啊，不然的话你说这床上吃床上拉啊，你到时候洗啊涮的都麻烦。这大姐当时就想了，她这个举动啊，对于她母亲来讲是不愿意接受的，但是老人呢又非常的无奈。而大姐的认为说，老妈得了脑病了，人可能思维啊，她不是那么想的，她不理解说病人的心理。但是我们得过这种病的人都知道，中风后遗症尽管偏瘫卧床说话不利落，但是其实心里边比谁都明白。临床当中很多中风的老人，他们心中唯一的念想就是盼望着国家能够快点的出台一部法律，允许病人安乐死，那样的话他好直接在上面按个手印，给他来个痛快的。我琢磨着这位大姐的老母亲也是如此，活的是一点尊严都没有。所以说呢，就在大姐出去买菜的时候，她母亲拿起了女儿削苹果的时候没有来得及收回来的这个水果刀，一个中风偏瘫的患者拿着水果刀用尽全身的力气割开自己的手腕。等这大姐回来发现的时候，老母亲已经没有生命体征了。其实生活当中我们常常会听到有人说，哎呀，张口闭口的活够了，不想活了。但是你真要是能够做出割腕自杀这种事儿的人，那绝对是对这个人世间失望到极致了，无比绝望。老人家认为自己死了也就解脱了，不用再这样没有尊严的活着了，也不用再给孩子添负担。但是我相信老人的这种死法给这位大姐的心里带来的将是永远的伤痛。所以我想在节目当中啊，跟咱们大家伙详细的说一说这个脑中风的相关问题。因为这个病确实太可怕了，它给我们的身心都带来了极大的创伤。咱们就说这个脑卒中来讲的话，虽然发病迅速来势凶猛，但是大多数的患者在发病之前他都会是有一些先兆的症状的。如果说我们患者本身或者家人能够抓住脑卒中发作前的蛛丝马迹，也许就会避免悲剧的发生。比如说在初中之前，我们最容易出现的就是语言上的障碍，说话不清楚，吐字困难，失语了，或者说是语不达意。这是为什么？脑供血不足影响了大脑皮层的语言中枢。这个时候啊，别琢磨别的了，赶紧到医院，该排 CT 排 CT， 该检查检查，别不舍得花钱。这个时候看看到底怎么回事啊？在有脑卒中发生之前，如果说有一过性黑蒙，啥叫一过性黑蒙？突然眼前发黑，看不清东西了，就好像这窗帘拉上了，屋子里什么也看不见了。但是这种感觉几秒钟之后就恢复了，这是大脑内血流量减少了，微小血栓通过视网膜动脉引起的。眼动脉是颈动脉的第一条分支，它对于颈动脉的缺血非常敏感。所以说这个一过性的黑蒙啊，我们可以看作是脑卒中最早的预警信号。另外 70% 的脑卒中患者在发病之前的5到10天之内啊，他会有频繁的打哈欠的这种异常表现啊，这不是好事，咱们得注意。还有像卒中之前，患者往往都会有一侧的脸包括舌头嘴唇肢体出现麻木，有的可能呢还会伴随有耳鸣啊，听力减退，口角歪斜，流口水，吞咽困难，进食呛咳，肢体无力，这样的一些症状。这都是在给

我们预警的啊，再告诉你脑血管供血已经是严重不足了，甚至已经导致我们运动神经功能出现障碍了，一分一秒都不能拖延了。当然这些症状啊，它不是每个人都会出

0: 而且这个球队啊，不少的进球诞生在比赛第75分钟之后，绝境翻盘的能力堪称是历史顶级的，而且啊，所以本场决赛也是一场名副其实的矛盾大战。
1: 嗯，没错。那么西班牙队的主帅呢，还是阿根廷队主帅的老师。
0: 还有这种关系，
1: 师徒之战，
0: 哇塞！
1: 主帅就是这个德拉福恩特呢，在赛前发布会上呢，延续了一贯的沉稳基调，明确球队的核心备战思想就是坚持自身足球理念。因为西班牙足球呢，是我都一直非常喜欢的那种这技术足球。就打那种
0: 技术战。
1: 就是脚下的那种传控。所以你看完这场比赛，就发现他们控球能力实在是非常的强悍啊。整场比赛呢，这个阿根廷队呢基本上没有组织起什么有效的攻势，所以呢，基本上120分钟，阿根廷队呢都没有射门的机会，
0: 那真的很厉害，被压制了。
1: 所以你就想想这，是的，西班牙队目前这个实力是非常的强劲啊。
0: 是的，
1: 那么对于阿根廷队可能会，因为阿根廷队可能会通过这个频繁犯规，啊，或者打乱这个比赛节奏来影响比赛的打法。其实西班牙队的主教练呢也之前也表示，他说我们必须忠于自己的足球理念，不能被带入另一种类型的比赛。我们最擅长的是自己能掌控的东西，任何偏离自身比赛计划的情况，都会给我们带来不利的影响。所以呢，阿根廷队呢在场上面对这样的情况，你想，这基本上没有什么控球的机会呀，
0: 是的，
1: 也没有什么射门的机会，所以呢没办法，只能采用一些犯规的战术，
0: 比较的黑心，
1: 像摔跤的战术。所以才会频繁的被出示黄牌啊，
0: 没招了已经。
1: 是，确实是没招了啊。
0: 我们针对这个外界的关注哈，如何限制对方这个核心球员梅西？德拉夫恩呢，给自己的这个青年队执教的时候给出了这个答案。他说：“我给大家讲一段这个往事哈。当年我执教这个塞维利亚青年梯队的时候，青年国王杯客场对战这个巴萨，那时候梅西才16岁，比赛开局的时候他们就全程安排人专门去盯着他，踢到第70分钟的时候比分还是0-0，而且负责盯防的这个球员吃到了黄牌，他呢在怕这个他被这个犯规被罚下了，就把这名球员换下来继续换人盯防，结果之后短短15分钟梅西连进了他们4球。不过决赛他们还是不会安排人单独的贴防他的。
1: 同时呢，德拉福特勒呢也强调，19岁的亚马尔呢无需对标梅西，那么球队呢会给年轻核心呢充分的支持，让他做自己。那么他透露啊，此前半决赛当中啊，因为撞击出现身体不适的亚马尔已经是完全恢复，确认可以首发出战。那么在经过了120分钟的大战的时候之后呢，我们看到呢。终于是啊，西班牙队1-0是小胜阿根廷啊，
0: 那也是胜利了。
1: 对，终于取得了本届世界杯的冠军，
0: 拿到了大力神杯。
1: 是的，我觉得西班牙队夺冠完全是实至名归，
0: 意料之内。
1: 对，足球回归足球本身，也回归了技术流，回归了艺术本身啊。看西班牙踢球呢，确实是非常的赏心悦目
0: 啊，视觉盛宴。
1: 是的，是的。好了，我们来听听这首歌吧。也送给谁呢？因为看完比赛之后呢，我发现，哎呀，什么梅西流眼泪了，告别的背影，
0: 那确实比较的悲催。
1: 对，想起了曾经的他们，来听这首《曾经的你》。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这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

提到无量山，很多人会想起金庸笔下的武侠秘境，可真正藏在群山深处的珍宝是独属于这里的林间精灵西黑观长臂猿。无量山横亘云南普洱大理交界，连绵百里原始常绿阔叶林，层峦叠嶂，云雾常年萦绕山谷，完整的原始森林隔绝喧嚣，充足的野菜嫩芽清泉造就了它绝佳的野生动物栖息地。这里远离城市，生态系统保存完好，是滇西南重要的生态屏障，也成了全球西黑观长臂猿最大的家园。西黑观长臂猿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列入世界极危物种，全球种群仅有1500只左右，

其中啊，近四成呢生活在景东无量山，上千公顷连片密林，稳定地供养100多群长臂猿。景东也因此被誉为中国黑冠长臂猿之乡。长臂猿外形极其独特，没有尾巴，四肢修长，依靠双臂在10几米高的树冠间腾空穿梭，一跃就能跨过10米远的山谷。雌雄毛色反差鲜明，成年的雄猿通体乌黑，头顶竖起标志性的黑冠。雌猿身披柔和的浅黄皮毛，幼猿刚出生通体雪白，成长过程中啊会数次变换毛色，十分奇妙。它们有着独特的家庭结构，多数的猿群以一夫两妻的形式生活，这在全球灵长类动物当中啊十分少见，也吸引着世界各地科研人员前来研究。每天破晓时分，猿群集体放声啼鸣，清亮悠长的叫声穿透层层山林，是无量山独有的晨间天籁。它们对生存的环境要求极高，只要有稳定的长臂猿种群，就代表这片森林生态健康完整。但长臂猿繁殖缓慢，8岁左右才成年，3、4年仅繁育一只幼崽，种群自然增长十分不易。曾经啊，砍伐盗猎让它们的数量锐减。多年来，当地建起了自然保护区，聘请了彝族村民担任护林监测员，布设红外相机持续观测，修复石原植被，严控进山活动。如今啊，无量山长臂猿数量实现了稳步增长。想要亲眼看见长臂猿，一定要前往正规的大寨子观测点，清晨5:30到8点是最佳的观测时段，跟随着向导安静徒步，不喧哗，不投喂，不开闪光灯，远远地欣赏树梢灵动的身影。私自闯入核心的密林，不仅很难见到猿群，还会破坏野生动物栖息地。武侠故事赋予无量山浪漫传说，长臂猿则赋予这片大山鲜活的生命力。连绵青山藏生灵，深深猿鸣诉自然。来到无量山，静下心来聆听山林的回响，感受人与自然共生的美好。守护这片山林与可爱的树冠精灵，让猿鸣永远回荡在无量群山之间。

0: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七音乐商城今日主播推荐，今日主播推荐。
1: 好了，九七月商城主播推荐。那么很多人都觉得啊，这个补水呢就是给脸上拍个水啊，涂个乳。那么可现实呢，却是早上刚抹完的护肤品啊，下午就会出现什么紧绷、出油。其实问题呢就出在补水没有做到位。普通的水乳啊，只能停留在皮肤的表面，根本无法深入肌底给皮肤补充水分。那想要深入肌底补水，你就需要一款真正能够深层补水的，比如说这个兰蔻大粉水。兰蔻大粉水呢，被称为是很多人称为保湿利器，因为它加入了保湿界的宠儿，那就是玻尿酸。玻尿酸呢可以吸收超出自身500到1000倍体积的水，从而留住皮肤的水分，减少肌肤的水分流失，时刻为这个肌底啊补充水分。那么今天400毫升的兰蔻大粉水，九七月商城夏日特惠，一支呢只需要89块钱，有效期到2026年11月份。如果下单2支呢，只要159元。兰蔻大粉水的质地啊，它是偏精华液，比水浓稠，流动性比较强，上脸之后啊也是清清爽爽，一抹就化水啊。那么在补水同时呢，它还另外添加了大量的滋养成分，让皮肤状态呢更加的稳定。

定，减少因为干燥环境刺激带来的肌肤敏感的问题。兰蔻大红水用起来特别温和，而且呢不含酒精，干皮敏感皮肤呢都可以来使用。159元到手两支，性价比真的非常高，而且呢还是蚂蚁溯源可以查。今天啊，除了兰蔻大红水，还带来的是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香奈儿山茶花洁面。想要在夏天清爽养肤不踩雷，一定要试试这款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皂基加氨基酸的黄金复合配方，温柔又有深层的清洁力，能够深入清空毛孔堆积的油脂啊，这个老废的角质还有这个污垢啊，都能够轻松的把它清理掉。尤其是洗完之后啊，非常的干净通透，不紧绷不假滑，脸蛋水润细腻又透亮，还自带高级山茶花的淡雅的香氛，日常防晒淡妆啊也都是一并的卸掉，一步清洁啊，一步清洁卸妆两不误，轻松拿捏夏天清爽素颜的好状态。那么这款香奈儿山茶花洁面150毫升，九级悦商城夏日特惠，两支到手啊只需要299元，蚂蚁溯源可查。所以呢，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呢，赶紧进入九级悦商城来抢购吧。大家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悦商城，或者微信公众号之内回复九级，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吧。九级悦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好了，边听歌我们边来关注一下，最近如果有买车的朋友呢，还在纠结去哪儿看车，这个好购车的福利，七月春城重磅车展来了，7月23号到27号，第27届昆明国际汽车博览会落地滇池国际会展中心。不管您是追求智能续航的新能源代步车，颜值拉满的轿跑性能车，还是适合全家出行的燃油 SUV， 千款车型一站式挑选，现场开放动态的试驾区域，不用预约就能亲身感受操控和驾乘的舒适度。万元购车补贴，国家级的购车扶持，还有购置税的减免，厂家限时降价，多重福利同步兑现，新手买车老车置换都能省下一大笔的开销，逛展体验再升级啊！车展联动三大特色主题展，看车之余呢，打卡咖啡，还有萌宠潮玩模型展，休闲娱乐两不误。7月23号到27号滇池会展中心，一起来挑选属于您的专属座驾吧。

0: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1: 搭乘中老有意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4: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5: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6: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5: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6: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5: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7: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6: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7: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8: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9: 是呀，我刚在九七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8: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9: 九七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九七进入商城下单吧。
8: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0: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8: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0: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8: 九七悦商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9: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九七即可下单。
11: 打卡成功。
12: 下班了，
13: 接孩子放学，
14: 点个外卖，追个剧，
15: 一成不变的朝九晚五，连下班时间都变得按部就班，枯燥乏味。
16: 突然感觉手里的洋芋都不香了。为什么？
17: 打破2点一线的常规路线，
18: 前方，前方，前方即将到达九七欢乐秀。
17: 你就是下班路上最开心。

0: 这奢侈的晚餐。
1: 好了，听过了一首《娱乐天空》，继续回到我们的九七欢乐秀，继续走进世界杯啊！世界杯已经落幕了，这个西班牙黄金一代终于是登顶了、啊。
2: 是的。
1: 那么就在今天凌晨是吧？世界杯呢决赛在纽约的新泽西体育场打响。那么西班牙和阿根廷呢展开了巅峰对决，两队呢分别是当届欧锦赛和美洲杯的冠军，也是国际足联排名前两位的队伍。
2: 是的。
1: 第一和第二啊。
2: 哦，
1: 这个比赛鏖战了120分钟，第106分钟，费兰托雷斯呢抓住了机会，攻入了制胜的一球。那么西班牙最终是1-0战胜了卫冕冠军阿根廷，时隔16年再度拿下了大力神杯。那么整场比赛，西班牙可以说是全程掌控了主动权，哇，很厉害！常规时间完成了15次射门，14次射正。那么阿根廷呢，却没有一脚射门，这个确实没法想象啊。
2: 嗯，
1: 全靠这个门将。大马丁啊，马丁内斯呢多次扑救，精彩的扑救啊，才守住了大门。那么比赛呢，频繁因为犯规中断，阿根廷多名球员是吃到了黄牌，恩佐·费尔南德斯呢更是两黄被罚下，球队呢只能十人应战，进入了加时赛。即便现场的门票呢均价是超过了1.1万美元，
2: 哎呦，
1: 冗长的赛程呢也没能带来流畅精彩的对攻场面。一般这个世界杯的决赛，我觉得都称不上是好看。
2: 哦
1: 啊，最好看的比赛都是在这个淘汰赛阶段，我觉得。
2: 哦哦，这样。
1: 嗯，那么这届夺冠的这个西班牙队呢，被称作是黄金一代啊。
2: 这么厉害。
1: 嗯，
2: 就不同于当年这个卡西利亚斯、哈维还有这个
1: 啊、
2: 这些极致传控的老黄金一代。
1: 嗯，
2: 如今这个队伍啊，在这个传承技术打法的基础上面，强化了边路推进、高位逼抢和这个纵向进攻，阵容都十分的年轻。
1: 是的，
2: 19岁的亚马尔和库巴西都在这个决赛首发担起了核心的重任。
1: 嗯，
2: 西班牙本届世界杯征程的起伏过后，愈发展现了统治力。小组赛战平佛的脚，连接这个大胜，接连大胜沙特，小胜这个乌拉圭，以小组头名突围。淘汰赛的先后击败了奥地利、葡萄牙、比利时，半决赛零封热门法国队，一路面对强敌，状态这个愈发的稳定了。
1: 没错没错，那么主帅啊，德拉夫恩特呢，长期执掌西班牙各级的青年队，队内的球员呢早已熟悉他的战术体系。那么球队呢先后拿下了2023的欧国联、24年的欧锦赛以及本届世界杯的冠军，包揽了国家队所有的顶级的荣誉。65岁的他已经成为世界杯历史上年纪最大的冠军主教练。
2: 哎呦，
1: 那么赛后呢，他为这群团结出色的球员倍感骄傲啊。
2: 嗯，
1: 然而另一边的阿根廷队虽然是遗憾的落败，却也不必为此
2: 感到难过。
1: 嗯，
2: 因为这个世界杯哈，长久都存在这个卫冕的魔咒。
1: 是的，
2: 自从这个巴西队完成了2连胜之后呢，再也没有球队能够成功的卫冕了。而且卫冕球队呢会被各种针对性的研究。
1: 是的，
2: 核心球员年龄增长，新老阵容磨合也存在难题。阿根廷本届26人名单里面有17人参与过2022年的夺冠之旅。
1: 嗯，
2: 丰富的大赛经验支撑球队闯入这个决赛，但是呢也难逃这个老阵容带来的短板。
1: 是的，
2: 他们这个不是败给运气或者宿命哈，是这个不敌更年轻、体系更完整的西班牙了。
1: 阿根廷主帅呢斯卡罗尼呢直言失利啊，让他自己痛彻心扉。
2: 嗯，
1: 赛后呢甚至在更衣室落泪，但他同样的认可亚军的分量。
2: 嗯，
1: 称赞球员们拼到最后一刻，如同战士一般。那随着这个中场的哨声吹响，西班牙黄金一代呢正式站上了世界足坛的顶峰。
2: 嗯，
1: 属于他们的全新时代就此开启。而走到决赛的阿根廷也是拼尽全力，是吧？
2: 是的，是的。所以不用为这场失利这个

0: 难过伤心。
1: 嗯，说到这个纽约啊，这场比决赛是在纽约的新泽西体育场举行的。很多现场的朋友都说，哎呀，这个怎么会选这个球场呢？就是美国有这么多很棒的球场，有些都是有顶棚的
0: 啊，
1: 有空调的，这座是没有，就在里边看球得暴晒，而且又是在下午3点举行，天气又非常的炎热。我们来听歌吧，纽约的司机驾着北京的梦。
2: 吃着那汉堡包，却想着睡觉。

摇，陌生的灰尘也偷偷的在笑。外国的月亮究竟圆不圆？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喂，主任，我那个项目，这样。

0: 您下班后方便一起吃个饭吗？还是老地方，保你满意。
1: 当初想着工作以外的时间一顿饭而已，能有什么事儿？
2: 主任，一点薄礼不成敬意，您就收下吧。
1: 当初觉得一件礼物而已，应该没什么吧。
3: 哥，你帮帮兄弟吧，先把字签了，材料我后面一定补。
1: 当初认为都是兄弟了，通融一下，小事一桩。
4: 你以为这些都是小事吗？触碰底线，小事终将酿成祸事。廉洁无小事，警钟需长鸣。
5: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6: 请站稳扶好，握紧扶手，注意脚下安全。
5: 坐扶梯要是碰到有人摔倒被夹住，好多人第一反应就冲上去拉人，其实这样做有很大的风险。
7: 扶梯还在运行的时候盲目拉扯，很容易造成二次伤害。正确做法是先按两端的红色急停按钮，先停梯再施救。
5: 这个急停按钮任何人遇到紧急情况都可以操作，关键时刻能救命。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扶梯遇险先按急停再施救，红色应急按钮位于扶梯上下两端，规范乘梯，应急有方，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6: 上下扶梯，扶稳扶手，注意安全。
8: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9: 是呀，我刚在97悦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8: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0: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9: 97悦商城扣子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吧。
11: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2: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1: 97悦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2: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

踏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六点。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 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修眉，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97悦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97悦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吧。
3: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

0: 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九七医院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云南医院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九七即可下单，
0: 打卡成功。
2: 下班了，
3: 接孩子放学。
4: 点个外卖，追个剧，
5: 一成不变的朝九晚五，连下班时间都变得按部就班，枯燥乏味。
6: 突然感觉手里的洋芋都不香了。为什么？
5: 打破两点一线的常规路线，
0: 前方，前方，前方即将到达九七欢乐秀。
5: 你就是下班路上最开心。

0: 好了，听过的首歌曲之后，现在时间来到了18:07，继续我们的九七欢乐秀，欢迎继续回来，再来聊聊本届世界杯。我们来聊这个数据啊。那么全球超20%的人同时在线，专业平台预计世界杯决赛将创纪录，都覆盖了18亿电视观众。这现在好像很多人都不一定是通过电视来看这个世界杯啊。
1: 嗯，还有很多在网络上都能看。
0: 对，网络在手机啊也能看，是吧？啊，
1: 对。
0: 嗯，那我们就来看这条新闻啊。
1: 嗯。目前呢，我们这个全球的这个单场比赛的电视机的观众人数呢，是在2022年世界杯大赛中创造的。
0: 嗯，
1: 但是当时呢，全球是只有15亿人在观看这个阿根廷队和法国队之间的大战。
0: 哦，
1: 但是根据这个国际足联的消息数据哈，历史上电视观众人数最多的10场足球赛事前7名全部是世界杯决赛。
0: 嗯，
1: 其中1998年世界杯法国队对战这个巴西队的决赛吸引了13亿人观看，仅次于22年的世界杯决赛。在这个其他项目当中呢，只有15年的印度队与巴基斯坦队的板球世界杯比赛吸引了全球约10亿的观众，勉强能和这个世界杯的决赛水准看齐。如果这个美加墨世界杯的决赛吸引了18亿观众的这个预测的话，那么真的就创造了这个新的历史记录了。
0: 没错，没错。那么体育画报也说啊，在全球的体育赛事当中，能与世界杯决赛匹敌的寥寥无几，甚至可以说是没有。
1: 嗯，
0: 随着电视观众的增长和流媒体服务的普及，那么世界杯决赛继续打破收视记录，确定其在体育赛事当中的最高地位。
1: 哎呦，
0: 2026年世界杯呢，已经在观众人数方面呢树立了新的标杆。美国、加拿大、墨西哥这三个联合东道主啊，各自的首场比赛在三个主办国呢合计吸引了超过5000万观众，创下了北美足球的纪录开局。
1: 哎呦，
0: 48支球队的赛事呢也促成了整个赛事的现场观众人数的新纪录。那么预计决赛呢，把这个数字应该是提升到了一个新的层次啊，
1: 厉害了。
0: 哦，其实在美国是它有这个足球，它不是排在第一的运动啊。
1: 啊，应该是篮球是吗？还是
0: 美国像这个，它第一是超级碗，就是橄榄球。
1: 啊，
0: 还有 NBA 什么 MLB 啊，还有棒球啊，
1: 对
0: ，NBA 总决赛啊，还有什么 NHL 斯坦利杯总决赛，应该足球是排在第5位的。
1: 哦，是这样子。
0: 所以呢，美国是一个超级发达的这个体育大国啊。
1: 哦，看球大国。
0: 哎。本届世界杯他们都不用新建体育场，把之前超级碗的一些球场改一下就可以来进行世界杯比赛啊。
1: 哦，那真的很方便。
0: 是的。好了，继续来听歌，我们来听听周杰伦怎么了这首歌。

0: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七一悦商城今日主播推荐，今日主播推荐。
1: 好了，九七一悦商城主播推荐。那么很多人都觉得啊，这个补水呢，就是给脸上拍个水啊，涂个乳。那么可现实呢，却是早上刚抹完的护肤品啊，下午就会出现什么紧绷、出油。其实问题呢，就出在补水没有做到位。普通的水乳啊，只能停留在皮肤的表面，根本无法深入肌底，给皮肤补充水分。那想要深入肌底补水，你就需要一款真正能够深层补水的，比如说这个兰蔻大粉水。兰蔻大粉水呢，被称为是很多人称为保湿利器，因为它加入了保湿界的宠儿，那就是玻尿酸。玻尿酸呢，可以吸收超出自身500到1000倍体积的水，从而留住皮肤的水分，减少肌肤的水分流失，时刻为这个肌底啊补充水分。那么今天400毫升的兰蔻大粉水，九七一悦商城夏日特惠，一支呢只需要89块钱，有效期到2026年的11月份。如果下单2支呢，只要159元。兰蔻大粉水的质地啊，它是偏精华液，比水浓稠，流动性比较强，上脸之后啊，也是清清爽爽，一抹就化水啊。那么在补水同时呢，它还另外添加了大量的滋养成分，让皮肤状态呢更加的稳定，减少因为干燥环境刺激带来的肌肤敏感的问题。兰蔻大粉水用起来特别温和，而且呢不含酒精，干皮、敏感皮肤呢都可以来使用。159元到手2支，性价比真的非常高，而且呢还是蚂蚁溯源可以查。今天啊，除了兰蔻大粉水，还带来的是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香奈儿山茶花洁面。想要在夏天清爽养肤不踩雷，一定要试试这款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皂基加氨基酸的黄金复合配方，温柔又有深层的清洁力，能够深入清空毛孔堆积的油脂啊，这个老废的角质还有这个污垢啊，都能够轻松的把它清理掉。尤其是洗完之后啊，非常的干净通透，不紧绷，不假滑，脸蛋水润细腻又透亮，还自带高级山茶花的淡雅的香氛，日常防晒淡妆啊也都是一并的卸掉，一步清洁啊，一步清洁卸妆两不误，轻松拿捏夏天清爽素颜的好状态。那么这款香奈儿山茶花洁面150毫升，九七悦商城夏日特惠，2支到手啊，只需要299元，蚂蚁溯源可查了。所以呢，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呢，赶紧进入九七悦商城来抢购吧。大家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悦商城，或者微信公众号之内回复九七，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吧。九七悦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请站稳扶好，注意脚下安全，照看好您的儿童。
3: 你看，有个小孩趴在扶梯上，太悬了，
4: 这家长怎么不在身边看着啊？
3: 这么高的扶梯，万一没抓稳摔下去，后果不堪设想。
4: 可不是吗，趴靠、攀爬、扶手带，随时有高空坠落的致命风险。
3: 不光是孩子，大人也别随意靠扶手带、探身子。梯级和扶手的缝隙还容易卡到肢体，隐患太大了。
0: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趴靠、攀爬自动扶梯扶手带，极易失去平衡，引发高空坠落、肢体卷入挤压等致命伤害。乘梯请站稳扶好，面向扶梯运行方向，切勿将身体探出扶梯外。儿童乘梯必须由家长全程监护，谨防意外发生。乘梯守规，平安随行。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2: 请站稳扶好，文明乘坐，祝您购物愉快。
5: 打卡成功，
6: 下班了，
7: 接孩子放学，点个外卖，追个剧，
8: 一成不变的朝九晚五，连下班时间都变得按部就班，枯燥乏味，
9: 突然感觉手里的洋芋都不香了。
10: 破两点一线的常规路线，
11: 前方，前方，前方即将到达97欢乐秀。
10: 你就是下班路上最开心。

0: 好了，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来聊一聊啊。刚刚聊了足球啊，接下来我们来聊聊这个电影
1: 啊。
0: 这两天有部电影特别火，就周星驰那什么《功夫
1: 女足》。
0: 哎，昨天我去看了啊。
1: 嗯。
0: 依然是星爷那种风格。
1: 嗯。无厘头的搞笑。
0: 对对对，我觉得还行吧。哎。
1: 我也觉得不错。
0: 给图一乐是吧？解个闷儿挺好啊。
1: 是的，是的。
0: 尤其小孩小朋友看的特别开心，我真没想到带小朋友去看，小朋友们都特别喜欢这种类型的电影，
1: 都非常的搞笑，
0: 哎，他们都觉得特别好玩，啊，看的是
1: 无
0: 厘头，是的，嗯。那接下来我们来说这部即将上映的一部动画片。
1: 嗯，其实已经上映了。
0: 是吗？
1: 是的。
0: 是什么动画
1: 片？因为它开启了点映，是叫《八仙》的一部动画电影。
0: 嗯。
1: 豆瓣开分就8.3分，暂列了这个暑期档的新片第一。
0: 嗯。
1: 原定呢是7月24号上映，但是因为这个点映口碑太好了，提档到7月18号。
0: 嗯。他们有爆款动画电影的暑期档是不完整的，是吧？
1: 是的。
0: 你看咱们这26年。就交给八仙，
1: 是
0: 7月18号，就前两天刚刚中午啊，刚刚正式公映的这部八仙，豆瓣就开出了8.3分，
1: 是的，
0: 暂列26暑期档新片的第一。哎，这片子讲了一个什么？是不是那个八仙过海呀？
1: 对，就是八仙过海，以这个民间传统的故事《八仙过海》作为这个创作的灵感哈，讲的呢就是这个8个凡人假装这个神仙混入这个藏宝阁，面对这个藏宝阁里面这个泼天的富贵哈，8个人一拍即合，携手上路这个发财的这个通天大路上面。影片的设计呢，这个挤出的非常的精妙，非常的有很多的反转，足以证明这个八仙的主创这个野心满满哈，这绝对不是一部仅仅就是面向这个小朋友低龄观众的动画片，可能或许是像哪吒这样的国漫。
0: 哦，难说要火起来哈。
1: 是，
0: 你看之前是哪吒，现在是八仙。
1: 嗯，
0: 八仙过海。
1: 对。
0: 八仙呢，从7月4号起呢，便开始在全国多个城市点映。
1: 嗯，
0: 很快呢，就在各大社交平台呢，收获了海量的关注。不管是影片对蓬莱仙境的这个世界观的设计，还是吕洞宾和钟离权等人在钟汉离啊，你看啊，钟离权等人在片中的频繁互动，
1: 嗯，
0: 都让网友是反复的品味，视为仙品。
1: 哎呦，
0: 哦，哎，我还真得去看看。
1: 这评分太高
0: 了，之前还没关注过这部动画片啊。
1: 嗯。
0: 八仙过海，小时候倒是看过电视剧。
1: 哦，还有这个电视剧？
0: 有，
1: 我都没有看过，没听说过。啊，
0: 当时 TVB 拍的。
1: 哦。
0: 八仙过海，你知道八仙是哪八仙吗？
1: 不知道。
0: 什么吕洞宾啊？
1: 哦，这八仙我知道。
0: 何仙姑
1: 啊？吕洞宾啊，是每一个单拎出来都知道。
0: 铁拐李啊。
1: 哦。
0: 韩祥子啊。
1: 哦，这些。那
0: 真的。哎呀，还有谁忘了？嗯。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
1: 啊！这些倒是知道，哎，这些非常的清晰哈。
0: 所以大家抓紧时间，不妨去看一看这个八仙。
1: 嗯。

当然还有最近需要买车的朋友呢，还在纠结去哪儿看新车薅购车的福利。那么七月春城重磅车展来了，7月23号到27号，第27届昆明国际汽车博览会呢落地滇池国际会展中心。不管您是追求智能续航的新能源代步车，颜值拉满的轿跑性能车，还是适合全家出行的燃油 SUV， 全款车型一站式挑选。那么现场开放动态试驾区域，不用预约啊，就能亲身感受操控和驾乘的舒适感。万元购车补贴，国家级、国家省级购车扶持，购置税的减免，厂商限时降价，多重福利同步兑现，新手买车、老车置换都能省下一大笔开销啊！逛展体验再升级，车展联动三大特色主题展，看车之余打卡什么咖啡啊、萌宠、潮玩、模型展，休闲娱乐两不误啊！7月23号到27号，滇池会展中心，一起来挑选属于您的专属座驾吧。

0: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七一悦商城今日主播推荐，今日主播推荐。
1: 好了，九七一悦商城主播推荐。那么很多人都觉得啊，这个补水呢，就是给脸上拍个水啊，涂个乳。那么可现实呢，却是早上刚抹完的护肤品啊，下午就会出现什么紧绷、出油。其实问题呢，就出在补水没有做到位。普通的水乳啊，只能停留在皮肤的表面，根本无法深入肌底，给皮肤补充水分。那想要深入肌底补水，你就需要一款真正能够深层补水的，比如说这个兰蔻大粉水。兰蔻大粉水呢，被称为是很多人称为保湿利器，因为它加入了保湿界的宠儿，那就是玻尿酸。玻尿酸呢，可以吸收超出自身500到1000倍体积的水，从而留住皮肤的水分，减少肌肤的水分流失，时刻为这个肌底啊补充水分。那么今天400毫升的兰蔻大粉水，九七悦商城夏日特惠，一支呢只需要89块钱，有效期到2026年的11月份，如果下单2支呢，只要159元。兰蔻大粉水的质地啊，它是偏精华液，比水浓稠，流动性比较强，上脸之后啊，也是清清爽爽，一抹就化水啊。那么在补水同时呢，它还另外添加了大量的滋养成分，让皮肤状态呢更加的稳定，减少因为干燥环境刺激带来的肌肤敏感的问题。兰蔻大粉水用起来特别温和，而且呢不含酒精，干皮敏感皮肤呢都可以来使用。159元到手2支，性价比真的非常高，而且呢还是蚂蚁溯源可以查。今天啊，除了兰蔻大粉水，还带来的是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香奈儿山茶花洁面。想要在夏天清爽养肤不踩雷，一定要试试这款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皂基加氨基酸的黄金复合配方，温柔又有深层的清洁力，能够深入清空毛孔堆积的油脂啊，这个老废的角质还有这个污垢啊，都能够轻松的把它清理掉。尤其是洗完之后啊，非常的干净通透，不紧绷，不假滑，脸蛋水润细腻又透亮，还自带高级山茶花的淡雅的香氛，日常防晒淡妆啊也都是一并的卸掉，一步清洁啊，一步清洁卸妆两不误，轻松拿捏夏天清爽素颜的好状态。那么这款香奈儿山茶花洁面150毫升，九七悦商城夏日特惠，2支到手啊，只需要299元，蚂蚁溯源可查。所以呢，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呢，赶紧进入九七悦商城来抢购吧。大家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悦商城，或者微信公众号之内回复九七，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吧。九七悦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2: 你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 ，FM 九七新歌速递。
3: 今天分享的歌曲来自歌手邹佩佩潘克的单曲《红线》，一根无形红线，牵起一场进退两难的心动，倒进藏在心底不敢宣之于口的暧昧拉扯。旋律缱绻温柔，细腻柔和的声线将朦胧情愫缓缓诉说。红线是命中相逢的缘分牵绊，也是横在两人之间无法逾越。

这一根红线牵住心动，也困住遗憾。感谢收听新歌速递 FM97 好音乐在路上。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3: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4: 是呀，我刚在97悦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97悦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吧。
6: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7: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6: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7: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6: 97悦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4: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8: 打卡成功，
9: 下班了，
10: 接孩子放学，
11: 点个外卖，追个剧，
12: 一成不变的朝九晚五，连下班时间都变得按部就班，枯燥乏味，
13: 突然感觉手里的洋芋都不香了。
14: 为什么
0: 打破2点1线的常规路线，
15: 前方前方前方即将到达97欢乐秀。
0: 你就是下班路上最开心的人。嗯，
16: 这里是97欢乐秀，
17: 97欢乐秀，
18: 97欢乐秀，
19: 97欢乐秀。

0: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七月商城今日主播推荐，今日主播推荐。
1: 好了，九七月商城主播推荐。那么很多人都觉得啊，这个补水呢就是给脸上拍个水啊，涂个乳。那么可现实呢，却是早上刚抹完的护肤品啊，下午就会出现什么紧绷、出油。其实问题呢就出在补水没有做到位。普通的水乳啊，只能停留在皮肤的表面，根本无法深入肌底给皮肤补充水分。那想要深入肌底补水，你就需要一款真正能够深层补水的，比如说这个兰蔻大粉水。兰蔻大粉水呢，被称为是很多人称为保湿利器，因为它加入了保湿界的宠儿，那就是玻尿酸。玻尿酸呢可以吸收超出自身500到1000倍体积的水，从而留住皮肤的水分，减少肌肤的水分流失，时刻为这个肌底啊补充水分。那么今天400毫升的兰蔻大粉水，九七月商城夏日特惠，一支呢只需要89块钱，有效期到2026年11月份，如果下单2支呢只要159元。兰蔻大粉水的质地啊，它是偏精华液，比水浓稠，流动性比较强，上脸之后啊也是清清爽爽，一抹就化水啊。那么在补水同时呢，它还另外添加了大量的滋养成分，让皮肤状态呢更加的稳定，减少因为干燥环境刺激带来的肌肤敏感的问题。兰蔻大粉水用起来特别温和，而且呢不含酒精，干皮敏感皮肤呢都可以来使用。159元倒出2支，性价比真的非常高，而且呢还是蚂蚁溯源可以查。今天啊，除了兰蔻大粉水，还带来的是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香奈儿山茶花洁面。想要在夏天清爽养肤不踩雷，一定要试试这款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皂基加氨基酸的黄金复合配方，温柔又有深层的清洁力，能够深入清空毛孔堆积的油脂啊，这个老废的角质还有这个污垢啊，都能够轻松的把它清理掉。尤其是洗完之后啊，非常的干净通透，不紧绷不假滑，脸蛋水润细腻又透亮，还自带高级山茶花的淡雅的香氛，日常防晒淡妆啊也都是一并的卸掉，一步清洁啊，一步清洁卸妆两不误，轻松拿捏夏天清爽素颜的好状态。那么这款香奈儿山茶花洁面150毫升，九七月商城夏日特惠，2支到手啊只需要299元，蚂蚁溯源可查。所以呢，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呢，赶紧进入九七月商城来抢购吧。大家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月商城，或者微信公众号之内回复97，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吧。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最近很多朋友呢想买车，需要买车的朋友呢还在纠结去哪儿看新车，薅购车的福利。七月春城重磅车展来了，7月23号到27号第27届昆明国际汽车博览会落地滇池国际会展中心。不管是追求续航、智能续航的新能源代步车，颜值拉满的轿跑性能车，还是适合全家出行的燃油 SUV， 千款车型一站式挑选。现场开放动态试驾区域，不用预约就能亲身感受操控和驾乘的舒适度。万元购车补贴，国家省级购车扶持，购置税减免，厂商限时降价，多重福利同步兑现，新手买车、老车置换都能省下一大笔开销。逛展体验再升级，车展联动三大特色主题展，看车之余打卡咖啡、萌宠、潮玩、模型展，休闲娱乐两不误。7月23号到27号，滇池会展中心，一起来挑选属于您的专属座驾。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蓝色。
5: 航天蓝。
6: 海军蓝。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白色。
5: 天使白。
3: 科研白。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绿色。
3: 军旅绿。
5: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橙色。
7: 消防橙。
5: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8: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0: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9: 打卡成功了，
10: 下班了，
11: 接孩子放学，点个外卖，追个剧，
12: 一成不变的朝九晚五，连下班时间都变得按部就班，枯燥乏味，
13: 突然感觉手里的洋芋都不香了。为什么？
14: 打破两点一线的常规路线，
15: 前方即将到达九七欢乐秀，
14: 你就是下班路上最开

0: 踏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
1: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
0: 微醺的荷花在普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君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夏天。
2: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3: 是呀，我刚在九七悦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九七悦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九七进入商城下单吧。
5: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6: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5: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6: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5: 九七悦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九七即可下单。
7: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8: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9: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0: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1: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2: AI 加持，那么现在药除更轻松了。
1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4: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5: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6: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7: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18: 3、2、1，
19: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7: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20: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1: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17: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
21: 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15: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0: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1: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0: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1: 看，这次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0: 不是，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1: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0: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1: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22: 妈妈，
23: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24: 打卡成功了，
25: 下班了，
26: 接孩子放学，点个外卖，追个剧，
27: 一成不变的朝九晚五。连下班时间都变得按部就班，枯燥乏味，
25: 突然感觉手里的洋芋都不香了。为什么
27: 打破两点一线的常规路线，
24: 前方前方前方即将到达九七欢乐秀，
27: 你就是下班路上最开心。

0: 五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智驾新车，全系好车齐聚春城。7月23至27日，滇池国际会展中心第27届昆明车展，多重福利叠加，悦享购车盛宴。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3: 交通91.8，平安贝贝。
4: 天热了，孩子爱玩水，一定要告诉孩子不私自下水，不结伴野泳。看到有人溺水喊大人，打110，别自己下水救。家长带孩子游泳，眼睛不能离开孩子。
5: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6: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5: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6: 别着急，现在918云南交通台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5: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6: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7: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5: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7: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5: 大象新选商城扣着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8: 它依旧温暖，也愈发闪亮，月色书香，闪亮云南夜空22年。夜空中，一本可以聆听你我的声音杂志，听文字之美，唱情怀之歌。
9: 长大就是一场又一场的告别。各位好，这里是月色书香，我是娜娜。我们继续走进城南旧事，继续跟着小英子去认识更多出现在他童年里的人，也去迎接那个他必须面对的关于告别的最终命题。我们接着讲城南旧事里的第三个故事，叫驴打滚。故事的主角是小英子家的奶妈宋妈。宋妈是北京城南一户普通农家的女人，因为家里穷，生下孩子之后就离开家乡来北京当奶妈挣钱。她照顾英子，也照顾英子的弟弟，在英子家里一干就是好几年。宋妈有个儿子叫小栓子，就在她的老家，由宋妈的丈夫黄板儿看着。每隔一段时间，宋妈就会托人烧钱回去给小栓子买衣裳买吃的。有一年，宋妈的丈夫来北京看她，说起小栓子，宋妈的脸上总是带着笑，俺大小子壮着呢。但有一天，宋妈突然收到一封信，信看完了，宋妈整个人僵住了。她的儿子小栓子2年前已经死了，是掉进河里淹死的。当时家里没一个人告诉宋妈，她的丈夫那个叫黄板的男人把这件事儿瞒了整整2年。

宋妈哭得死去活来，她想立刻回老家，但她的女儿还在那个家里，她不能不管。她想质问丈夫，但面对那个沉默的男人，她又能说什么呢？故事里，英子第一次看到大人哭得那么绝望，那个成天笑呵呵的宋妈，一夜之间像是老了10岁。驴打滚是北京一种吃食，软糯香甜，是宋妈以前常带英子去吃的。但从那以后，英子再也没有和宋妈一起吃过驴打滚。第四个故事是整部《城南旧事》中最催泪的一篇，《爸爸的花落了》。故事发生在那年的毕业典礼上，小英子代表全体毕业生在典礼上致辞。她穿着新衣裳，四处张望，想找到爸爸的身影，但爸爸没有来。典礼结束后，英子回到家，她推开房门，看到客厅正中一张黑白照片挂在墙上，是爸爸的遗像，旁边一盆花已经凋谢了，花落人亡。原来就在这场毕业典礼进行的时候，小英子的爸爸正在医院里走完他人生的最后一段路。他没能看到女儿的毕业典礼，而那个从小教英子要勇敢、要坚强、要负责任的男人，就这样在英子12岁这一年永远地离开了。英子站在遗像前没有哭，她只是静静地站在那里，默默地念着爸爸曾经说的话，不要怕，无论什么困难的事儿，只要硬着头皮去做，就闯过去了。12岁的小英子在那一瞬间长大了。城南旧事最后一个篇章写的是离开。小英子的父亲去世之后，家里的日子变得艰难起来，妈妈决定带着孩子们离开北京，回到台湾老家。那是小英子生平第一次对这座城市说再见。她去了很多地方，去了井边打水的小巷，去了那片长满荒草的空地，去了惠安馆就职，去了宋妈曾经带她吃驴打滚的那条街。她想把这些地方牢牢刻进记忆里，因为她知道有些地方一旦离开，可能就再也回不来了。后来林海音在公开回忆文章当中谈到，那段在北京城南的日子是他文学创作的起点。读《城南旧事》这本书，我想我最大的感受就是他写出了一个我们所有人都必须面对的命题，告别。与疯子的告别，与看海少年的告别，与宋妈的告别，与父亲的告别，与北京城的告别。每一次告别，小英子就长大一点，这是成长的代价，也是成长的意义。林海音没有用悲悲切切的笔法来写这些离别，相反，他的文字总是平静的、克制的，甚至带着一点童年的天真。但恰恰是这种平静，让我们读完之后，心里会涌起一股说不出的难过。我们每个人都曾经是小英子，我们都有过自己的城南，有过自己的惠安馆，有过自己的看海去的约定，有过以为永远都不会分开的朋友。然后我们长大了，我们离开了，我们开始用成年人的眼光看待世界，开始学会说再见，学会理解回不去是什么意思。文学评论家夏志清曾说，《城南旧事》的好处不在于他写了什么，而在于他没写什么，那些留白的东西比写在纸上的还要动人。1983年电影版的《城南旧事》的导演吴贻弓在回忆拍摄经历的文章中也曾经这样来评价林海音的文字，有一种安静的魔力，让读者不知不觉就回到了童年，回到了那个以为已经遗忘的世界。而更多普通的读者读完这本书留下的评语是，读完之后我很想去北京城南走一走。你想去吗？

0: 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0: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7月23至27日，第27届昆明国际车展落地滇池会展中心，千款新车齐聚，多重购车补贴，咖啡萌宠模型展同步开放，逛展就现在。
7: 昆明吐鲁番包机来袭，9.18新疆专属行程，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走进赛里木湖、那拉提、独库公路、阿勒泰，超值赠送千回西域，美食美景享不停，抢位热线400-889-7728。
8: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9: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7: 日前，极氪正式推出 9X 五座旗舰 SUV 车型，精准对标45至60万高端家用商务市场。新车标配900伏超级电混系统，自研 AI 数字底盘与全域高阶智驾系统，摒弃行业减配套路，针对性解决高端新能源 SUV 补能慢、底盘质感差、五座舒适性不足等痛点，全面升级高端家用出行体验，补齐品牌高端车型矩阵短板。日前，领跑全新 B10 紧凑型纯电 SUV 正式上市，与 B01 中型纯电轿车形成车型互补。新车全系标配800伏高压快充平台，搭载领跑自研全域智能驾驶系统，入门配置拉满。日前，小鹏莫纳 L03 在德国慕尼黑全球首发上市，新车预售价14.38万至16.58万元。是小鹏首款中欧同步发售的全球化车型。新车由前法拉利设计师主导外观设计，搭载双图灵 AI 芯片与第二代 VLA 高阶智驾平台，兼具颜值、智能与续航优势，主打年轻家用新能源市场。近日，智己 LS9 Hybrid 六座纯电 SUV 正式发布，定位30万级高端家用旗舰车型。新车搭载线控转向、三电机矢量四驱两大核心配置，底盘操控性能大幅升级，同时优化六座空间布局，兼顾商务接待与家庭出行需求。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9: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7: 看到有人晕倒，大家马上一拥而上掐人中的画面，这是不少影视剧当中经常出现的桥段。那么问题来了，遇到晕厥的人掐人中、喂水，这些流传甚广的施救偏方真的管用吗？哎，这一节我们就来说一说。我们在这里说的晕厥是指突然发生的短暂的意识丧失的状态，一般呢在持续数秒或数分钟之后可能自行缓解，但它和我们平时所说的头晕、眩晕和昏迷并不是同一个概念。一般来说呢，晕厥有4个常见的原因。第一，比较常见的是体位性低血压，它常见于久蹲之后一下站起来、脱水或者是不当使用降压药的情况下。 第二，神经反射异常导致的晕厥，在情绪激动、恐惧、紧张造成的过度换气或者剧烈疼痛、长时间站立以及排尿等等这样一些刺激之下发生。第三，就是心源性因素，例如心律失常、冠心病等导致的晕厥。第四，是神经源性因素，比如短暂性脑缺血发作或癫痫等等。对于发生晕厥的人，掐人中、喂水等方法其实都不科学，部分操作还可能带来风险，比如说晕厥的时候患者的吞咽反射减弱，这个时候如果喂水可能导致呛咳、误吸，甚至引发肺炎或者是窒息。所以呀，别再被影视剧当中的那些桥段误导啦。发生晕厥，我们建议到心脏内科或者神经内科去就诊。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9: 山野的晚风吹过岁月缓缓的眉头，方寸的玫瑰温柔着故人旧时的欢喜，聆听月光下时间安澜的千言万语，声音记录下城市烟火滚烫的气象万千，月色书香陪你阅读人世微澜的漫卷日常。

上海的夜是梅雨季节淅淅沥沥的雨，外滩的江风夹杂着百年中那些长吁短叹的故事，霓虹灯的光晕是一滩滩融化的梦。王安忆在《长恨歌》里说，站在一个制高点看上海，上海的弄堂是壮观的景象，是这座城市的背景，而在这背景里有多少跌宕起伏、喜怒哀乐的故事。月色书香，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我要带你走进王安忆用文字砌成的一座时光博物馆《长恨歌》。如果你是第一次翻开《长恨歌》，你会惊讶于它的开篇，没有人物，没有对话，整整用了将近四章的篇幅写弄堂、写流言、写闺阁、写鸽子，这种写法胆大包天，又美得让人窒息。王安忆，有人说他是中国当代文坛温柔的强者，用一支既像绣花针又像雕刻刀的笔，在1995年描绘出了这样的一幅画卷《长恨歌》。小说一经问世，就惊艳了整个华语文学界。他不仅在1998年获得了第四届上海文学艺术奖，更在2000年摘得了中国长篇小说的最高荣誉第五届茅盾文学奖。甚至有人说，这就是一部属于上海的诗。春风不解长恨曲，繁华落尽一场空。那究竟这是一个怎样的故事呢？与其说这是一个女人的故事，不如说是上海这座城市通过一个女人在回顾自己这些年的起起伏伏。女主角的名字叫王琦瑶，这不是一个厉害的人物，也不是一个满腹经纶的才女，她普通的就像是我们在旧照片里瞥见的那一抹侧影，眼神清澈，带着一点小聪明和对这个世界无尽的好奇。故事的开端是在上个世纪40年代的旧上海，那是一个属于东方巴黎的时代。那时候的王琦瑶是一个正在女中读书的学生，她长得好看，是那种乖的好看，不张扬却耐看。那时候的上海滩流行选上海小姐，王琦瑶在好友的鼓动下稀里糊涂地走上了那个璀璨的舞台。她不是最惊艳的，被评为了第三名，人们叫她三小姐。王安忆在书中写，这三小姐是最没有名分的，但是却是最入普通人眼、最像日常过日子的上海的代言人。也就是这个三小姐的头衔像一把钥匙，打开了王琦瑶地狱和天堂的双重门。王琦瑶认识了旧上海军政界的大人物李主任，这位李主任只手遮天，他给了王琦瑶从未见过的奢华，住进了爱丽丝公寓，那是一段悬浮在空中的日子，房间里铺着厚厚的地毯，连走路都听不到声响，仿佛怕惊扰了这偷来的浮华。

王继尧成了那个时代特有的金丝雀，他在公寓里等，等那个永远不会按时归来的男人。这种日子在当时的他看来是安逸，是命。时代的巨轮碾过，1948年，李主任的飞机坠毁，财富和权势瞬间化为灰烬，王启尧的美梦碎了。他带着那箱李主任给的藏着金条的雕花木盒，仓皇地逃离了爱丽丝公寓，逃回了苏州水乡的乌桥，又最终回到上海，隐没在平安里那拥挤琐碎的弄堂深处。这里没有爱丽丝公寓的豪华地毯，只有嘈杂的流言和生煤球炉子的烟火气。可是真的碎了吗？那关于上海的繁华旧梦真的就这样随风而逝了吗？王启尧的身上有一种旧上海的魂，那是怎么打也打不散的精致与孤傲。年华是好年华，却是经不得数的。王安忆优美的文字仿佛带人穿越回了那个灯红酒绿却又颓然衰败气息的年代。王启尧扮错了角色，起手一句错了，全篇都错，信心是错，希望也是错的。上海滩的事情就是这样，一瞬间的华彩，却可有40多年不散的余音，40年的入梦。好的，下期节目我们一块来看一看王启尧如何在平凡的烟火人生中试图再一次抓住青春的尾巴，如何与康宁逊、老克辣这些男人关于爱的拉扯，以及那一场让人心碎的死恨绵绵无绝期的终局。稍作休息，让我们继续这场海上旧梦。

0: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1: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九一点八，音乐随行，音乐随行。

不管经历过什么，不管谁先抵达幸福，耐心一点，坚持住，你会发现，爱不也好好的，我们不也好好的吗？张碧晨，不也好好的。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 九一点八，哎，音乐随行。
2: 山野的晚风，吹过岁月缓缓的眉头。方寸的玫瑰，温柔着故人旧时的欢喜。聆听月光下时间安澜的千言万语，声音记录下城市烟火滚烫的气象万千。月色书香，陪你阅读人世微澜的漫卷日常。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月色书香，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此恨绵绵，我们继续在小说《长恨歌》里去聆听那些旧时代上海女性的华丽以及燃烧成的灰烬。有人说，张爱玲写的是上海的爱情，是算计和苍凉，而王安忆写的是上海的日常，是琐碎中的坚韧与哀愁。重新回到上海平安里的王琦瑶，不再是李主任的姨太太，她成了一名注射室的护士。她的美貌因为岁月的沉淀变得更加含蓄，却依然致命。这时候的她学会了在螺丝壳里做道场，哪怕只是一碗梅干菜炒肉，她也能做得比别人精致，哪怕只是一间小小的屋子，她也能布置得雅致。这就是王安忆笔下女性角色的特点，她笔下的女人都是顶顶聪明的，都是不肯屈服于普通生活的。王琦瑶并不想靠男人活着，但是她离不开男人的欣赏，那种欣赏是她对抗岁月的养料。她遇到了康林逊，这是一个旧时家庭的少爷，温存体贴但也懦弱，这是王琦瑶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恋爱。他们在一起有一种末日般的狂欢，明知道没有结果，却在一方小小的天地里爱得缠绵与温存。王琦瑶怀孕了，康明逊却无力承担，这就是命运的残酷。王琦瑶无奈之下，用一种近乎残忍的算计，找了一位替罪羊，独自生下女儿微微。王琦瑶一个人拉扯着孩子长大，她不叫苦，这是这个女人骨子里的硬气。时间走到80年代，上海又开始时髦起来，旧时的爵士乐再次响起，年轻人开始疯狂地模仿那个从来没有经历过的老上海。王琦瑶成了一个见识过繁华、见识过灯红酒绿的活化石。女儿微微的朋友，一个叫老克拉的年轻人，疯狂地迷恋上了王琦瑶。这不是简单的爱，而是一种对旧时代风华的极致崇拜。老克拉在王琦瑶的身上看到了那个逝去的纸醉金迷的上海滩，王琦瑶也迷失了。在这个年轻人热烈的注视下，他以为自己还是40年前那个上海小姐。他用尽全身的力气去挽留这段恋爱，甚至不惜拿出了那个藏了一辈子的雕花木盒，里面是仅剩的金条。他对老克拉说，我没有什么东西能给你，只有这些，你陪陪我

这是怎样的一种悲凉。当一个女人需要用金钱和可怜来换取最后一丝温存时，她的优雅就碎了一地。老克拉被这股迟暮的气息吓跑了，他对这种真实的垂死的衰老感到恐惧。小说的结尾是令人震惊的，一个名叫长角的混混为了那盒金条在深夜掐死了王启尧。离开世间的那一刻，王启尧看着天花板，想到的是自己年轻时在片场看到的一个死人的场景。听到这里，也许你会觉得这个故事太丧了。读者们常问，王启尧的悲剧根源在哪里？很多人说是因为他太虚荣，这没错。李主任的金条就是悬在他头顶的达摩克里斯之剑，也是压在他命运上的符咒。但我更想说，王安忆笔下的王启尧其实是一种旧女性的失落。他身上有着非常矛盾的两个点，他既是独立的又是依附的。说他独立，他可以在没有男人的情况之下独自在平安里生活几十年，面对时代的动荡，他有一种惊人的韧性，像野草一样春风吹又生。说他依附，他的精神世界从未真正独立，他需要爱情来证明自己活着，哪怕那个爱情只是幻觉。王安忆残忍地揭示了这样一个真相，在那个新旧交替的时代里，像王启尧这样的女人没有能力成为历史的主体，她们总是在等待，等待着男人的一声叹息，等待着旧梦里的一场舞会。她们的美是为了被看、被关注而存在的。长恨歌的结尾是在一片歌哨声中结束，鸽子其实是王安忆在全书中埋下的一个温柔的隐喻。这些鸽子是城市的观察者，见证着弄堂里每一个琐碎的阴谋和爱情。王启尧死了，但上海的早晨依然来临，这些鸽子依然在城市的上空盘旋。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白居易的诗是现代王安忆的魂，这不仅是男女之情的长恨，更是一代人一种不合时宜的生活方式，在历史洪流中被无情的冲刷之后留下的一抹无以言说的痛。关上《长恨歌》这本书，你会觉得你读的不是一个叫王启尧的女人的一生，而是一匹华丽至极的锦缎，在岁月的风沙里慢慢的、慢慢的失去了颜色，碎了边缘。但是它那一点点的碎屑依然会在某个时刻闪出幽暗的光，让所有看到的人忍不住轻轻地叹一口气。月色书香，关于《长恨歌》的故事我们就说到这里。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

0: 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1: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0: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2: 手臂上举，
3: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0: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4: 爸爸，我进了。
0: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5: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6: 北京时间21点整 9:00 PM。
0: 早晨的阳光洒在西山睡美人的身上，吃下热气腾腾的米线，你和方向盘再一次行驶在春城的路上。从滇池路到青年路，从昆玉到楚大，我陪你看山茶花，花开花落，陪你望文明街，灯明灯灭，岁月如梭，我一直都在。愿君不老，我陪伴你走遍云南的每一个角落，感受分分秒秒，
6: 感受分分秒秒，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云南交通之声。
7: 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08，天气早知道。
8: 好了，下面的时间我们了解一下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21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城市天气预报。昆明晴转多云，17到29度；楚雄晴转小雨，17到30度；玉溪晴转多云，16到30度；曲靖晴，15到30度；大理晴转小雨，14到28度；昭通晴，14到30度；蒙自多云，21到31度；普洱小雨转多云，19到29度；景洪小雨转多云，22到34度；宝山多云转小雨，17到28度；文山阴转多云，19到31度；临沧多云转小雨，17到27度；芒市多云转小雨，22到31度；丽江多云转小雨，14到28度；香格里拉小雨，9到20度；泸水小雨，22到33度。
9: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这几天呢，问一诺叶黄素五一优惠的人特别多，在这儿呢也提醒大家，我们特别联合一诺叶黄素推出的五一护眼专享福利，30号呢就要结束了，最低的5.8折的专享超值优惠，一定要抓紧时间啊！折算下来，每天只需要几块钱就能满足全家人的护眼需求。孩子学习用眼量大，工作开车眼睛容易疲劳，中老年看东西不清楚，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还没来得及下单的抓紧时间，云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1就可以下单选购。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

0: 变性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有保证。保护眼睛一定要用这一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提醒大家，五一优惠即将结束，大家一定要赶在30号前下单。云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一，立刻享受五一专享超值优惠，还能领取最高200元的现金抵扣券，优惠低至5.8折。一定要赶在30号前下单，不要错过了。也可以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订购。孩子学习用眼量大，工作开车眼睛容易疲劳，中老年看东西不清楚，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赶紧回复数字一，为自己和家人的眼睛带上一份清爽与活力吧。我常常在想，那些把灵魂摊开在路上的夜晚，谁在听？
1: 我也常常在想，那些把沉默带进电梯的深夜，谁在等？
0: 我和你背包走天涯，不是逃离，是去找那个还没有被生活说服的自己。
1: 我陪你等都市夜归人，不是收留，是在霓虹里认领失散的时光。
0: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路上的孤独都是同一条路？
1: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城里的等待都是在等同一班船？
0: 我是何宇。
1: 我是佳阳。
0: 你是谁？
1: 你是谁？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1:06，你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8 云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情感夜话节目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咱们这档节目的每周一三五晚间的9点到11点会陪伴着所有的朋友。那么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首先感谢点点点哦，感谢点点点的支持。然后节目呢是通过收音机和抖音呢同步直播，抖音呢大家可以搜索主持人何宇，何是和你在一起的何，雨是下雨的雨。那么通过我的抖音呢进入到直播间啊，咱们家人的直播间呢是同步直播电台的节目，大家呢可以在抖音直播间呢跟我用文字互动，如果你有想跟何宇说的话啊，那么当然呢也可以通过收音机的方式，三个频率呢都在同步直播 FM91.8 交通之声，还有我们的音乐广播 FM97 还有经济广播 FM887 啊，三个频率都在直播着咱们的这档节目。那么节目一开始呢给大家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于路虎的《雪落下的声音》，送给

那么在节目一开始呢，给大家听到的这首歌呢叫雪落家的声音，送给大家啊。然后呢来看一下怕蜘蛛的姑娘给我发来的一些信息啊。

然后呢，怕居住的姑娘呢说，今天呢又为了一点点事儿呢和父母啊发生了争执，不明白为什么总是一直审视仇人的态度和家人说话，不容反驳，好累哟。其实在和家人沟通的时候，我上次已经说到了，就是有一些父母啊，他很固执，他所生活的那个环境呢，似乎呢告诉了他，就是跟子女说话呢有一种家长之作风，就是我说什么我就是对的，你不能反驳，你反驳就是对我的大不敬或者是不孝顺。那么在这种情况的话呢，我觉得如果我们已经成年啊，如果我们有足够的一些生活的条件，那么我其实可以想一下和父母呢稍微的离开一点，保持一段距离，也就是说从某个角度上来看的话呢，就是生活独立一些，比如说我租个房子啊，在外面，或者我跟父母分开。那如果说偶尔见面了还是这个样子，那不用去回复他们什么，我觉得没有必要去跟他们纷争啊，没有关系。从某个角度上来说呢，我觉得你纷争或者说跟他们争吵到最后的话，反而弄得自己肚子里边一肚子的气啊，我觉得没有必要。有的时候呢可以以退让的方式去拒绝和他们沟通，我觉得可能会好一点哦。在这儿呢感谢仙客来哦。然后是夫妻干什么都要那么凶狠的对待对方和子女吗？其实怎么着呢，他们的这个性格问题从你成长的这个过程当中你就已经了解了，没有办法改变的，对吧？那么多年了，几十年形成的习惯，那你不愿意在这样的氛围当中去面对，那你就离得远一点，对吧？逢年过节的时候呢去孝顺一下他们也就 OK 了。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惹不起躲得起这句话还是有用的哦。我希望呢，就是说我说的这些东西呢对你是有一点帮助的，你不要去试图去扭转他们，不要问为什么。这个世界你不明白的东西太多了，你这个世界想不通的东西太多了。就像说，哎，为什么这些人会有这样的思维，为什么这些人他会做出这样龌龊的举动，你根本没有办法去想明白的，因为你跟他就不是一个圈层。就像你跟你父

母一样，也不在一个圈层。为什么呢？他生活的年代和你生活的年代以及你所受到的教育，你们是完全不同的，不同的两个圈层，知道吧？然后呢，现在是21:13。

和雨呢说一说 NPD 吧，我父母也是 NPD、啊、怎么说呢，我觉得原生家庭，我们经常说原生家庭对我们会有一些影响，那么就是成长过程当中，当我们独立了之后，我们要用我们的眼界和学识以及我们所了解到的吸取到的一些精神上的东西摆脱原生家庭对我们的影响哦。然后呢还有跟父母之间的亲子关系，我觉得也不要为难，因为你是成年人了，你不要为难自己，知道吧，试图改变，但是改变不了的话我们只能妥协，对不对。然后呢一直冷淡，好不容易一起吃饭，他们也是不在一起说话，吃饭每天呢都待在同一屋檐下，不同的房间啊。那这个没办法，这个没办法，这是你父母之间的夫妻感情的问题啊。所以我经常会跟现在的很多在婚姻当中的朋友说一句话，如果你们的这个婚姻彼此之间能够有很多的温情可言，那我觉得一定要努力的去维持它，一定要努力的去构建起这个家庭的和睦。但如果说这个家庭里边已经是烽烟四起，或者是充斥着冷暴力，那我觉得不要内耗，否则的话你们会害了孩子，你们在往后的余生当中，你们想你们的孩子都得承受着你们这个家庭当中所带给他们的这种乌烟瘴气，对不对？精神上的认可可能是得不到的，精神上的认可可能是得不到的，是吗？所以呢，就是在面对这些的时候，我觉得，我们作为一个独立的成年人，生活首先，独立起来，跟他们分开居住，不在一个环境下，可能会改变到一些问题啊。现在是21:16，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那么大家呢，在这档节目当中呢，有什么想跟何宇说的，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的公屏上写出来啊。分不开，他们不会让子女独立的哦，就是说，他们就一直希望你待在家里边，然后呢。出去的话他们就不开心，然后就跟你吵闹，是吧？我已经经历过了。但是你可以有很多方式啊，你比如说工作的原因啊，工作离得特别远，现在呢要在单位附近租个房子，或者说呢好好努力攒钱买个房子，对吧？这些都还 OK 啊。开始是好好的，不知道什么原因就爆发了，自己不看小票还吵闹不休啊。宇哥你好，你觉得在工作当中做个老好人重要吗？还是要有自己的边界，不要做老好人，你不要委屈了自己，你做老好人干嘛？我告诉你，如果是老好人的话，不会有你身边不会有人认同你的和善的，我告诉你，你永远记得在职场当中吧，做自己，工作上面你敬我一分，我敬你三尺，就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吧，就是互相的尊重是必须的，你尊重我，那我也会尊重你。但是如果说遇到同事之间的各种刁难或者说霸凌，那一定不要做老好人，好吧？还有一些同事之间的无理的要求，就比如说明明他自己的分内的事儿，但是他使唤你，把你当做一个可以使唤的小保姆一样的，比如说跟我拿一下快递，跟我接杯水，跟我订个奶茶等等，这种遇到这种情况一定不要做老好人，你做老好人干嘛？你委屈了自己，把自己弄得一肚子气，然后回去的话呢，自己弄得精神抑郁了，对不对？一定记着，不要去那个在工作当中做老好人。而且呢，人与人之间一定要讲究边界，同事之间也是一样的，知道吧？他们给我工作怎么了？搞黄了，他们给我工作搞黄了，搅黄了是什么意思？哦，就是你说你这些同事都把你的工作给搅黄了，是吧？我有自己的工作，非要逼我回家
回首回来接手，哦，就是说家里边在做着一些事儿，然后呢他们要让你去。

绪来弄家里边的事儿，是吧？因为我刚不是同事，因为 H 我刚才回复的是另外一位朋友的信息啊，他说是在职场当中要不要做一个老好人，是这样的啊。你们的问题呢又是另外的，你们的问题呢又是另外的啊，因为他怎么着呢，他怕你不接手家里边的这个事儿，以后呢他们这些东西没有办法传出去，但是你现在也会面对到一些问题，你就算是接手，他们心里边也不高兴。不高兴来源于什么？他们对你的做这样他们也要指点，做那样他们也觉得不妥，是吧？就是两代人的思维差异自然会在这个过程里边形成了之后呢，就是会有很多很多的纷争啊。他们跟踪我，盯梢我，不让我和其他人有过多的接触啊。你是个女孩子是吧？是不是女孩子？怎么会这样啊？如果说在这种环境当中已经，那我觉得你离他们远一点吧。我马上30岁的人了，还规定我回家的时间啊，男的啊，怎么会这样呢？怎么会这样呢？是不是对你不放心？就是你做出有一些出格的事儿，让他们心有余悸呢？是这样的吗？好了，现在是21:20，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云，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这档节目的每周一、三、五会和大家见面啊，周一、周三、周五晚间的9点到11点。

0: 其实呢，我个人觉得啊，我个人觉得你的父母的话呢，只是对你不放心，他并不是你所谓的 NPD 啊，并不是你所谓的 NPD， 因为 NPD 呢是一种自恋型的人格。只能说不是，我以前是运动员，干啥都有，都有制度管着，没办法做出格的事情哦。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他们应该要对你要放心一点的，担心你什么呢啊？而且你跟别人接触，这是很正常的，人必须得有自己的社交啊，对吧？然后呢 ，Popa 说，不知道我说的是不是有一点激进？你说的什么呢？有一点激进。他们甚至骚扰我的同事，以为我和人家有什么啊？他们真的是只是在我这里索取，永远都是对你好挂在嘴边。如果你方便的话，你可以跟我连线，你可以跟我连线说一下啊。然后呢，他们连我跟谁结婚都要管。结婚这个事儿的话呢，肯定是会操点心的，肯定是会介入到的。但是你说如果说交朋友的话，他们也依然如此的话，那我觉得你们之间有很大的问题，就是可能简短的文字站在你一方面的角度上面，可能不能完全的把一个问题看透啊。好了，现在是21:22，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
1: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0: 好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背包心情，我是何宇。背包心情这档节目呢，每周一三五晚间的9点到11点会陪伴着大家啊。那么进入直播间的朋友呢，双击屏幕把赞点一点，然后没有关注的点击左上

像关注一下，然后呢方便的朋友啊，听过和语节目的朋友呢，可以送出一个粉丝团灯牌或者人气票，帮我做一下数据啊。在这个直播的过程当中，大家呢一定得动一动，不然的话呢这个节目没有办法让更多的人刷得到啊。那么希望在直播间的朋友呢按照各自的情况做各自的事儿啊。然后呢现在节目呢是通过收音机和抖音呢同步直播，然后呢咱们的这档节目呢每周一三五晚间9点到11点会和大家见面啊。那圣优呢说，我曾经尝试过远离他们，他们给我找回来了，然后呢让我背着贷款，让我没办法跑。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吧可能你还是没有完全的让自己不管在精神方面不管在物质方面独立起来。如果真的独立的话，你没有叫什么呢，没有人能够拦着你的。如果你真要选择一种方式自己很好的去生活的话，就从某个角度上来说，还是不管在思想上不管在心理上还是被控制着啊。然后呢现在是21点25分，听到的是背包心情，大家有什么的话呢可以在我的抖音直播间用文字写下来啊。下面的时间呢给你们听一首暖一点的歌吧，听听这首微风细雨，缓解一下不开心的状态啊。然后呢大家呢听着这首歌，然后呢感受一下生活的美好。

HU， 如果我是你的话，如果真实遇到这样的情况啊，就是已经让自己呢心里处在崩溃的这种状态当中了，那我会不声不响的选择一个地方离开这儿，然后呢靠自己的努力找份工作。如果说打个比方，你工作有很多啊，对不对？你觉得他们搅黄你目前的工作，那下一次我找一份能够让自己糊口的工作，然后呢好好的在这个地方待着，换一个城市，各种各样的方法都可以离开他们一点，让他们知道他们的这种行为已经影响到了我的生活，对吧？而不是 只是嘴上说一说，把这种怨气呢释放出来就 OK 了。很多东西一定要解决问题的关键，知道吧？

好了，欢迎所有来到节目当中的朋友啊！现在大家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啊，不是 FM 九九，收听到的是 FM 九一点八云南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交通广播的情感夜话节目《背包心情》。这档节目呢，正在通过收音机和抖音同步直播啊。然后你在直播间的朋友呢，双击屏幕点点赞啊。把赞点一点，然后呢，没有关注的朋友点击左上角的这个头像关注一下。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的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那么大家呢，在深夜如果有什么不开心的事儿，或者说在感情方面有什么困惑，都可以跟何宇呢说一说。夜深人静的时候呢，咱们这档节目依然会陪伴着每一位朋友，希望在这个节目里边能够释放掉自己的心情啊，释放自己的心情。欢迎新进入直播间的朋友，然后呢，进入直播间的朋友呢，双击屏幕点点赞 ，OK。

听一首歌吧，听一首，我来找一下啊，突然想听一首小小容祖儿的这首歌，送给大家。

0: 来看一下谦虚低调还努力的年轻人说，电波跨越夜色，借助普通人无处安放的情绪，这档节目总能治愈整日奔波的我们，是吧？那也希望你们啊，也希望你们在节目当中呢能够心里至少轻松一点啊，至少有一点这种温暖的感觉。
1: 一座城说将来要娶我进门。
0: 然后呢，谢谢五啊，谢谢五点亮了灯牌，声音是温柔的载体，主持人娓娓道来，让浮躁的心情呢慢慢归于平静。谢谢啊，谢谢五。然后呢，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1:35，你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8 云南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的情感夜话节目《背包心情》，我是何宇。

好，现在是21:36，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雨娇。你笑过，脸上的肌肉会有记忆。你笑过，脸上的肌肉会有记忆。把它呢送给大家啊，一起来听一听。在情感的世界当中，经常会有这样的例子。那个说非你不娶的人，后来娶了别家的姑娘。以前我不明白爱情是讲先后顺序，后来懂了，你遇见一个人早一分晚一分，他都不是你的。分手前，男友质问王姑娘，你口口声声说你爱我，为什么不愿意等我？王姑娘说，等什么？等你飞黄腾达，还是等我死心？我真的不想再舔着脸问你，我们结婚好不好？花了6年的时间没有绑到一起，不如算了吧，我累了，等不起了。可你至今不懂吧，有些姑娘你给她一个橘子她就很开心，可是你觉得他要的是999朵玫瑰。有些姑娘你娶她她就很开心，可你却觉得她要的是一个大大的房子。很多时候你就亲手的弄丢了那个陪你吃苦的姑娘，枉费了她心甘情愿跟你在一起6年。男友说，那你想过我为我们的感情付出过多少努力吗？如果有一天我成功了，你真的会后悔的。

王姑娘说：“祝你成功。”你说喜欢是一瞬间的事儿，我信。可是不喜欢，那是花了很长时间才做出的决定。当你知道他不会娶你，你的梦就醒了，游乐场没有了，旋转木马没有了，彩色气球没有了。你努力回想起这个梦，像是一个被马戏团落掉的小丑，努力挥舞着手里的魔术帽，假装这一场戏还没有落幕。有一天你挥舞累了，你跑去问医生，怎么样才能开心一点，轻松一点呢？医生说，你去看看马戏团的那个小丑，他表演得好好笑。你说，我就是那个小丑。想娶你的人随时能准备花轿，不会让你等了又等。但凡拖了又拖的感情，其实只是他没那么爱你，又不知道该怎么开口给这么些年的感情一个交代，所以拖到了最后，是那个忍不了的先开口说了分手而已。一段感情过了很多年，委屈远大于开心，你心里还没数吗？他还会娶我吗？算了，管他呢，爱娶不娶，我也不是非他不嫁。分开后过了一段时间，王姑娘的前男友又谈了一场恋爱，好像那个姑娘有一个异地恋的男友，总之谈得鸡飞狗跳。然后王姑娘的前男友找回来想复合，他说吃了一点苦头才知道还是你对我好。王姑娘问，如果你过上了你想要的生活，你还会回来找我吗？前男友沉默了。王姑娘说，我们都放下执念吧，算了吧。你看，我是曾陪你吃泡面的姑娘，可是你嫌泡面没有营养，你把面倒进了垃圾桶，然后满心欢喜地加了一碗炸酱面。那小配菜多水灵，一碟又一碟。可是你说炸酱太咸了，我呢，吃了面，喝了汤，刷了碗，想要重新生活，你却跑过来抹着嘴上的炸酱说，要借我的碗泡一碗方便面。你说方便吗？我们都记得，只有一碗泡面，你喝一口汤，我喝一口汤，都舍不得吃面，留给了对方。有多温暖？是啊，我多想陪你再泡一碗面，可是烧一壶热水，太麻烦了。算了，你也未必是真想吃一碗泡面。也许你只是没有碰到一大碗牛肉面，我呢，是真的戒了，泡面吃多了，伤胃。你知道恋爱之后的分手有多痛吗？钝刀子割肉，一刀一刀的磨叽，割完了还问你，做糖醋里脊还是锅包肉？是的，有些歌这辈子碰到就切，有些城市一辈子不想路过，舍不得换手机，只好换了输入法。可是密码呢？修改完了吗？有些习惯的惯性远远会超过你的想象，你知道的，你笑过，脸上的肌肉都会有记忆。感情谈那么久干嘛呢？原地结婚不好吗？他说，我这一辈子非你不娶。他说，
我瞒着所有人还在爱你。他还说，为了你，我可以孤独终老。他唯独没说，嫁给我，好不好？你说奇不奇怪？两个人谈恋爱一年又一年，真的忙到没时间坐下来谈婚论嫁吗？喜欢就约好了结婚日期，努力奋斗，不喜欢就好聚好散，没必要一直拖着。感情的事儿最怕耗心，一个在计划着未来，一个在计划着分手。压垮感情的多数都是一些不起眼的小事儿，时间也不过是熄了他们的煽风点火。其实你本可以阻止一场分离，可惜我们都忘了，谈恋爱是要结婚的。总是谈谈谈啊谈，没个头，也挺闹心的。

好了，现在是21:46，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夜深的时候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刚才听到的这篇文章叫《你笑过，脸上的肌肉会有记忆》，送给大家。

这首歌呢是林志炫的《散了吧》，送给大家啊。现在是21:49，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谢谢金马君，谢谢金马君，我说为何帅坚持做好广播节目点赞，感谢你啊，谢谢你啊。你很少听广播吧？应该很少听广播。然后现在是21:50，听到的是《背包心情》这档节目呢，会一如既往的陪伴着所有的朋友。谢谢金马君，谢谢金马君的支持啊，感谢。我听明姐说你现在不是在国内吗？你现在是不是不在国内？那么其他朋友呢，在直播间如果有关于情感生活方面的话题啊，或者说有什么不开心的事儿，或者想跟何宇分享一下自己的生活，都可以用文字的方式呢告诉我。当然呢，也可以通过电话连线的方式啊，在节目当中呢跟我说一说。我几乎不听的，我在欧洲在外面应该是挺不容易的吧。我觉得在外面生活，首先内心足够的强大。为啥呢？就是因为环境陌生，而且呢就是饮食呢感觉自己要得去慢慢的适应了。然后呢，他资助的姑娘呢说，这个时间留在这里的大部分朋友都是有故事的人，在这里可以聊天，可以解忧。其实呢就是找一个地方大家能够静下来说说话。有的时候呢太过于浮躁了，可能我们通过刷各种各样的视频能够缓解一点生活的压力，但是呢治标不治本。很多时候呢需要跟一个熟识的朋友呢说说话。人吧都需要交流啊，但是呢其实现实生活当中我是个不爱交流的人，可能我的更多的时间是跟我的狗和猫在说话。我做美食节目了，我做美食节目了以后呢回来有原件，晚安。我做美食节目，好的好的，那你赶快赶快休息啊，赶快休息。现在是21:52，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夜深的时候陪伴大家。在这儿呢，也特别感谢金马君对何宇的支持啊，谢谢你。然后呢，半山听雨，谢谢你的粉丝团灯牌，感谢啊。然后大家呢，有什么的话呢，可以用文字在直播间呢告诉我。写出来了之后呢，我们就随性的聊一聊吧。刚才呢说到了亲子关系，其实呢亲子关系这个话题啊一直是这样的，一直在哪个阶段都会存在。就是说还是那么一点，父母呢从某个角度上来说，你说他们关不关心孩子，关心的，但是呢思维方式真的有很多和现在的年轻人是格格不入的。还有呢就是从小的管束，从小的 PUA 可能会让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呢产生了很多很多逆反，但是这种逆反这种抗争呢又无法实实在在的解决问题。其实很多时候想抗争但是又无能为力，毕竟是养大自己的父母啊。所以呢在这种状态当中呢孩子其实是非常痛苦的。我能够理解这种痛苦，就是说想挣脱出来，但是他又不是一个没有血缘的人，对吧？又不是一个对你没有恩情的人。人吧于是在这种状态当中呢就左右为难，就在抗争当中呢让自己一点一

痛苦不堪啊。其实呢，有的时候我还是那一句话，就是你是个独立的个体，你是个独立的个体，首先要做到的是精神和物质方面的独立。如果你真的能够做到这两点 OK， 你就走出来，你不要去再涉足太多太多的近距离的相处，那你就整个生活你调整好了，你把你自己的人生规划好了，那可能会改变很多。但是为什么现在有很多人他觉得改变不了，太累了，或者说改变不了，太无力了，有这种无力感，是因为你从小在这种环境当中已经被灌输了很多很多思想，灌输了很多很多的意识，让你无力去走出来，就是那么简单。所以呢，我还是希望大家，如果说与其抱怨，不如静下心来想一想，我往后还有几十年的人生，我该如何的规划几十年。其实今天我刷信息的时候刷到，就是香港的一个艺人啊，谢贤离世了。当然我看了一下谢霆锋的老爸 离世了，然后我就看一下他活了89岁，活了89岁。这个89岁对于现在很多人来说其实也算高龄了，但是他的人生吧，我个人感觉他还是活出了自我，他的人生还是活出了自我。那么他在这种状态当中我行我素，就是很自我的活了89年。我就回想了一下我们现在的人生，我们现在都已经到哪个阶段了，30多40多50多，你想一想你还有多少年，如果真的能够活到89岁的话，你还有多少年，对吧？那后面的人生你该怎么去规划它呢？该怎么去让后面的余生活得那么随性一点呢，活得开心一点呢，对吧？这是摆在我们目前每一个人面前的问题，知道吧？算一算你还有多少年，对不对？何苦在现在当下的这些什么亲子关系啊，朋友之间的关系啊，感情问题啊，在这个上面花太多的精力去痛苦，去难受，去沉沦。不妨换一个思维啊，如果突然，假如啊，我们做一个设想，假如突然有一天你得了绝症，当然我说是假如啊，突然有一天你得了绝症，那你内心状态是怎样的，对吧？然后呢，你会不会更加的珍惜现在健康平安的生活呢？好了，21:57，这个单元的节目呢要告一段落了。我们在一段广告和整点报时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背包心情，我是何云。

0: 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1: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2: 好了，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21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城市天气预报。昆明晴转多云，17到29度；楚雄晴转小雨，17到30度；玉溪晴转多云，16到30度；曲靖晴，15到30度；大理晴转小雨，14到28度；昭通晴，14到30度；蒙自多云，21到31度；普洱小雨转多云，19到29度；景洪小雨转多云，22到34度；宝山阵雨转多云，19到31度；临沧多云转小雨，17到29度；芒市多云转小雨，22到31度；丽江多云转小雨，14到28度；香格里拉小雨，9到20度；卤水小雨，22到33度。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然后呢，一口被吃掉的，不好意思，我这是一个情感节目啊，我这是一个情感节目。然后呢，从某个角度上来说，我也不知道如何来帮助他们啊。如果你有能力的话，你可以帮助一点，每个人按照自己的情况啊。因为目前我也是无奈的啊。那每个人的生活，我们直播间很多很多的朋友，每个人都在面对着自己的鸡毛蒜皮的事儿，或者说在别人看来是鸡毛蒜皮，其实是一地鸡毛的事儿啊。很多时候就是遇到这些东西，我们显得是那么的无能为力，不是我们绝情，但是很多时候大家的处境都差不多啊。这些东西不是我们能够做的，你有能力你帮助，你没有能力那你就祝福他们，祈祷他们能够早日的走出这个困境。

说这个话，可能很多朋友，如果要道德绑架的话，他可能会觉得，哎呀，你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但是我说的是一个事实，告诉大家的一个事实。现在是22:04，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背包心情，我是何宇。对，而且呢，这种东西不是我们个人能够解决的问题，对吧？每个人都不容易，每个人都生活的一团糟。你有爱心，你去帮助；你没有爱，你没有这个能力，那你可以呼吁一下。但是如果别人没有这个办法，我们只能说，做过好自己的生活。

现在是22:05，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开心不开心的我们都可以说一说啊。然后呢，我只是想问有没有什么平台可以审核帮助他们，我也不知道，不好意思，这个不应该来问我，我只是一个情感节目的主持人。

谢谢新朋友的关注啊！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2:08，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那么大家呢进入直播间的话呢，可以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也可以加入粉丝团啊。在这里呢，我们可以随性的聊聊天儿，开心不开心的交流一下。关于情感的话题我们都 OK 啊。

我不会让，我不会让我饿死。要认清现实，像每个人都不容易。对呀，对呀。所以呢，我刚才说这个话，我希望他能够正面的去理解啊。当然了，我直播间如果是有那种爱道德绑架别人的人，那希望赶快离开。咱们在这个直播间里边不想说一些虚伪的话、冠冕堂皇的话。如果你有能力了，你去努力的帮助别人；如果你没这个能力，先把自己的生活过好啊。22:11，正在直播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云。对，但是呢，她也是一片好心啊。这个女孩呢，挺善良的，但是呢，她不明白一个道理：这种东西就是说，你自己都没有能力的话，那你觉得别人怎么样吗？就是说，你有能力了，你去帮助别人，但是呢，在自己没有能力的情况下，不要去，要求或者说希望别人去帮助什么。你而且呢，现在就是说，你以这样的一种方式是没有办法解决问题的。欢迎进入直播间啊！欢迎进入直播间的每一个朋友。其实生活当中，你想大多数人都是有善良的那一面啊，我们都会去帮助弱小的，比如说一只小动物啊，一个受伤的路人啊，我们都会去帮助他。但是呢，就是说这些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但是至于其他的很多东西，我个人主张啊，如果你的生活都还是那么的充斥着很多的无奈，那希望你们先把自己的生活过好，记住我说的这一点，就不会害了你们。22:12，正在直播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云，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在这个节目当中呢，说一说自己生活情感遇到的一些事儿，开心不开心的我们都可以聊一聊啊。

0: 们来听一篇文章，叫《喜欢才是一场罗生门》。这个呢，我不知道我们收音机前的朋友有没有看过《阿飞正传》啊？就是王家卫导演的这部片子。如果喜欢王家卫的片子，或者说看过这部电影的朋友啊，那我觉得，这个刚下面的这一段文字，适合你去听一听啊，适合你去听一听。这篇文章呢叫喜欢才是一场罗生门，送给大家啊。
1: 我听人讲这个世界有种雀仔没脚的，我只可以一直这么飞啊飞，飞到回那阵就在风里面睡觉。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97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1点。

0: 的能力，康复咱们一身的老慢病。那么活动呢也快结束了啊，大家抓紧时间考虑好了，赶快报名。
1: 感谢吴主任的讲解，现在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可以在节目当中与吴主任进行沟通交流，或者也可以拨打黄宗汉方场外健康咨询热线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让我们抓紧时间接听第一位听众的电话。你好。
2: 哎，你好吴主任，你好。
0: 嗯，欢迎你啊，电话已经接通了，请讲。
2: 哎呀，吴主任，我现在心情啊、特别好啊，真的可以说是满心的喜悦，满腹的感谢呀、给您打这个电话呢、说实话打通电话也不容易，这可不容易打进来了。
0: 是是啊，的确不容易。全国有成千上万的患者想和我聊聊，我也想迫切的知道大家康复的消息啊，谈谈你的情况。
2: 哎呀，我就别的咱不说，因为药好啊。
0: 对，
2: 我现在是知道什么是无病一身轻了。我一天呀，我高兴的都想哼哼歌曲了。
0: 好好啊，用了多长时间了？
2: 哎呀，我现在已经用了2个周期了。说实话，我现在是对科技的力量那深有体会，太强大了呀。
0: 对啊，患者满意啊，这就是我最大的福音了。2个周期的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实现的是创造医学奇迹，让你感觉到脱胎换骨一般，是不是？
2: 哎呀，我真体会到了，所以我得赶紧跟您说这个事儿。这不是有活动吗？
0: 对，
2: 活动力度这么大，这么好的产品，100块钱给便宜90块钱，我们就花10块钱，我就寻思还要不要再买一点，我得赶紧给你打电话，我主要啊得听听您的意见呀。
0: 哦，好啊，越是感受到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创造奇迹的患者呀，才越是会珍惜我们现在活动的机会。你把你的具体情况呢跟我讲一讲啊，我先给你看一看。
2: 哎，好的，我这原来就啥血压高啊，178呀，我得过脑出血，心脏也不好。那时候说实话就常年吃药，各式各样的药，那关键病没好，还越来越严重了。后来我就这不听你讲座，哎，您说了这基因是人的命根子呀，
0: 对呀，
2: 基因要是不好了，那命根子就没有了。
0: 对，
2: 因为我觉得您说的特别对，别人信不信我不管，我得尝试一下，
0: 试一下啊。
2: 我就这么的，我用了你，用上之后，您还别说，见效特别快。
0: 哦，
2: 我记得吧，是用了2-3天的时候，我这个血压高到什么程度？原来178，有时候110多。那个血压一高，我这脑袋就迷糊呀。
0: 哎呀，
2: 走道跑偏，走不了直道了就。要不说呢，后来得了脑出血，
0: 哎呦，
2: 从医院回来那手就不好使了，拿不了筷子了，就走道就那个腿那个脚抬脚费劲儿，就是老蹭地儿，那个腿就抬不起来。另外就是啥呢，半拉身子总是冰凉冰凉的。说话那个时候也不是那么利索，你说我就用了2-3天，我血压就往下走了，我觉得脑袋瓜子不像以前那么昏昏沉沉的了，有一点清亮了。你看原来胸口它憋闷的，我就觉得喘气儿啊不像以前那么堵了，就有这种轻松的感觉了呀。
0: 很好啊，所以说呀，这就是科技强大的力量。那血压怎么样了？
2: 哎呀，血压也往下降了啊。你看我现在一共用了有2个周期，还有4-5天的药了。我跟你说这血压呀没问题。我现在高压125左右，低压84.5，可稳当了。关键是啥呀，这是在我还没吃降压药的情况下呀，我降压药都不吃了。最重要的是我脑袋它不迷糊了，后脑勺子呀它不发木了。你看走道后现在腿可好使了，能迈开步了，也有劲儿了。你就连个手拿筷子夹菜都行了。
0: 哎呦，
2: 一个都不会忘光忘掉了。
0: 不错。
2: 是，我跟你说我夹花生米都没问题了，都不往下掉了。
0: 很好很好。
2: 现在我还能干活了， 我现在出门。

0: 帮我老伴儿买袋的大米，十斤八斤的。我跟您说，我拎着上五楼，啥事儿没有。现在，
1: 哎呀，太好了啊！所以你看，通过5S 核酸基因呢，我们通过一修复二重组的方式，帮助我们实现了整体基因链的重建呢。啊，不光是胳膊腿儿都听我们大脑司令部的支配，您瞧瞧，您这身上还有劲儿啊，血压还平稳，这才是我节目开始讲的最佳的生活状态。我也替您高兴啊，这就是我常说的，基因健康，人就健康啊。虽然说你之前的毛病不少啊，但是我不管你们的病灶部位在哪里，那么我们真正的病根儿都在基因上。那比如说高血压，那高血压是原发性的还是继发性的啊？有没有家族遗传史都不用管，它都是血管紧张素基因出现异常了。说那你为什么得了脑出血呢？血管紧张素基因你没有及时的修复啊，那血管变薄了变脆了，就像定时炸弹一样随时爆炸。哎，那你想一破了，血液流出来不就是脑出血吗？那如果说你要早修了基因，你把高血压早早的治好，那不就没这事儿了吗？再一个来讲，我们为什么觉得说脑袋迷糊啊头晕呢？就是因为我们动脉硬化，脑供血不足啊。那动脉硬化是怎么来的？是载脂蛋白基因的损伤引起的，它还是基因的问题。那么你在想，为什么我们脑出血以后肢体语言不受大脑司令部的支配了？
0: 啊，
1: 是咱们脑部基因链的缺损和断裂，脑神经的短路所导致的，它全都是基因的问题。
0: 哦，
1: 对不对啊？
0: 哎呀，对对对。
1: 所以我们用上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两个周期基因重组，恢复整体新陈代谢能力，一好百好啊。凡是通过两个周期治疗各方面达到这一要求的，我们都可以放心的停药啊。因为咱们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跟你过去吃的那些顶药不一样，它的核心是什么呢？就是核酸。 5S 核酸基因呢，是能帮助我们实现5000种患病基因同时重组的物质。5000种的疾病都能治疗，那你说它的靶向性多强大呀。而且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只做奇迹的缔造者，他创下的是1500万例病患5年零复发零反弹的医学奇迹啊。所以我的建议呢是，咱们用完手里的药啊直接就停，那么这次活动跟您无关，您就健健康康的享福吧啊。
0: 哎呦，那可太好了，用了你这药啊，不光省钱还能彻底治好。
1: 对，
0: 我就听你的，那活动我就不参加了，让给更需要的人。我留点钱，我有事我打两圈麻将去多好，娱乐娱乐。
1: 好好，健康了想做什么做什么啊，健康自由都属于你。也感谢您的来电，祝您健康长寿。好，聊到这儿再见。
2: 如果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
3: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二次基因重组技术黄宗汉方本着国药治国人的理念，在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研发人吴主任的多方努力之下，黄宗汉方在全国开展二次基因重组推广工程。推广期间，凡是有大病重病的病患将享受大病重病医疗救助补贴，原价100元的药费享受90元大病补贴，个人承担只需10元治疗费用。国际基因医学推广药物国药黄宗汉方，慢病顽疾从根治好。国药黄宗汉方，3分钟穿透细胞，10分钟基因重组，让你摆脱酸麻胀痛的烦恼。用药3天，让你睡眠好，胃口好，大便小便排得好。1周期，让你心脑复活，摆脱西药，疾病无踪。2个周期，重组一身基因，彻底实现疾病治愈，永不复发。 郑重提醒大家，因大病重病救助补贴资金有限，活动随时终止，望广大一体多病患者不要错过良机。
2: 二次基因重组 5S 核酸基因通用名为黄宗汉方，国药准字 Z2102-1090。 如果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我们继续欢迎下一位听友。这位听友你好。
4: 吴主任你好。
1: 是我啊，电话已经接通了，请讲。
4: 哎呀，还真是啊，给我接进来了。
1: 啊，对，是您的电话接进来了啊。
4: 吴主任，
1: 你
4: 算是我的救命恩人呐。
1: 啊。
4: 要不是你，我估计啊，我都驾鹤西游了。
1: 哎呦，让您说的哈，您客气了。先进的科技摆在这儿，您选择了，您就健康，这也是我们之间的缘分啊。
4: 哎呦，吴主任你是大好人呐。
1: 你
4: 说你用了这么多年的心血，就为了研制这高科技的药物。哎呀，这些年你为了我们这些老百姓付出啊，简直是太多太多了。
1: 啊，真的听到您这番话呀，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啊。感谢您对我的理解。您用了多少了？
4: 我用了2个周期。这不停药都快都停了1个礼拜了。
1: 哦，那都停药了，那说明已经是彻底的治疗好了是吧？
4: 是啊，所以我就说你把我们把我呀从这鬼门关呢给我拉回来了。
1: 哦，
4: 你不知道啊，原来那罪呀，遭罪遭的太难受了，关键是吸口气呀都难呐。
1: 哎呀，这么受罪啊！
4: 我又是咳嗽又是喘。哎呀，你都不知道啊，一到冬天呢，我就咳嗽起来。也都感觉都能把脑袋咳炸了一样。
1: 哎呦。
4: 有时候这心脏也不行了，总是闷的，你上不来那憋闷的，好像上不来那口气。哎呀，就跟有个车压在身上似的。当时啊，我是真不想活了。
1: 哎呀，您这是严重的肺心病啊。那么对于老曼芝来讲，肺心病、肺气肿已经到了肺病三部曲的最后一步啊。这个情况那真的是说要命就要命，的确很危险呐。
4: 真是这样。所以啊，这些年医院呢、医院进了出了进。不但没治好，最后把我这腿呀、都给治肿了。
1: 哦，这有浮肿啊，说明你是出现心衰的情况。下肢的静脉血回流淤积，那跟心脏是有直接关系的啊。
4: 是。这回好了，吴主任。你看我现在说话是不是感觉不出来我过去有病了啊。
1: 的确啊，听你现在讲话很顺畅，也不咳也不喘了，不错啊。
4: 那当然。
1: 我
4: 所以说吴主任，我用了2个周期的药。这不停药1个星期啊，我服了。服了，这回呀、我真服了，
1: 心服口服了啊！
4: 我跟你说，就你这个药啊，我用上第二天，就感觉那个喘气就顺畅了。哎呀，起码吧，胸口啊就没有以前那么憋闷的了。
1: 好，
4: 这不前几天我儿子开车拉我去医院检查。大夫看我的检查结果说。你怎么好的？好这么利索，简直就是奇迹。
1: 哦，你看大夫都认为你这是奇迹啊，这就是基因医学的力量。这样的医疗奇迹啊，咱们创造的太多了。
4: 对，其实吴主任，我跟你说句实话，我从心眼里啊是感谢你。你看我现在 也不咳嗽了，也不喘了，
1: 是
4: 身上也不重了，一天到晚还有用不完的劲儿。
1: 嗯，
4: 再一个心脏现在也一点啊都不难受了。
1: 嗯，
4: 就一句话，这药啊我必须申请。
1: 哦，那浮肿早就消了是不是？
4: 哎，早就消，早都消过了，我一点儿这一点都没有了。
1: 好，嗯。
4: 我就啊喜欢你说话说的一句话。
1: 嗯。
4: 基因重组活百年，这话是太对了。
1: 对呀、啊，你放心啊，通过5S 核酸基因呢，把我们这一身的基因进行一次重组之后，不仅让你健康，还能让你长寿啊。因为我们的寿命呢，就是跟我们基因链的使用年限有关。那这回基因链全面重建了之后，你说我们是不是就能够获得长寿啊？啊，不多说，多活20年绝对没问题啊。那今天打电话过来，不会是光为了报告好消息的吧？还有什么事儿？
4: 一个呀、啊，就是感谢你；再一个，我就想问一下。这儿子啊，那毛病啊，能不能用？
1: 哦，儿子他是怎么回事？
4: 我儿子就是啊，总开车出差，喝酒什么的。
1: 哦。
4: 去检查啊，有重度的脂肪肝。
1: 哎呦，
4: 我怕他病变
1: 啊，
4: 这、
1: 嗯。嗯。
4: 我就寻思给你打个电话问问，他的情况现在是不是，就是这个基因损伤了？
1: 嗯，对，这样的人太多了。因为我们的肝脏呢是比较特殊的，它没有痛觉神经，所以发现了的疾病的时候很多都是晚期。慢性病啊最怕拖，拖的时间久了就非常容易发生后天基因的恶性病变。人呢其实就一种病，什么病呢？基因病。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物打破了传统的治疗方式，从基因治疗入手，它的最主要的核心呢就是重建基因。不管我们的病灶在肝心脾肺肾血管神经还是骨骼，所有的病变都是跟内部的基因突变有直接的关系。啊，你像孩子的脂肪肝啊、酒精肝、肝硬化啊，包括肝囊肿，都是因为基因突变产生的啊。那么包括你儿子的病，长期的喝酒啊，不注意生活习惯，最终导致了基因突变。那么脂肪肝、酒精肝最终的结果一定是肝硬化，所以我们一定要及早的治疗，一刻都别耽误啊。孩子这个情况赶快用上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一个周期下来你让他到医院里边做一个检查，那基本上啊酒精肝就能消失啊，两个周期下来咱们就给它断根了，确保说它不仅仅不会变异，另外呢我们还能从根本上得以治疗，让它好好的心无旁骛的去工作去生活，放心吧啊。
4: 行行行，
1: 嗯，
4: 那现在100块钱就花10块钱的活动，能给我一个名额吧？
1: 啊，抓紧时间吧，因为现在活动呢也是迫在眉睫，下一步呢我们就要去欧美推广啊，所以下一次能不能买到都是问题。您也是老患者，我别的就不多说，咱们直接去打场外电话，如果报上名，那100块钱的药费我们自己呢只花10块钱，10块钱基因重组健康百年，给儿子治好病，那咱们当爸妈的也不跟着他操心了，对吧？
4: 嗯，对对，你说太对了。
1: 好，抓紧时间打场外电话报名啊，大家记住啊，没有一滴酒是无辜的，抽烟喝酒都是最损伤基因的啊。你看现在年轻人呢、啊、不注意，说这酒是粮食精，越喝越年轻啊，话没错，喝的越多基因损伤的越重啊，告诉孩子最好让他把酒戒了啊。行啊，尽快报名、
4: 嗯、
1: 我们期待他的好消息啊，再见。
2: 如果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
3: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二次基因重组技术黄宗汉方，本着国药治国人的理念，在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研发人吴主任的多方努力之下，黄宗汉方在全国开展二次基因重组推广工程。推广期间，凡是有大病重病的病患将享受大病重病医疗救助补贴，原价100元的药费享受90元大病补贴，个人承担只需10元治疗费用。国际基因医学推广药物国药黄宗汉方，慢病顽疾从根治好。国药黄宗汉方，3分钟穿透细胞，10分钟基因重组，让你摆脱酸麻胀痛的烦恼。用药3天，让你睡眠好，胃口好，大便小便排得好。1周期，让你心脑复活，摆脱西药，疾病无踪。2个周期，重组一身基因，彻底实现疾病治愈，永不复发。郑重提醒大家，因大病重病救助补贴资金有限，活动随时终止，望广大一体多病患者不要错过良机。
2: 二次基因重组 5S 核酸基因通用名为黄宗汉方，国药准字 Z2102-1090。 如果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我们继续欢迎下一位听友。这位听友您好。
1: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吴主任您好。
1: 您好啊。
5: 哎，吴主任，您是个大善人，要不是听着补贴90%的药费啊，我都不敢给你打这个电话，我犹豫半天了。
1: 哎呦，说实话，我理解患者的痛苦，也理解患者的不容易啊，所以希望大家都能用得起用得上啊。
5: 那倒是，是这理儿，吴主任。就是老百姓啊，就是越没钱啊越有病。我们家那点钱啊，他说实话都让老伴儿给糟践了，都给他治病了。他那个高血压吧是遗传的
1: 啊、
5: 他家有家族史。你像我老婆婆，就是我老伴儿他妈呀，就60多就没了。你说这老伴儿这老了吧，我就怕他也走我老婆婆那个老路。
1: 其实对于疾病来讲啊，遗传基因带来的疾病是最难治疗的。也只有二次基因重组医学才能够做得到啊。
5: 他这个就是我得叫吴主任给帮帮忙。他的高血压呀、最高的时候能到220。
1: 哎呦。
5: 低压也得110-115的。
1: 哎呀，这高压也高，低压也高，关键压差还大。很显然是动脉硬化、很危险啊。随时能够引发脑出血，那是非死即残的病啊。
5: 所以他这病是不能等，他不光血压高、他还有心动过速，就是跳得特别快、他自己那跳得快的时候慌慌的都站不住
1: 啊、
5: 完了说是大夫说他心脏还有偷停的情况。
1: 哎呦，
5: 最厉害的时候吧，跳个3-4下就得停一下子。你完了，他这上岁数了吧，还老便秘，还有胃溃疡。你这一身的病，
1: 是
5: 他这病越来越多。我吧还没退休金，也就指着老伴儿那几个钱我俩过。你现在那物价多高呀，你说
1: 是
5: 我们吧还不想拖累儿女。这国家有好药了，现在我听着了，那谁不想用啊。
1: 是，
5: 所以说我听你这个节目时间挺长了，你说人得病啊都是基因上得的病，这正好对老伴儿的情况。
1: 没错啊，这一身的病就是基因的病啊。
5: 我以前就是听那眼馋，愣是没敢打这个电话。因为这药好，我听着了，我可羡慕。你讲的说是又是不死的水母，又是5000组核酸。这几年我们做核酸检测，我也都明白点儿，这核酸太厉害了，
1: 是
5: 一下子就能看出来病毒。
1: 对呀、
5: 所以说我特别信。今天呢，哎呦，可逮着机会了，我都激动啊！听说有这个补贴90%的药费，我都才敢打这个电话。你过去你关键是你那价格高，咱没钱呀、也不敢给你麻烦你啊，吴主任。
1: 我理解啊。 但是啊，我跟你讲，没有什么比命还重要的啊。刚才你也说到了，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核心就是核酸。可能最近两年大家对于核酸检测了解的非常多啊，说为什么它这么厉害呀？一个主要原因呢，就是不管任何基因，它都逃不出核酸呢。因为核酸呢是基因唯一的载体啊，也是唯一的化工厂、能量工厂。所以说我们补充了5S 核酸能干什么呢？能帮助我们重建基因链，消除患病基因啊。其实你婆婆就是这个病走的，你更应该知道，咱们呢千万不能拖。那咱们治这个病就像跟时间赛跑一样，刻不容缓。你听我一句劝，咱们现在100块钱药费自己只花10块钱，尽早的呀，哎，给你老伴用上，让他呢好好的多陪你们几年。像你老伴这个情况，其实我不用多讲，你自己都已经对号入座的。那你婆婆是这个病，到她这儿还是这个病，什么原因呢？这叫疾病的易感基因，她本身得这个病的几率就比别人高，有这方面的易感基因啊。再加上我说了高血压呀，不管它是遗传性的还是继发性的，有没有家族遗传史咱们先放一边儿。它首先呢都是血管紧张素基因的损伤，那是基因的问题，都是血管上的基因有了突变。那血管上的基因如果不及时的进行修复，早早晚晚不就得心脑血管病吗？啊，再有为什么说老了一身病都来了，像你老伴儿啊，老慢支啊，心脏不好啊，气管不好，血压不好，便秘，胃肠道疾病，哎，这都是基因链受损导致的呀。那为什么它能创造奇迹呀？就是因为它有独特的核心，它里边呢独含的 5S 核酸基因，不光是能够深入到基因层，更主要的呀是它是5000种核酸同时重组患病基因呢，它是我们人体基因的能量工厂、化工厂，它能够对我们人体从头到脚整个的基因链呢进行全面的重建。这样一来啊，我们就实现了一药治多病。虽然你老伴儿的病情很复杂啊，虽然他的病情也很重，但是我说过，只要基因没变异，各大脏器呢没有达到完全衰竭的状态，我们就都有救。那一个周期60天，基因修复，细胞复活，去除所有的临床症状；2个周期，基因重组，恢复整体的新陈代谢能力，治病断根儿啊！放心的用，好不好？
5: 哦，那吴主任一介绍，我这回明白了。这也不担心费用的问题了，你赶紧给老伴儿报上名行吧？
1: 啊，
5: 我赶紧。
1: 是这样，我这边呢是直播节目啊，时间也比较紧迫，马上呢主持人会拨报电话，你做好记录，自己打电话去登记报名啊。
5: 哎，好嘞好嘞，这回我知道了，谢谢啊，谢谢。
1: 不客气，有什么不明白的再来电话，心往开了想啊，也祝他早日康复，再见。
5: 哎，好嘞好嘞，再见。
2: 如果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
3: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二次基因重组技术，黄宗汉方，本着国药治国人的理念。在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研发人吴主任的多方努力之下，黄宗汉方在全国开展二次基因重组推广工程。推广期间，凡是有大病、重病的病患将享受大病、重病医疗救助补贴，原价100元的药费享受90元大病补贴，个人承担只需10元治疗费用。国际基因医学推广药物国药黄宗汉方，慢病顽疾从根治好。国药黄宗汉方，3分钟穿透细胞，10分钟基因重组，让你摆脱酸麻胀痛的烦恼。用药3天，让你睡眠好，胃口好，大便小便排得好。 一周期让你心脑复活，摆脱西药，疾病无踪；两个周期重组一身基因，彻底实现疾病治愈，永不复发。郑重提醒大家，因大病重病救助补贴资金有限，活动随时终止，望广大一体多病患者不要错过良机。
2: 二次基因重组 5S 核酸基因通用名为黄宗汉方，国药准字 Z2102-1090。 如果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 我们继续欢迎下一位听友。这位听友您好。
1: 你好，这位朋友。
6: 啊，吴主任你好。
1: 嗯，你好啊，电话接通了。
6: 啊，吴主任呀，不是给你通了电话，不是我心里可高兴了。
1: 好，
6: 我跟你说呀，吴主任，你真是这咱老百姓的好大夫的。
1: 哦。
6: 你看我老伴不是采用一个周期。
1: 嗯。
6: 这个效果呀，我有时候不是我睡觉呀，我都看老伴几次。
1: 哦。
6: 我就怕是做梦了一样，真是效果太强了。
1: 啊、哦，太强了。
6: 这不是。正好现在不是有活动吗？那个大病那个补贴9%那个，
1: 对，
6: 90%的
1: 药
6: 费，我也参加上了。
1: 好好，参加上了啊！恭喜你们，恭喜你们！
6: 哎，谢谢谢谢，这不是我老伴不是又订了一个周期的，昨天那个药也来也收到了，我这心里我说算是也有底儿了，也踏实了，我主任是吧？
1: 嗯嗯。
6: 我今天给你打电话，我就是想让你看一看，像我老伴这个情况，就是下个阶段用不用给他调调量了？我说。
1: 哦，那你这样，你先跟我说说他的用药情况和身体情况啊。
6: 好好好，那个我老伴不是他得这个糖尿病啊，也都快20年了。
1: 哦、
6: 这个血糖呢，他始终呢以前都控制不行。
1: 哦、
6: 那个降糖药呀坏了，就是好几种都不行。后来就打胰岛素了，打胰岛素也不行呀，他也还是8-9个底儿，那最后更高了，17-18个底儿的。
1: 太高了。
6: 这也不敢吃，那也不敢吃的，这不是还是得了这个多发性的腔梗了。
1: 嗯。血糖也高，这并发症都出来了啊，这基因损伤的挺严重 啊，典型的一体多病。
6: 是呀是呀，这不是去年吗又检查出来是小脑萎缩了。
1: 哎呦，
6: 有时候呀他都不认识人了。这不后来吧也不行了，就躺到床上了，也下不了地了，大小便也不知道。你说吧，我为啥有没有尿没有尿啊，他说还给我那个摇摇头没有嘞。咦，我一掀那个被子桌呀，真是呀，我说整个尿汤子了，屋里整的还都是味儿啊，来个人不是就人家我那屋子跟到了公车一样的，我准。
1: 嗯嗯，我理解啊，这样的糟心事儿啊是天天发生，一天发生几次。所以说一个病人呢真的是拖累一个家庭，作为家属的确很难呐。
6: 是呀是呀，我就说嘛，说也会说，骂归骂的，你说我能不伺候他吗？
1: 是
6: 不后来不是医院上班的亲属告诉我嘞，他让我给老伴呢用那个基因的抬效药。我一不明白呀，那我就说想吧，我说试试吧，因为啥嘞，那你以前也没有什么治疗的办法了，一年的就这样伺候他，我说我要再类似到他前面了，那他不更遭罪了吗？
1: 嗯，
6: 哎，就这样用上了，我说真没有想到呀，用上真不一样。
1: 对，
6: 就他吃这一种药不是，那把他那一身病都拐了呀，我主任。
1: 嗯，对对对，因为咱们抓住的是基因的病根儿啊。
6: 是呀，我主任呀，让我高兴了，我说血糖呢也稳定了，这不是猜起来，就是说大概就是那个6.5那样子。猜后的都没有超过8个点呀。
1: 哦，很好，这回达标了啊。血糖什么时候下来的？
6: 我记得吧，就是好像也没几天呀。我老高兴老高兴了，这是我主任。
1: 能不高兴吗？啊，肯定高兴 啊，血糖恢复标准了。所以你看，咱们必须得承认，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见效就是快。为什么叫特效药？这个不是随便给批准的。你看咱们有这个功效，毒含了什么呢？毒含的是人体基因能量工厂的 5S 核酸基因呢。那核酸最近这2年我们大家特别了解啊，为什么核酸技术这么强大呀？ 就是因为核酸呢是我们基因唯一的载体，也是唯一的能量工厂啊。而二次基因重组特效

0: 药所含的核酸有多少种呢？有5000种以上啊。
1: 哟，
0: 5000种的核酸应对的是我们人体5000种患病基因，所以它的靶向性非常强大，就像是5000个狙击手同时开枪一样。所以呢，基本上都是当天用药，当天就能够见到效果。那么针对糖尿病患者，我们经过1500万例病患的临床试验啊，不管是一型糖尿病、二型糖尿病，我们在3天左右血糖呢就能够往下走，1周之内啊血糖基本达到一个正常值，稳定几天之后，不管说你之前打的胰岛素啊，还是吃的降糖药啊，我们其他的药物都不用依赖，就用这一种药治咱们一身的病啊。那你告诉我，老伴儿现在也用了1个周期了，除了血糖稳定之外，其他方面都怎么样？
1: 啥吧，我也不能说吧，反正是是都好了
0: 啊。
1: 可是现在基本上不是该正常正常那个人不是也差不多说了。
0: 哦。
1: 现在不是、
0: 啊、
1: 我要是给这个说子叫他吃饭吧，他都能慢慢吃饭了。
0: 嗯。
1: 也不用我喂他了。
0: 好好。
1: 还管有时候不是我给俺姑娘俺俩人不是搀着点。就在外头屋里走走活动活动、
0: 嗯、
1: 有时候不是自己扶着那个墙他也能走了。现在我说这个降糖药不是这都不用了啊，
0: 都不用了啊。你看不用降糖药、
1: 啊、
0: 血糖反而特别稳定，说明啊基因已经开始修复了啊。
1: 哦、啊、是是是，他现在自己说呀那个手也不麻了，
0: 嗯、
1: 还得我看那个的记忆力不是比以前可是强多了。
0: 啊、哦、
1: 要是吃药要是是啥时候不是有时候我都忘了、
0: 嗯、
1: 我都记不住了，他还提醒我嘞也到时候不是、
0: 啊、
1: 到那个时间了每天一直该喝药了之后不是
0: 啊
1: 也他也他一点也不忘，我说这可好了。
0: 嗯嗯，太好了啊。
1: 嗯，
0: 所以我经常说呀，基因重组人健康，基因重组活百年呢。大家记住，人呢就得一种病，我每天在节目当中是反复的强调这句话啊，包括糖尿病啊，就是胰岛基因、胰岛素受体基因、葡萄糖激酶基因、线粒体基因的共同损伤所引起的机体代谢紊乱。所以说基因重组之后，你看很快就好了，你抓住病根儿，你再去治疗的时候、它就能快速的获得健康。但是1个周期不行啊，2个周期我们能够断根儿，1个周期只能是去病。啊，这一回药也定上了。刚才呀、啊，你也问了，说用不用调药量啊？你记着。
1: 对对。
0: 嗯，欲速则不达。老伴儿的话呢，现在各方面吸收都非常好。那对于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来讲啊，它本身含有5000种核酸基因，纯度非常高，靶向性非常强大。
1: 嗯，
0: 你就按照这个量给他用，不用加减药量，然后多做康复训练，
1: 嗯、
0: 别怕累。他也可能啊说怕累的情况，咱们家属也不能怕累啊，多做一做，
1: 嗯嗯嗯，
0: 知道吧？
1: 行行行，我知道了，我也记住了，我这样。
0: 老伴儿快熬出头了，咱们再接再厉啊、
1: 哎！
0: 时间关系就说到这儿，我们再见。
1: 哎，好好好，吴主任再见，谢谢了，谢谢了，吴主任。
0: 好，再见。
1: 嗯，再见，吴主任。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只能到这里了。感谢吴主任的耐心讲解，也希望听众朋友都能通过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的最新转化成果黄苏汉方重新获得健康。我们的场外健康热线是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今天的节目到此结束，明天同一时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3: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二次基因重组技术黄宗汉方本着国药治国人的理念，在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研发人吴主任的多方努力之下，黄宗汉方在全国开展二次基因重组推广工程。推广期间，凡是有大病、重病的病患将享受大病、重病医疗救助补贴，原价100元的药费享受90元大病补贴，个人承担只需10元治疗费用。国际基因医学推广药物 国药黄宗汉方，慢病顽疾从根治好。国药黄宗汉方，三分钟穿透细胞，十分钟基因重组，让你摆脱酸麻胀痛的烦恼。用药三天，让你睡眠好，胃口。

0: 九一点八，
1: 北京时间七点整。
2: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3: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2: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大象心血生成，安井鸿鹄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3: 听说小龙虾和球菜也很配哦。
2: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心血生成。即可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4: 应急常识365。
5: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汛期强降雨增多，持续强降雨可能引发内涝，如立交桥桥洞、地铁、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地下室以及在建工地等，都是容易发生内涝的区域。遭遇内涝该如何避险呢？发生内涝要及时进行转移避险，避难场所一般选择较近、地势较高、交通较为方便的地方，如高层建筑的平坦楼顶、地势较高或有牢固楼房的学校、医院等。如果在家中发现室外积水漫入屋内，要及时切断屋内电源与气源，并赶紧逃生。如果身处地铁站内，积水涌入站内时，不要惊慌，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安全有序撤离。如果身处地下商场，发现暴雨洪水倒灌到地下商场时，不要惊慌，按照标识转移至地面地势较高的地方。户外行走，遇到大暴雨时，最好找遮蔽处避雨，且尽量往地势较高的地方避险，不要停留在涵洞、立交桥低洼区、地下通道等地势较低的地方。

0: 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苏醒节奏，苏醒节奏，早高峰来了，早高峰来了，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 九一点八 ，FM 八八点七，邀你聆听，邀你聆听。
1: 猫林各位早上七点零八分，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2: 这里是 FM 九一点八八八点七和九七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今天是星期二，
1: 我们也来了。那祝福大家今天一切都顺利吧，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2: 大家好，我是莎莎。
1: 咱俩就是喜莎莎兄弟二人组啊。
2: 今天有什么样的路况信息，有什么样的心情，都欢迎和我们分享。 FM 九一八 YN 我们的公众号呢，欢迎大家关注一下，就可以互动交流了。
1: 好嘞，接下来的时间啊，咱们要从云南的全境高温到滇东南滇东北午后的短时雷阵雨出发，出门防晒雨具都要备好哟。
2: 这个夏天啊，我们对应的五脏六腑呢是心，心脏的心。那么高温天啊，最容易诱发心烦心慌，中老年群体尤其要重视夏季护心。高温时段到凌晨四点上午十点属于心血管疾病高发的一个魔鬼时段，所以呢在这里呢再次提醒大家呢，平时在保养自己的同时啊，要注意一些小细节，比如说早上起床的时候呢，不要猛的一下起来了先静坐一分钟再下床，搭配一杯温白开水稀释血液的粘稠度。日常呢请一定要控制好自己的情绪，少暴怒，少熬夜，每餐呢都搭配一些红色的蔬果来补充抗氧化的物质，也避开高温暴晒，平稳血压心率，降低夏季心脑血管病的高发风险。
1: 再来关注一下大家的吹空调这事儿吧，多数的家庭啊，包括我们在车厢里面，空调只制冷是不行的，因为制完冷之后呢，不深度的清洁，长期以往就会长出布满着细菌螨虫的冷风，极易诱发咳嗽、鼻炎、干眼症。而且呢，车厢里面啊，如果经常咱不清洗这个风道的话呢，它会酸，一开空调就有一股酸味儿。这是因为啊，如果我们在停车之前没有用热风把它烘干，就像头发湿着你就睡觉一样，它就没了。所以正确的空调的在车厢里面使用方法是，离家还有一公里或者两公里的时候，把空调的冷风就关掉，然后给它调成自然风吹，给它吹干了，吹到家你再熄火，这样的话呢风道里面就干燥了。那么专业的环境检测数据显示，近半数的空调的滤网风管的积尘的细菌数啊都超标数十倍，建议呢每两周，这个倒不必每一个夏季过后啊，大家呢闻一闻有没有酸，如果有酸的话，几十块钱买一瓶那个空调的清洁剂喷进去，然后一吹风把它吹干啊，自然就没有这个酸味了。
2: 刚才西哥说了，离家一公里前呢，最好把这个空调的
1: 冷风
2: 啊关掉以后呢，给它吹自然风吹干，像头发一样，洗完以后也要吹干。所以下一条我们要说的就是关于头发的事了。近日呢，河南一名20岁女孩因为早上洗头没有吹干，然后就骑着单车去上班，加上到了办公室以后呢，对着空调直吹，直接第二天出现了口眼歪斜、眉毛抬不动、眼睛无法闭合，被确诊为面瘫。医生说了，湿发遇冷风会让风寒侵入面部经络，损伤面部神经，从而诱发面瘫。医生也再次想通过节目提醒大家，早上有洗头习惯的朋友呢不是坏事儿，你有好的卫生习惯，但是提醒自己早上洗头以后呢，务必彻底的吹干头发再出门，避免风寒侵袭。还有刚洗完头不要对着空调直吹，谨防类似的疾病。如果你突然发现这个面部麻木了，表情异常了，应该及时就医。
1: 最后来咱们来说说很多人夏天的出汗吧。吹空调的是伴随着出汗，很多人呢觉得夏天出汗啊越多的话，汗漉漉的排毒的效果或者排湿的效果越好，但是权威的中医呢科普纠正了这个认知误区。汗液呢在人体当中90%以上都是水分，代谢废物主要依靠尿液排出，暴汗的这种情况呢只会大量流失钠和钾，损耗人类的心气。所以运动的时候呢并不是出汗越多越好，我们应该选择清晨傍晚舒缓快走拉伸，以微微出汗就可以了，不要大量的暴汗。那如果是毛孔张开大量出汗的时候呢，寒湿啊极易入侵到人类的体质，容易诱发关节的酸痛头痛，擦干汗液静置20分钟以后再沐浴。再次提示大家，如果是大量运动以后呢，20分钟以后再去洗澡。
2: 刚才说了很多养生的一些小妙招，希望在生活当中呢，您光听完以后呢，还能够在实践当中多注意，希望您身心健康。
1: 好嘞，马上进入到今天的新闻早班车，了解今天更多的资讯内容。
0: 清晨八点的城市，心跳正在加速，
3: 早高峰的律动由我们解码。
0: 这里是
3: 早高峰来了。
0: FM 九一八
3: ，FM 八八七，为你的通勤续航。
1: 来了，新闻早班车，首先来关注药文方面的最新动态。
2: 近日，中央网信办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为期四个月的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
1: 近日，中央网信办以及商务部等九部门20号发布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意见。
2: 公安部严厉打击网络赌球违法犯罪活动，并公布了十起典型案例。
1: 20号上午，证监会召开投资者座谈会，与包括大中小散户以及各投资者的8类代表面对面进行交流，就促进资本市场稳定健康发展听取相关的意见和建议。
2: 当地时间20号，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总统令，将现行中国公民入境免签政策延长到2027年12月31号。
1: 再关注社会方面，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橙色的山洪灾害预警，20号20时到21号20时，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广西等地都会有局地大暴雨，发生山洪的灾害可能性较大。
0: 智驾新车，全新好车齐聚春城。7月23至27日，滇池国际会展中心第27届昆明车展，多重福利叠加，悦享购车盛宴。
4: 昆明吐鲁番包机来袭，9.18新疆专属行程，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走进赛里木湖、那拉提、独库公路、阿勒泰，超值赠送千回西域，美食美景享不停。抢位热线400-889-7728。
5: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6: 交通9.18，平安贝贝。
7: 未满16周岁，严禁骑电动车上路，18岁以下禁止骑摩托车。家长一定管好车钥匙，别让侥幸毁掉孩子未来。头盔一定要戴好，并系好卡扣，别一车多人。
8: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9: 是呀，我刚在大象鲜血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8: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9: 还有其他样式吗？
8: 这么便宜我也要。
9: 大象鲜血商城扣着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鲜血商城下单吧。
10: 最近的天气啊，忽高忽低的，温度呢也忽高忽低，气温一天啊最高能够差出近10度。在这种天气之下，很多朋友的肌肤是又干又燥，想保护好脸部的肌肤，除了保湿好水分，还需要进一步更好面霜，把水分和营养牢牢锁住。毕竟面霜当中的油分多于水分，在锁水功能上比乳液更加的突出。说到面霜呢，今天大象鲜血商城就给大家带来一款全新的50%玻色因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全新黑绷带面霜在包装质地和配方上面都进行了升级，玻色因浓度从30%升级到50%。不仅如此，新版的赫莲娜黑绷带采用到了超微的绷带科技，能在夜间形成隐性的肌肤保护膜，在夜间啊给脸敷上一层，能够牢牢锁水，隔绝外界刺激，泛红敏感肌、受损肌一晚上就能够锁住。这款新版的50%玻色因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属于旅行装，5毫升一瓶，大象鲜血商城呢夏日特惠4瓶到手，4瓶哦，仅需198块钱，有素颜马克茶、顺丰直发。除了今天的黑绷带面霜，还带来了 TNL 的宣纸速干亲子 T 恤。孩子们的暑假来了，带孩子出门玩的时候，汗水就像是开了闸门一般，全闷在身上。这时候，一件正经的速干 T 恤就成为了出游的刚需。出汗不粘身，风吹就干，洗完啊，甩两下，挂半个小时就能够接着穿了。这款 T 恤呢，可以说满足了上面所有的要求，3件到手69.9元，可以和孩子呢搭配成为亲子款，尺码从110到成人的3个加，从60斤的孩子再到200斤的成人都能够穿。2种款式，多种颜色，不挑性别，不挑肤色，想怎么搭就怎么搭，而且啊是零甲醛、零荧光剂，宝宝贴身穿超安全。儿童款无骨缝制，不磨娇嫩的肌肤，还能够自带防菌和抗蚊的效果，洗完不掉色，日常打理超省心。别忘了，69块钱到手3件套，性价比直接封神了。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呢，可以在微信小程序里面搜索“大象星选”，或者在918官微里面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即可下单购买了。大象星选，放心之选。
0: 听。 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苏醒节奏，苏醒节奏，早高峰来了，早高峰来了，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 九一点八 ，FM 八八点七，邀你聆听，邀你聆听。
1: 欢迎各位，早上七点十八分，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2: 这里是 FM 九一点八八八点七九七频率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1: 我们也来了。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2: 大家好，我是莎莎。
1: 咱俩就是西莎莎兄弟二人组。今天互动话题，想问问大家，你有什么最不喜欢的人吗？
2: 就来说你身边那些小人。
1: 小人
2: 什么样的一些特征哈？
1: 对你身边有没有小人？
2: 对对对，你不喜欢他是为什么不喜欢他？是他喜欢一天谈是非。
1: 一天
2: 嚼舌头
1: 取取你，
2: 对，取取各种人，
1: 或者是他经常让你背锅，
2: 对对对
1: 对,
2: 对
1: 吧，生活当中这种人太多了，
2: 或者是喜欢说大话的那种，说完以后不负责啊，今天给你做了各种承诺，
1: 来
2: 明天就忘了。
1: 对，今天就说说身边的小人。因为有的朋友是他不自知，因为他可能太善良了，自己啊本身就是一个善良的人，
2: 来我们来听一听，看看周围有什么样的人都是属于你需要避避坑避避险的啊。
1: 对，紧急避险，大家要小心了。
2: 通过别人的嘴，通过别人的口来让你认清周围各种人的生动面貌。
1: 对，那种喜欢装傻卖弄，对吧？然后实际精明的要死啊！
2: 对对 对, 对
1: 啊，当面的夸着你，背面呢说蛐蛐你，说你坏话，
2: 欺软怕硬那种，窝里横的那种啊。
1: 可以关注一下啊，大家来说说看，你身边有没有小人？我们呢，
2: 有你不喜欢的人。
1: 对，互相这个通个气，我们就知道在生活当中啊，他们是什么样的面目，我们好防范着。啊，有没有小人？

0: 国庆节10月1号到7号共7天，中间呢有9月28号、29号、30号，恰好是3个工作日。只要把这3天假请下来，就能无缝的衔接出13天超长的假期了。
1: 哦，好，我们再学习一下中秋节，
0: 9月25到27，共3天。
1: 啊，国庆节
0: 10月1号到7号共7天，
1: 然后中间还有个9月28、29、30号。
0: 你只要勇敢地把这3天公休给他请了，现在就可以请，然后你就无缝链接13天。
1: 好，再回顾一下啊，9月28，
0: 再教一遍，
1: 请假请好了，9月28，
0: 今天就可以赶紧把假请了。
1: 29、30，只请3天。
0: 对，28、29、30，你就无缝衔接13天了。
1: 我要拍下来，待会发群里，给大家看一下，
0: 教会所有人，
1: 教会所有人啊！好，出去玩啊，就是大家需要请假。那出去玩去哪儿呢？经国务院批复啊，文旅部的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出炉，云南，咱们大云南有5座城市全部都上榜了，3级布局全覆盖。昆明定为全国旅游的枢纽城市，承载着客散急流以及入境接待的核心功能。大理、丽江、西双版纳作为重点旅游城市，深耕旅居、古城、雨林的特色文旅。
0: 香格里拉入选特色旅游地，主打高原雪山秘境、春城烟火、洱海慢生活、雪山古城、热带雨林、高原秘境，在咱们云南是一站式集齐了。那么暑期亲子自驾、旅居、研学全部都适配，国家级文旅加持，所以啊，来咱们云南度假正当时。
1: 说到这个度假呀，很多人呢是坐飞机来的，也有很多人呢是坐火车来的。看一下坐火车遇到的事儿。近日，一位宝妈的购票经历啊，引发了热议。她为带4岁的女儿买下铺，很多次下单啊，系统都自动给她分配到了上铺。当天啊，她说不行啊，我这上铺也不方便啊，我取消吧。取消了3次订单以后呢，账号直接被锁，被限购了。12306是这么回应的。
0: 线上购票仅仅对60岁以上老人可以优先分配到下铺，带娃的旅客呢没有线上优待，当日取消3次，当日无法线上购票。所以在这里提醒大家，如果您带着孩子想买下铺，那么直接到车站的窗口去办理，在线上你是没有办法享受到这个优惠的。
1: 我觉得这反了吧，他说线上啊，你用手机来订，仅容许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可以优先分配到下铺，但是60岁以上的老人大部分他没办法，或者是没有那么，就是关于手机啊，或者是选票那么精明，或者是、啊、怎么说来着？
0: 60岁以上老人买票基本上就儿女帮买，也不用太担心了。基本上儿女帮他们买，比如说我妈买票都是我买，我妈一般不动手的都是我动。
1: 我觉得应该反过来，就是大家如果是带女儿啊带小孩出去出行的，那应该上面有个选项说优先你也想选择下铺，然后呢验证你的身份，如果你真的是带女儿出行的，你买2张票，然后你就可以分配到下铺。
0: 好，这事儿呢，我相信呢12306未来呢会做出更好的一些服务规划，也希望他们这些设计产品的时候呢、更加的考虑到老人小孩的一些利益和方式吧。
1: 你坐火车你坐过你睡过那个卧铺吗？怎么我从来没睡过卧铺 啊，
0: 所以你不太能理解是吧？
1: 卧铺啊，是啊、我那个，但是我买过火车票，以前在师大那儿买的，去就是说，哎，你好，我想买个好一点的坐。没有了。
0: 我们中学的时候夏令营坐卧铺出去玩，特别好玩，就一个，它不是有6个床位、一格嘛、然后这6个床位全是自己人，哇，在里面太 happy 了，就第一次感觉离开家有一种住校的感觉，就第一次在火车里面卧铺里面感受到住校的感觉，
1: 移动是住校，
0: 对。
1: 哎呀，所以
0: 初二的时候吧，
1: 人生还是要有这种出远门去玩的经历，还是未来回想起来还是很甜蜜。近日呢，中央网信办啊，在全国启动了为期4个月的清朗未成年人的网络保护专项行动。第一阶段呢，是聚焦暑期重拳整治、发布、互动、营销三大环节的乱象，严打 AI 的毒动画、炒作争议人设，还有呢，诱骗未成年人发送私密照片、诱导盲盒消费以及网络诈骗等等一系列的问题。
0: 第二阶段呢，着力规范平台的推荐算法、学习教育板块以及未成年人模式建设，严禁诱导沉迷与过度消费，严管 MCN 炒作网红儿童，并排查儿童智能手表等专属设备当中的有害内容及诱导充值问题，切实筑牢未成年人的网络安全防线。
1: 我觉得还要再加一条，就是限制儿童手表拥有太多的功能，因为如果有太多的功能啊，小朋友天天玩儿童手表，那个屏幕太小了，
0: 你限制了功能它怎么可能卖贵呢？
1: 不允许卖500块钱以上的儿童手表。

0: 必须卖500块钱以
1: 上。iPhone 手表要和老年机是一个性质和类
0: 型，对，一个定价。
1: 哎，对，就打电话就行了，
0: 对吧？
1: 其他功能你不要有，哎，最多加一个定位功能可以了。
0: 对，因为定位是200块钱的都有定位的，
1: 哦，
0: 就够了，足够了。
1: 五百块够了，
0: 孩子容易攀比。现在孩子就是攀比什么呢？就是他们出去以后啊，有的小孩说，我这个是全新款 Z8 Z9 Z10，哎，另外一个说我是 Z11，哎呀，
1: 你不是新款，他还不会和你玩呢，
0: 他还存在鄙视链，
1: 这个手表就开始分层了。
0: 然后小孩呢，他出去说，哎呀，我回来之后啊，爸爸妈妈，我这手表和他们的，我太老了，他们说碰一碰的时候我都不好意思伸手。你看这个孩子当中无形形成了攀比，太不好了，这种非常不好，而且呢屏幕太小了，
1: 坚决支持儿童手表变成老年机。
0: 嗯，应该定价啊，就是限制严禁卖500块以上的。然后呢商家一想说不能卖500块钱以上的，我就少减点功
1: 能，而且上面不能玩游戏
0: 啊。对，
1: 因为那么小的屏幕你去玩游戏对孩子眼睛多伤害啊。
0: 嗯，对，现在很多
1: 也不要有什么拍照的功能，那么小的屏幕拍什么照呢？
0: 对，拍完照片他凑得很近，
1: 是
0: 去看
1: 根本看不见，
0: 眼睛都看瞎了，对吧？那其实就像咱们说的普通的功能就可以完全满足了，
1: 打个电话定个位是为了保障你的安全，
0: 啊，咱们作为家长呢也要跟孩子说一声，如果有孩子啊其他的小孩鄙视你说，哎呀你这个手表太老了我就不跟你玩，他的三观 一定是不正的，咱也不要跟他玩，
1: 你跟他不玩就不玩。
0: 对呀，啊，
1: 学会回一句话，不玩就不玩，
0: 不玩就不玩，你只是拥有铜臭的坏蛋。
1: 不玩就不玩了，不要骂人啊。扭头就走了。
0: 对，扭头就走啊，不玩就不玩，
1: 别跟他纠扯。
0: 要是有一群小孩都是新款，只有咱一个是老款，然后这种情况下他们也鄙视我咋办呢？
1: 还不是不玩就不玩，走啊。
0: 对了，我想考验一下你能不能经得住这种考验和诱惑，你会不会回家也说我想买一个贵一点的，但是其实你并没有，你这样的小孩令我刮目相看。
1: 老同志，你要冷静。
0: 以后再有这种小
1: 都活到这把年纪了还不清醒吗？
0: 对，以后再有这种小孩，这不因为手表的关系就鄙视你，告诉我，我叫滴滴代打，我帮你锤他。
1: 罗西哥哥的电话号码公布给大家。
0: 不，你到时候把那个我这个叫匡扶正义，你到时候啊把这个你要买新手表的钱转给我，我帮你打他，我帮你锤他们。
1: 小你太贵了。
0: 来，今天互动话题啊，看一下你这刚才我们说这种就是孩子当中的小人，对吧？
1: 来说今天
0: 小人中的小人，
1: 你讨厌哪种类型的人？
0: 对啊，身边有没有小人？来看一下小五月，
1: 他说不知道怎么算小人，我感觉可能是因为整体氛围变了，大家都变得推诿，不敢轻易承诺，哎，大家都不容易吧？
0: 啊，推责。
1: 他说我是讨厌蠢人，有人严重的厌蠢症。
0: 有严重厌蠢症的人做不了生意，人家说了说，哎，但凡啊做生意做得大的，他都不能有厌蠢症，因为呢他一看到蠢人，他不想卖东西给他，卖东西卖给的，不管你做的是实体还是虚拟，你卖的给的都是认知比你蠢的人。特别你看保健品，
1: 那你说完以后，
0: 你要是
1: 还要不要买衣服的？
0: 你说你要是有，
1: 还要不要洗发水的
0: 啊？
1: 还要不要去食堂买饭的？
0: 其实是一个道理。你看，如果你要卖保健品给老年人啊，你过去
1: 这不绝对。
0: 像楼，小五月过去一看啊，这个老人过来了啊，他觉得啊，这个太蠢了，怎么这个都会上当？我不卖了，卖不了。所以有厌蠢症不能做生意啊。
1: 小斧头他说了，西格沙姐早上好，明天是不是要换班了？
0: 是的，明天
1: 是听不到。他说小人嘛，肯定有，远离吧，尽量早点，早点远离。
0: 说说特征。说说小人的特征，
1: 对，避避险，避避坑嘛。
0: 啊，每个人的互动有无一下，咱们因为我们的听友都过分善良了，可能无法在生活当中察觉，被别人坑了都不知道，所以呢，我们长个见识，来看一下 CC。
1: 他说我有个同事，
0: 人丑多作怪，
1: 又不想做事，
0: 又爱在领导那里争取效益，考核更好，就是当面一套，背面一套，前面是绿茶，后面是白莲花。
1: 一个绿茶就够形容了，你给他加个白莲花，哎，不行，白莲花
0: 这叫绿茶 watch。
1: 人丑多作怪是不能用白莲花形容的，白莲花是很好看的一个女生。
0: 好，那就她叫做那个，刚才咱们能可以说啊，说
1: 什么
0: 那个 watch 啊，刚才说绿茶 watch， 绿茶 watch，
1: 你英文真好。 欢迎大家继续来说一说你不喜欢的人的类型是什么样的，
0: 身边有没有小人呢？
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 7:30了，来听听路况，请出前方的小伙伴，早上好。
3: 哎，莎莎早上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舒平。今天的早高峰呢比往常是温和了不少的，今天来上班的路上就觉得哎车少了很多。像我看到的最新的实时路况呢，昆玉高速的民权村立交这一带呢，缓行带呢现在的时速是提升到了每小时30公里，南绕城高速有55米的一个短堵点，街角油门呢也能够顺利的通过。小三元立交的车流呢虽然呢有点慢，但是呢能够平稳的行动，所以没有出现上周一的那种排长队的一个情况。不过要留意的小堵点呢主要是集中在主城的核心区，像二环南路的辅路西四巷，短短的几段路呢时速都是在6到7公里每小时。还有像长福街周边的小区出门的车流呢现在出行也非常的缓慢，因为周边呢都是早餐店，上班赶早八的车流呢凑出了一个小的拥堵点。那也给大家提醒几个醒了，走西四巷的朋友呢可以提前绕行走树林街，走二环南路辅路的朋友尽量呢可以往主路上靠，这会儿主路上车还不多，能少堵3到5分钟，也不用盯着导航焦虑啊。今天早上的整体的路况是非常的顺畅的，打卡的时间是完全来得及，毕竟今天天气也不错，单位楼下的那碗加了焖肉的热米线还在热气冒着热气等我们。好了，以上呢就是这个时段的实时路况信息，感谢您的收听，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我们下个时段见。
4: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1: 来关注一下，因为施工的需要，7月20号起到7月30号，荣利高速的下行线丽江至华坪方向，澄海湖2号隧道入口至澄海湖1号隧道入口呢，实施左侧的车道交通管制，请途经该路段的车辆呢提前减速，保持车距，沿右侧车道行驶。大概时间呢是从7月20号到7月30号。
2: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5: 你认识它吗？有一种小家伙，每年的4到10月，你可能都会与它不期而遇。这货可不敢轻易招惹，因为如果你惹了它，它吐出来的可是强酸性物质，能给你留下深刻的记忆。痛就不说了，那道疤痕带给你的可能真的是非常酸爽的人生体验。它是谁呢？它就是隐翅虫，一种不飞的时候是看不到翅膀的小虫子，俗称影子虫、青腰虫。多数呢身材细长，两侧笔直，黑头、黑翅、黑屁股，但前胸、肚子和腿是橘黄色的。它的个头一般不到3毫米，很小，但最大的能长到3厘米。喜欢潮湿隐蔽的地方，极度向光。全世界能让人得皮炎的毒隐翅虫有20种，在我们国家有3种。皇族毒隐翅虫、黑族毒隐翅虫和奇异毒隐翅虫。隐翅虫的体液里头啊有强酸性毒素，卵、幼虫、蛹、成虫除了翅膀以外全都有毒。感染的途径一般有3条，第一，我们把它揉碎了在皮肤上，这是直接感染了。第二，拍死了，我们的手指沾了毒又去摸了别的地方，间接感染。第三，它藏在毛巾、衣服里，你使用的时候把它搓烂了，毒液钻到了你的皮肤上。如果沾到了隐翅虫的毒液，立刻用肥皂水4%小苏打水或10%氨水冲洗来中和毒液，也可以使用富南西林盐水湿敷，必要的时候赶紧去就医。另外有个小妙招啊，您一定要记得，隐翅虫呢怕风油精，一旦遇到当场毙命，就算是你在500毫升的水里滴了2到3滴风油精，它也撑不过1分半钟就得完蛋。所以呢，防范它也很容易，提前把风油精涂在皮肤上，或者兑水喷洒在它常出没的地方，就可以有效防范，成本低，效果好。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2: 听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苏醒节奏，苏醒节奏。
4: 早高峰来了，早高峰来了，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 九一点八 ，FM 八八点七，邀你聆听，邀你聆听。
0: 欢迎各位早，七点三十五分，欢迎各位继续回来了，回来了。
1: 这里是 FM 九一点八八八点七和九七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0: 我们也来了。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1: 大家好，我是莎莎。
0: 咱俩就是西莎莎兄弟二人组。今天互动话题，想问问大家，
1: 你生活里面有没有那种你特别讨厌的人，
0: 特别是小人？
1: 哎呀，所以啊，大家来说一说啊，有的可能不太好形容的，你可以稍微的含蓄一点表达。
0: 这个昆明话整出来了。二五倒计时说，我有一个同学，以前啊上大学的时候没有人跟他玩，于是呢我觉得他好可怜啊，就带着他玩，结果他背地里啊就跟别人说我带头孤立他。
1: 哎呀哎呀，
0: 我已经带头。
1: 所以你发现没，有的小人啊他是刻在基因里的，你如何的去温暖他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你得到的依然是冰冷和背刺。
0: 背刺，这个背刺说得很对了。来，然后这个署名叫做是道轩的朋友说，你们生活当中有遇到那种叫鼠系长相的人吗？就是老鼠系。
1: 啊，我知道鼠系长相的人。
0: 贼眉鼠眼吗？
1: 哎，有一个明星不就鼠系长相吗？那
0: 杜海涛。
1: 海涛不是我说的，是西哥说的。
0: 啊，但我说的是大海。
1: 不算公认了吧？
0: 我说的是大海涛，大海涛。鼠系长相就是老鼠系的。
1: 欢迎大家继续来和我们说说 FM 九一八 YN。哈武他说了，我特别讨厌那种爱占便宜、爱打听、爱偷看别人东西的人。
0: 生活当中也有。
1: 怎么这样的人说完像村口大妈呢？小伙子，你一个月拿多少钱呢？
0: 人说
1: 特别爱打听，包打听那种。
0: 过年的时候都不敢走进村口那座桥，那座桥是村口的这个情报 CBD。
1: 所有的眼光聚焦在你身上，然后各种故事开始不停不停拼的延伸和拓展。
0: 啊，对呀，他说外面啊，就是和老公离了，然后老公好了才回村啊，等等之类的。
1: 这小罗西啊，上了大学就出村了，婚也不结。你看这年轻人，
0: 据说呀，在外面
1: 当岁了，
0: 在外面啊谈了40多个。好了，就是谣言，就是
1: 讨厌这种爱打听、爱传是非的人。
0: 对，不过说回来，刚才我们说这个长相的问题啊，我有一种长相叫傅首尔长相，你知道吗？
1: 傅首尔整容了，现在减了肥、整了容，完全不一样了。真的，你不要小看人家。
0: 不行，这种长相已经深深烙在我的心里了。傅首尔长相，我待会儿跟你形容一下。
1: 前两天你去看看，傅首尔减肥成功，完全做了医美以后，整个人脱胎换骨。
0: 呸！
1: 你前夫啊，
0: 尖酸刻薄。傅首尔是我前夫。
1: 这个反应你很像他前夫，恨成这样。
0: 不是，我真的是很讨厌有的人，真的是傅首尔长相的人要警觉了，他可能就是真的是那样子的。好，待会儿我跟你形容一下什么叫傅首尔长相啊。
1: 还有印象，他说我最讨厌那种拉帮结派的人，
0: 小团伙，
1: 小团伙对，孤立别人，那不是小学生干的事儿吗？我觉得小学女生和初中女生特别喜欢拉帮结伙，
0: 工作里面有很多
1: 排斥别人，
0: 工作里面也有
1: 很多，就是从小带到大的习惯嘛，就是还停留在小时候那种思维
0: 模式。小时候是拉帮派，然后
1: 长大了还拉，
0: 长大了以后就揪团伙，小山头
1: 就不学好，
0: 对吧？整山头文化，这种情况下呢，咱就是首先自己业务能力要强，别人才山头啊才办不倒你。
1: 没错，
0: 好吧，好，不管怎么样吧，加油。说到刚才啊，你说傅首尔的医美，他长相变了，我待会儿一边听着录音啊，我去查一下。现在啊，很多暑期来临了，很多小朋友也走进医美诊所，想去整一整了。
1: 现在青少年走进医美机构特别多，还有很多是没有成年的中学生。暑假整形啊，热已经趋向低龄化，特别的明显了。我们来看看。
6: 记者在北京、广州、郑州等地整形美容机构了解到，最近这段时间，医院的整形手术预约量明显增长。众多咨询者中也有不少未成年的学生，甚至有的人提出要趁暑假来个逆袭大换脸，开眼角、做双眼皮、打玻尿酸，能安排的项目都尽量安排上。对于这类要求，正规医疗机构的医生都会耐心劝退。
7: 14岁就开始做双眼皮了，
8: 那他太丑了，
9: 他不听，他一定要来，我说那你去吧，
7: 太小了，
9: 对吧？
8: 我在家里跟他讲，他不听，不行，我说你去医院听听医生，医生没怎么
9: 想。想做鼻子是吗？多大？今年十。我们一般鼻子吧，要求就是满18周岁再做，因为要等鼻骨完全发育到定型，那样能更好一些。
10: 我们15，不到15周。
11: 你刚多大呀？你就问一下。
12: 高一。
10: 窗
11: 刚青春期，
10: 它会变形吗？这个轮廓
11: 会，因为你现在14，估计你还得再长个5公分、8公分，脸型骨性还会有点变化。
10: 这回专家说了，你就信了。
1: 医生介绍，未成年人由于面部骨骼和肌肉发育还不完全，所以过早的整容可能会随着身体生长而最后变成恶果。
13: 比如咱们说有些做下颌角的，那你本身下颌角还没有完全发育，你就截骨了，完了它再发育，可能后期发育就形成畸形，可能会影响一些咀嚼功能，甚至咬合功能。那么双眼皮也跟匝肌啊，包括里边结构都会影响的啊，里边会产生瘢痕，瘢痕呢可能会影响一些眼功能，它可能会得干眼症，那可能闭不上眼睛。有的患者隆鼻从小隆鼻隆到老，好多人是后悔，但是美容手术是开工没有回头箭的。
6: 医生建议，影响生理功能的面部缺陷，如倒睫、唇腭裂等，应该尽早手术。涉及面部骨骼类的医疗美容手术，建议18岁以后，生长发育完成后再考虑。
1: 在采访中，记者发现，除了整形低龄化的问题突出，还有一部分的青少年非常受到网络非主流审美的影响。这些网红颜值可能对孩子的身心成长会有一些不好的潜在威胁。
6: 所谓无辜眼，是指将眼睛的下眼睑通过手术向下延伸，使眼睛留白增多，像漫画人物中的眼睛。精灵耳是通过注射玻尿酸等方式让耳朵变长变尖，形似招风耳。部分网络平台故意制造容貌焦虑，贩卖锁骨放硬币、 A41、 精灵耳等畸形审美标准，引发部分未成年人盲目效仿，有的青少年甚至要求医生按照漫画人物给自己整容，
13: 带了一些照片呐、或视频呐、要做成精灵耳啊、高颅顶啊，有的做的鼻子比较夸张，那种裂骨鼻、锥子脸，甚至有的孩子呢90斤，要吸成银鱼线，吸脂形成银鱼线，还有来做一些小腿的腓肠伸筋离段，他们称之为漫画腿。就是各种各样，还有要求做眼睑下至，把那边角开得特别大，露白比较多，瞪个大眼睛，要眼睛大大的。
6: 专家表示，未成年人骨骼、五官、软组织尚未发育成熟，贸然开展非必要医美项目，不仅易造成感染、形态不对称、组织损伤等及时风险，还可能留下终身后遗症。同时，过度追捧怪异网红审美也会扭曲青少年的审美观念与自我认知。进入暑期，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临床心理病区主任刘静接待了多位因对自身容貌不满而出现持续性负面情绪的青少年。
0: 哎呦喂，这个、
1: 所以对他身心是有非常大的一个伤害的。
0: 对啊，小朋友就是受到一些网络文化，因为网络现在就是什么精灵耳朵，对吧？然后
1: 其实还有另外一种是短视频，大家经常刷短视频，短视频也在过度的渲染一些颜值之上，不少孩子就觉得，哎呀，我长得不好看，我特别的焦虑。所以呢，心理专家也提示了家长，这个时候要多陪伴沟通，要带孩子去挖掘一些兴趣爱好来建立他的
0: 自信心，最好是兴趣爱好，
1: 不要盲目的去支持他去做一些医美的项目，内在的能力才是长期发展的核心竞争力。
0: 首先，确实啊，他如果是每个人啊，这个颜值如果好一点啊，确实有一定的生产力啊，但是呢他
1: 颜值即正义又是网络词汇了。
0: 对，虽然是确实是这样，我也承认啊，但是呢他可能并不长久，因为你说你如果啊以伴侣为例，你愿意找一个好看点的伴侣但是是个草包，还是愿意啊找个有内涵但是长相普通的伴侣？
1: 你呢？
0: 我愿意找有趣的灵魂，因为啊就是好看的长相他可能是同一个医生做的比较单一，但是啊，有趣的灵魂才是万里无一。
1: 我信了，
0: 对吧？
1: 你的历任女友一个比一个好看，但是为什么嘞？啊，西哥，是为什么嘞？
0: 嗨，女友是女友，
1: 一个比一个好看，为什么嘞？
0: 因为我有这么好看的搭档，我就是我标准起高了。 啊，不好看的我谈不下去。
1: 哎呀，说一套做一套啊。
0: 你看，就是说的搭档无力反驳了，
1: 无力反驳了，再把我带上了，这个时候我都被夸了，为什么还要反驳呢？
0: 天天跟你在一起，我这起点太高了。啊，我这起点下不去，
1: 你眼里容不下丑，
0: 容不下沙子，哎，所以
1: 不怪你，不怪你，怪我
0: 啊！你看，啊，就是女人就是这么好骗的。
1: 对啊，对，男人的话不可信啊！大家通过这样一个案例，通过这样一个深度的对话，要把这个世界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0: 好，不过还是说回来了，刚才再次提示大家。家长应该多带孩子去挖掘生活当中那些美，然后宣扬给大家呢，给孩子普及的是健康的价值观，只有人有内涵才是最美的。
1: 希望大家都能拥有一个美丽的心灵，过好美丽的人生。
0: 好，路面上的信息，杨昌和伟今天互动话题，想问问大家，你身边有没有小人呢？小人呢，同事啊，你讨厌
1: 哪种类型
0: 的？他什么类型？如果我们太善良无法分辨的话，听听别人的故事。
12: 老公忙完了。
14: 嗯，
12: 老公腰还疼吗？
14: 疼。
1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4: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4: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4: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4: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5: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6: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7: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8: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19: 把肺补好，
16: 少咳少喘少遭罪，
19: 把肺补好，
20: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18: 养无极牌补肺丸，
21: 肚子憋，肚胀，
2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23: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4: 天天喝，
25: 天
24: 天
25: 清，
24: 天
25: 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23: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24: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26: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27: 我刚买了 Beyond 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26: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27: 别着急，现在918云南交通台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26: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27: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28: 最近的天气啊，忽干忽低的，温度呢也忽高忽低，气温一天啊最高能够差出近10度。在这种天气之下，很多朋友的肌肤是又干又燥，想保护好脸部的肌肤，除了保持好水分，还需要进一步更好面霜，把水分和营养牢牢锁住。毕竟面霜当中的油分多于水分，在锁水功能上比乳液更加的突出。说到面霜呢，今天大象新选商城就给大家带来一款全新的50%玻色因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全新黑绷带面霜在包装、质地和配方上面都进行了升级，玻色因浓度从30%升级到50%。不仅如此，新版的赫莲娜黑绷带采用到了超微的绷带科技，能在夜间形成隐性的肌肤保护膜，在夜间啊给脸敷上一层能够牢牢锁水，隔绝外界刺激，泛红敏感肌、受损肌一晚上就能够锁住。这款新版的50%玻色因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属于旅行装，5毫升一瓶，大象新选商城呢夏日特惠4瓶到手，4瓶哦，仅需198块钱，有素颜妈特茶、顺风止发。除了今天的黑绷带面霜，还带来了 TNL 的宣纸速干亲子T恤，孩子们的暑假来了，带孩子出门玩的时候，汗水就 像是开了闸门一般，全闷在身上。这时候，一件正经的速干 T 恤就成为了出游的刚需，出汗不粘身，风吹就干，洗完啊，甩两下挂半个小时就能够接着穿了。这款 T 恤呢，可以说满足了上面所有的要求，三件到手69.9元，可以和孩子呢搭配成为亲子款，尺码从110到成人的三个加，从60斤的孩子再到200斤的成人都能够穿。两种款式多种颜色，不挑性别，不挑肤色，想怎么搭就怎么搭，而且啊是零甲醛、零荧光剂，宝宝贴身穿超安全。儿童款无骨缝制，不磨娇嫩的肌肤，还能够自带防菌和抗蚊的效果，洗完不掉色，日常打理超省心。别忘了69元到手三件套，性价比直接疯全了。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呢，可以在微信小程序里面搜索大象星选，或者在918官微里面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即可下单购买了。大象星选，放心之选。

0: 茉莉各位早，7:50，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1: 这里是 FM 9.88.7/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0: 我们也来了。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1: 大家好，我是莎莎。
0: 咱俩就是西莎莎兄弟二人组。今天咱们说我们拍小人，我们拍一拍身边的小人。
1: 来说你生活里面最讨厌哪种类型的人？来，佳敏说，他说西哥莎姐早，身边肯定有小人啊，要不怎么会构成社会呢？没有小人都觉得世界太过太平了呢。
0: 你还真别说，人家说李白曾经说过，存在即合理。李白就是生活的感悟。
1: 王维说
0: 啊，王维说啊，陪伴小人的
1: 长情的告白，
0: 小人的陪伴是最长情的诅咒。
1: 应该说这个社会是多元的，就没有类型的人，就是
0: 有他存在的意义，
1: 有不好才能衬托出好，他们是对比出来的吗？有这样的小人你才能对比出，哇哦，我们身边怎么有那么多英明大义的人呢？
0: 对，有时候我在看那个复仇者联盟的时候，我也会在想，看第三集的时候我咬牙切齿，
1: 有了很多顿悟，
0: 怎么世界上会有灭霸这样的人呢？后来我悟了，我悟了之后我就觉得说，一定要有反派才能显示出这个正派对于世界的要义。
1: 不是有个听友叫大反派吗？都好久没来了。
0: 可能在筹拍复联的第五集，就是灭霸完了，灭完灭霸就该灭反派，大反派啊，
1: 大反派
0: 要被灭了。
1: 是，我觉得好久没来了，大反派
0: 啊。如果阿派你也在收听节目的话，快来啊，
1: 露个脸，让我们
0: 露个脸，
1: 我们的大反派依然存在。
0: 哎，为什么要做反派？有时候我在想，说他取这个名字，甚至在他的生活当中也是做，他故意以一个反派示人，是为了说他竖起一座高墙，提防身边那些小人和坏人。有的时候啊，你冷一点，阴沉一点。
1: 这个反派竖起高墙，提防小人，难道反派和小人他不是一类人吗？
0: 不是啊，不是啊。有的时候啊，在生活当中，你故意啊，有的时候你在陌生环境当中，你要窝一点，用我们昆话说，你要窝一点，就能够减少很多的恶意
1: 啊，就是把家里横变成外面横，
0: 对，
1: 家里温柔一点，
0: 对了，
1: 把你这横着走的习性转换一个环境和，
0: 对了，就是比如说，我给你举个例子、啊，
1: 人群对象，
0: 出去吃饭的时候，然后完了之后呢，就是你上的菜，你点的菜好久都不上，人家就不上你的，
1: 那是骂人啊！
0: 啊，这种情况下呢，你好好的跟人家催，哎，你好，我的菜能催一下吗？
1: 因为他太饿了，他非常饿，
0: 啊、
1: 他
0: 太饿了，
1: 太饿了。
0: 那孩子太饿了，你能帮我催？催什么催啊？现在就是你看，就餐高峰期，没办法，已经在做了啊，就是人家态度不是很好。哎，这个时候呢，你反过来，你过去就，服务员，你过来。你把厨师电话给我一下，啊，你什么意思啊，先生？啊，我打电话问他，他来上班了吗？没厨师啊？
1: 问厨师电话
0: 啊？哦，是这样，那我帮你催，不用你催，你带我去，我看一下你们有厨房吗？你们是预制菜吗？然后一会儿就上了。啊，所以就有的时候在外面啊，要窝一点。
1: 所以跟西哥出行，从来都可以横着走。
0: 啊，在外面
1: 就是我身边那堵围墙，高墙。
0: 哎，我坐高铁的时候。刚进去，刚上车的时候，一定要给我后排那个人看到我是个不太好惹的人。
1: 你一般怎么做？
0: 我故意大声说话，然后就和比如说和朋友一起去的。
1: 可是你的面相不像那种很凶的人啊。
0: 这时候戴口罩啊，戴口罩，然后
1: 戴帽子，
0: 就戴墨镜，戴口罩戴墨镜，然后声音非常大
1: 啊，显得很拽
0: 啊，显得很拽的样子，把这东西拿上去。就是然后就是这，你可以跟身边人就故意这么大声说，你后面的人保证不敢脱鞋。
1: 那个各位小朋友啊，这个纯属节目效果，西哥不是这样的人啊。
0: 我是，
1: 他平时是和蔼可亲的
0: 啊。但是，你会发现，我个人我是对朋友、对同事，对吧？对领导，是非常和蔼可亲。用和蔼可亲对领导这个词儿说反了啊！反正我就是对亲人和对熟人、对朋友都态度都非常温和。
1: 对，
0: 我所有的怒，我所有的恶，全部对外人。
1: 所以，如果走在街上，你认出西哥，他没认出你，不要轻易打招呼，因为在他眼里你就
0: 是
1: 外人。
0: 我
1: 是
0: 一个恶人，
1: 你就是外人。
0: 哎，就是真的在生活当中，你要捂一定，你就能。在外面啊，你就能减少很多的不必要的麻烦，
1: 防
0: 小人，小人最吃这套了。
1: 那接下来说一说，互动一下，看你生活当中你最不喜欢哪种类型的人啊？可以具体到哪种类型？
0: 对，有没有小人？
1: 什么爱盘是非的呀，声音大的呀，爱传话的，爱蛐蛐别人的呀，都可以来具体的说一说。
0: 魏泽魏说，我有一个朋友，女性的，这个女性的朋友，她的朋友很多，女性朋友、男性朋友都很多，她的男朋友很多，这叫小人吗？
1: 是人家嫉妒羡慕恨，
0: 人家只是男朋友多，
1: 人缘好。
0: 嗯，他只是男朋友多，感情如洪水一般汹涌啊，这就是黄河泛滥一发不可收拾。就是他可能情感太多了，有的人天生就喜欢谈恋爱的那种。
1: Sunny Mo 他说了，我最讨厌的是那种人多的时候夸你态度热情，对你身边的每个人都好，没人的时候拉着脸，路上见到他打招呼都装作看不见。
0: 青青 SC 也说，
1: 就是人前一套，人后一套
0: ，就是当人一套，背面一套。青青 SE 说，我有身边有这样的小人呢，提示大家，他呢一般人缘非常好，你都看不出他是小人，他是感觉是百搭型人格，和谁都能聊上几句，但是你会发现他虽然开口跟你陪笑，眼里嘴角笑了，眼里却没有笑意，
1: 就假笑，
0: 眼里没有笑意，他嘴角是笑的，但是眼里没有笑意，这是什么感觉？冷笑。
1: 对，
0: 冷冷的笑，就是还是能够感受得出来的。
1: 信风男之他说了，最讨厌那种是嘴上不要，实则又争又抢的人。你就是可以把它归在那种两面性当中
0: 啊，表面说不要，
1: 啊、
0: 实际上啥都想要，
1: 又争又抢，又争又抢，暗地里一点都不手软的那种。
0: 哎，工作岗位上面这种人最
1: 多
0: 得
1: 很，
0: 对吧？就是表面上感觉人畜无害，实际上背地里争的就是他。
1: 小金同学他说，哼，三角眼，心机多。嘴巴凸，爱背后嚼舌根，面相消瘦，人阴狠，遇到这样的人要远离。
0: 这不就是大海涛吗？
1: 又大海涛了呀。
0: 大海涛啊，我没点名说谁，我说的是大海涛啊。
1: 哎呀，好，来继续来说一说你不喜欢哪种类型的人，你生活里啊，你的朋友、啊、
0: 有没有小人
1: 同事啊？对，
0: 好，来关注微微 FN 9188N， 他们有什么特征，我们说出来避避坑。擦干泪，不要问为
2: 什么，肚子憋，毒胀，
3: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天
3: 天
4: 喝，
3: 天
4: 天
3: 清，
4: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3: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4: 帮
3: 助
4: 恢复
3: 规律
4: 排
3: 便，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5: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9: 把肺补好，
6: 少咳少喘少遭罪，
9: 把肺补好，
10: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老公，忙完了？
12: 嗯。
11: 老公，腰还疼吗？
12: 疼。
11: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2: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1: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8: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1: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8: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1: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8: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